0: 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早间的8:02，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匝道封闭，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呢，从越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前山往越西方向匝道、安庆往前山方向匝道绕行。那么预计工期到今年的9月30日结束。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夏季短时暴雨多发，小区地下车库极易发生雨水倒灌，积水易引发充电桩、配电设备漏电险情。合肥市安防办提示，物业需提前安放挡水板，备足沙袋、抽水泵，定期疏通车库出入口、集水井排水管道。暴雨来临前，引导车主转移车辆，降雨期间不间断巡查积水点位，雨后及时排干积水，待电路充电桩完全干燥再恢复使用。车库内不堆放纸箱、家具等易燃杂物，消防通道保持畅通，同步做好防汛、防触电、防火工作。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装修方面的信息。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们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
4: 全屋的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之后呢没有后顾之忧。现在到店签约，全房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振华市19件套的家具还有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再赠送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呢是前山路一直到五里墩，东往西呢是在前山路到玉兰大道的上方，流量比较大。西路高架呢要特别留意一些，南往北在靠近玉溪路的位置受此前一起事故的影响，目前南往北还是要注意一些。同时呢，北往南在新安江路一直到南汇河附近也是大流量，南环高架呢也要特别留意，东往西的方向目前全线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尾部呢是在宁国路的位置，前方的节点还是在集贤路的附近，请行驶在南仁环东向西主线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驶。像合作环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上五里墩，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处也是车辆比较多。金站路高架桥南侧呢大体已经恢复畅通，您可以放心选择。但是呢，北边的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南往北的方向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马鞍山路高架北往南在太湖路到南二环上方，南往北是繁华大道到前方的望江路下口处有车辆缓慢行驶。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巢湖路一直到南新门桥入口的位置，西环的北往南目前还是集中在长港路附近组的主线上北往南的方向。像城市的外围，除了刚才提醒的南仁环主线桥面上东向西大流量，西二环在繁万路一直到皇冠立交北往南主线和辅道上，也就是进入繁万路、进入创业大道、进入长江西路和黄山路的车都不少。方兴大道呢要关注的是长江西路南往北，方兴大道长江西路南往北受事故的影响，目前该路段呢

0: 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1: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0: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2: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3: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0: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4: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5: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6: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好，早间的8:0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
8: 各位好，我是主播朱杰。
7: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洪杰。
8: 好，此刻呢，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好，现在呢是周一的早高峰，路面上的拥堵开始这个逐渐的加剧了。看一下合肥市西二环北向南方向董浦水库的位置，现在已经堵过了黄山路哈。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而南向北反方向呢可以正常通行。合肥市长江西路东西双向哈，现在都有一些拥堵，从五里墩立交桥一直到十里庙的位置，东西双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合作化路高架现在是反方向，由南向北方向，从科大西校区的位置一直到五里墩合作化路高架，现在南向北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而反方向北向南呢，是从黄山路开始一直到休宁路这一段呢是大流量的状态。合肥市金寨路由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一直到德胜门桥也是有堵点的，车流量大。而合肥市的南一环也是老堵点了哈，我们看到从巢湖南路一直是堵到了这个德胜门桥，由东向西方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辅道通行。
7: 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取得互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闻。服务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这几年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各地纷纷开办特色美食学院，定向培养餐饮业从业人员。这个毕业季相关的应届毕业生们都在忙什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9: 傍晚时分，在钱江的一家餐厅里，近500张餐台坐得满满当当，一盘接一盘红亮油润的小龙虾接连被端上桌，前厅人声鼎沸，后厨更是忙得热火朝天，店员们备菜传菜忙个不停。灶台旁来回忙活的不少年轻人都来自当地一所龙虾产业学院。
10: 我们现在实习的学生有20-30名，虾档啊、热菜啊、包括凉菜间蒸菜都会有学员在上岗。
9: 众多年轻人中，记者认识了21岁的小伙子韩玉洲，他从小喜欢美食。中专毕业时，他听说当地一所本科院校开设了龙虾产业学院，就报考了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韩玉洲告诉记者，传统厨师学徒主要靠师傅传授经验，至少需要3-5年才能独立上手，而他在2年之内不仅能掌握10几种小龙虾的烧制手法，还会自主研制创新小龙虾口味，这些都得益于在学校的学习。
11: 理论知识可以学到营养学、工艺学、原料学，然后综合起来可以自主研发新的菜品。
9: 不仅是学到了真本事，学校还和企业建立合作订单班，学生们在校期间就可以去门店在岗实训。韩玉洲大二时来到这里实习，从配菜、打盒等基础流程一步步做起，如今还没有毕业就已经敲定了工作，还开始独立掌勺烧制小龙虾。
11: 从色泽和香味方面今天是所有当中最满意的一次，满分100分的话可以达到80分。
9: 像韩玉洲这样未毕业先就业的学生还有不少。记者采访了解到，钱江龙虾产业学院今年共有400多名应届毕业生，专业涵盖烹饪工艺、电商直播、餐饮管理等多个方向。目前绝大多数学生已落实毕业去向，他们中有的胜任后厨实操，有的从事直播运营、供应链服务等新业态工作，还有不少具备像

0: 门店管理岗位发展的潜力。
1: 我们的就业率达到98%左右，学生基本上在像上海呀、杭州啊、广州啊、武汉呐、北京啊这个小龙虾餐饮消费比较旺盛的市场。
0: 清晰的职业成长路径也让韩玉洲对自己未来发展有了更多期许。
2: 系统的学下来，可以学到后厨管理、前厅管理，不仅仅是可以当一个厨师，也拓宽了我的就业渠道，我以后可以自个儿当店长、当老板都是有可能的。
3: 在全国扎根本土美食的特色产业学院越办越多，这些紧贴全产业链需求培养的技能人才持续走俏，不少企业也是提前的进校揽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日前，在内蒙古职业教育特色产业学院成果展现场，羊杂、烧麦、焖面等学生亲手制作的特色美食集中亮相，地道风味吸睛的同时，也引来大批餐饮企业到场招贤纳士，不少学生现场就被提前预定。
4: 像这个学校挺多的合作，就是他肯定是为这个企业解决了很大一部分用工的人才上面这个问题。
0: 内蒙古锚定本土饮食特色，布局职业技能教育，全国首家烧麦产业学院、羊杂产业学院、焖面产业学院等先后落地，为餐饮服务业输送了大量人才。
5: 目前我们和188家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每年毕业生2800人左右，就业率达95%。
0: 美食类学院格外火爆，成了年轻人学技就业的香饽饽。前不久，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开班今年第一期培训班，4000多人竞逐30个名额。6月初，山东枣庄辣子鸡产业学院刚刚成立，已经与200多家企业达成校企合作。这些特色院校正将散落的手工技艺、一线行业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课程，让传统美食产业持续释放就业活力。
6: 现在从业的产业链的延伸拉长，能够催生出过去没有过的一些新岗位、新职业，会增强服务业的就业的承载能力，服务业产业的升级，那么也进一步的拓展了新的这个就业空间，也就是让岗位和人才的匹配更适合。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继续关注新闻。日前有媒体报道，一博主反映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了多个微信营销群，群内有77万条未读消息，删除后不久又重新增长数万条消息。记者找到原始视频，发现这一问题还有后续，在海量未读消息之外，还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老人为何成为私人私域营销的围猎对象？来听报道。
5: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77万多消息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6: 原来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等。
7: 像我奶奶手机上有这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而且这些还都是营销号、保健品啊，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归属都是什么杂货店啊、百货店啊。我已经和我妈妈删了好多好多什么企业微信联系人了，我退一个他们拉我奶奶进群一个，而且还都是10几20人的小群，这些小群都是没有消息通知的，我真的有点绝望了。所以说我奶奶这种微信账号还有救吗？
6: 这位博主表示，奶奶的微信还有一些老朋友也没法删号起新号，希望可以推出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江苏的徐先生反映，自己的母亲被超市门口的营销人员以免费领鸡蛋为由拉入微信群，号称持续看视频可以继续领鸡蛋，但这些视频里卖的货他感觉有问题。
8: 拉了一个200-300多人的群，然后他们就是天天在里面发那个直播的链接，然后那个链接呢不是他们公司的产品，怎么说呢，感觉跟价值不符的一些东西就是放在他们那个直播间。因为我感觉老年人他是没有判断力的嘛，一开始是可以1元免费领鸡蛋，然后之后他要进入他们那个直播间去看直播，然后才能有这个鸡蛋，我感觉有点就是误导的意思吧，管不到他们，我也不是时时刻刻在他们身边嘛，就是提醒了一下而已。
6: 重庆的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他的爷爷70多岁了，平时摆摊做点小生意，最近却在短视频博主的引导下，通过直播打赏加微信发红包等方式花出去10000多元，他认为已经完全超越了爷爷的消费能力。
9: 也就是那些直播吧，然后认识的，但是他们在聊天记录当中的那些说辞也确实很符合在诱导他进行消费，直播打赏啊，或者说私下加微信私联这种。
6: 检查微信相关功能，虽然可以单独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删除联系人时仍需挨个点击删除。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查询相关政策，2025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与中消协联合发布关于防范私域直播间老年人药品保健品消费风险提示，明确要求直播间公示营业执照，核查蓝帽子标志，警示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等引流套路。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介绍，此类乱象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免费试用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利用微信 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入群的机制进行营销。
10: 个人建议啊，应该是说对任何的拉群行为都应该要求用户二次确认，不管是多大的群多小的群，应该把这个被动确认的这个功能啊，应该把它降低。也就是说，只要拉群都需要被拉的人呢进行确认，能够有效的解决很大的。
6: 除了各种营销群外，包然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在是老化适配上有更多动作，软件内容不应止于字体放大，还应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
10: 应该进一步对适老化开发它的标准进行升级。但是如果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很严重，很具有普遍性的时候，这时候相关的监管的规则也应该升级，要求要细化。是确定的，第一个原则是说一定要尽到这个信息的完全告知，也就是需要用户的自己的亲自确认。第二个呢，要引入求助机制，很多的老年人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是吧？这个求助机制可以向自己的子女亲属啊，或者是自己比较熟悉技术产品的老朋友来请教，也不是所有的老年用户都是技术盲，这个主动权要交给用户。然后呢，服务和产品的提供商呢，要严格自律，并且接受升级后的规则的严格执法。
11: 那近期的记者也是拨通了腾讯客服专线咨询自动拉群的问题，那工作人员也是明确，现行的机制是这样哈，企业微信群聊人数超过40人，邀请入群需要用户确认，如果不超过40人的小型群聊，好友可以直接拉人，无需同意，平台暂无统一拦截设置。那针对被反复拉群的痛点呢，客服也建议，第一是手动退出广告群，二是要追溯邀请人并删除好友。那客服解释呢，删除好友关系之后，对方无法再次拉群。
4: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洪杰代表本次节目责任编辑梁秀琪、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4: 进入到今天的好物推荐时刻，有请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给大家分享一款清凉高科技的夏日冰丝裤。
13: 主持人早上好，大家别看最近这几天还算凉快哦，但是很快就得到三伏天了。三伏天这个天气可以说是又闷又热，白天出门遛弯、买菜、接孩子、上下班，随便走两步都浑身冒汗。如果您穿纯棉裤子，它会闷在腿上，黏糊糊的，贴在腿上呢又闷又潮，风一吹容易捂出一股汗馊味，真的是很难受。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这款全新升级吉普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今天哦，夏日超值福利，99块钱直接带走2条，随便换着穿。它可不是普通的薄裤子，用的是高科技冰丝速干面料，升级交织工艺，自带冰凉触感，手一摸上去就凉丝丝的感觉。它是立体的透气网层结构，出汗之后呢，能够快速吸干汗液，水分直接快速蒸发，不会闷在腿上。哎，早上出门晨跑呀，中午出门取快递呀，傍晚散步遛弯，日常上班通勤，就算走得满身大汗，裤子也不会粘在腿上，风一吹立马就干爽，完全没有黏腻感。整条裤子可以说弹力超大，蹲下来买菜、遛弯、抱娃、开车、久坐、做各种运动，腿部完全不会有束缚感。面料柔软，不仅还不会起球，也不变形，洗多少次都不会发白松垮。腰头呢做的是加宽弹力，松紧抽绳，胖瘦都能穿，不用怕勒肚子，穿脱也特别方便。侧边给大家做了拉链口袋，出门放手机啊、钥匙啊，不用担心滑落，安全感拉满。版型分2种，一种是直筒的款型，利落显腿直；另外一种是束脚版型，休闲又利落。黑色、灰色两个经典色系，男生、女生、爸爸妈妈、长辈全都能穿，尤其是今年的中考生，咱们夏天可以锻炼的时候穿它完全没问题。平时呢搭配 T 恤、短袖、运动鞋，日常通勤、运动、居家、上学、遛弯一条搞定。下雨溅上雨水，轻轻一拍就干，不沾水渍，打理起来超省心。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99块钱到 老手两条，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带娃的宝妈，退休的叔叔阿姨，还是青少年男生女生要运动的，这条冰丝裤都超合适，轻薄不闷，速干透气，久穿不闷汗不粘腿，弹力舒服不挑身材。现在呢库存不是很多，早下单早收货，这个夏天出门再也不用忍受闷腿黏腻了。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我们给大家都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超方便，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有超多好物等大家。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好，眼下呢正是装修旺季啊，不少安徽的听众打电话就咨询说，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4: 嗯，这是刚好赶上福利，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省征选是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
11: 是的，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呢确实是省心太多了。
4: 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牌集成灶等统统免费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
11: 抢订热线您记好，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1FM90.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全新的一周又开始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
1: 耶！听到我们俩的声音，是不是觉得元气满满呢？
0: 哦，真的吗？
1: 上班了，上班了！
2: 打卡打卡打卡，第68天，这烦人的阴雨天气又要来了，而且是常驻啊！
0: 是。
1: 哎，周末这个衣服不都晾干了吗？
0: 那
1: 再给你们攒一个星期啊。
0: 就不止哦，这一个星期可能还要比较长，因为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你们就知道了。今天白一天呢，淮河以北是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呢是多云转阴天，江淮之间的南部会有阵雨或雷雨，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部是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今天夜里的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0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2: 大胖张老板，早上好，打卡255天，哎，这个学生放假，这个路况好了很多，几乎都不怎么堵车了。
0: 真的吗？兄弟，你确认现在不怎么堵车吗？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详细的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进入尾声阶段。首先要请关注的是西二环长江西路的北边的超车道呢，是有一起坠事故发生，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西二环长江西路的北侧，南往北最内侧是有一起坠事故发生，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请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像目前的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往东的方向，在前山路一直到五里墩哨口，东往西呢是西二环到西出口的位置，车辆比较多一些。金站路高架的北往南，在六路附近，南往北是望江路的上口处，也是流量比较大的。像合作化路高架目前整体呢还不错，但是呢在五里墩上桥和准二环匝道处有一小节呢，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行车的路线。东边的郎溪路高架桥北往南，现在呢是要关注的新安江路的上口和南非河上方。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巢湖路上金屯桥主线上，西一环的北往南，在长岗路上五里墩也是主线上的速度会缓慢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往西主线上，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往西，目前要关注的是辅道。西二环在长江西路一直到黄山路的北往南主线辅道上，方兴大道今天早上呢是集中在长江西路南往北的方向，往机场的车辆比较多，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概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的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4: 早上好，新的一周大家记得加油啊。
5: 好的呢，新的一周我们大家一起加油，然后我们就把六月份过完了，过完了以后我们上半年就过完了。你们的领导有没有让你们或者你们的经理有没有让你们写上半年总结？
6: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咚咚，
1: 快乐出发，
0: 即刻开趴。
1: 早间的8: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0: 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嗨，各位早上好，我是严大胖。
1: 我们就是又胖了组合。早，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6月29号，星期一。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关于便宜没好货。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1: 你刚才讲的不都是同一个意思吗？
0: 假装是两个意思吗？
1: 今天的话题是这样的啊，生活当中你有哪些会高频使用的东西，就你现在脑力里可以想一想、你每天都要用的东西究竟都有什么呢？你觉得这些高频使用的东西是买的便宜一点还是买的贵一点呢？投稿人

0: 是这么说的，很有意思的一个家庭的事情，但是非常的真实啊。因为大胖你们好。
1: 你好。
0: 我周末带娃回了趟老家、然后呢目睹了家里爆发的家庭战争，
1: 双引号啊。
0: 起因是因为一个蒸锅，我爸在菜市场花29块钱买了一个不锈钢蒸锅，回来之后就跟我妈炫耀，哎，
1: 你看这个瓜多便宜，跟你那个300的有什么区别呢、
0: 我妈白了他一眼没说话。第二天早上呢，我爸就用这个锅去蒸包子，蒸汽一上来，他伸手不就去掀那个盖子吗？结果呢手指头碰到了那个锅那个盖子的那个把手，烫的直接缩了回来，对，差点把锅都给扔了。因为那个把手呢，后来我研究了一下，是空心的，一点隔热也没有。第二天呢，我爸又用那个锅去蒸馒头，这次他吸取教训，戴了个手套，结果呢，刚把锅给端起来，把手断了。半锅水加馒头哐当摔到地上，就灶台上面的那个汤汁溅的哪里都是的，就还好啊没烫到。我爸愣着，然后我妈从客厅冲过来，那很肯定很气啊，当场就炸了，就说啊，这就是你花29买的锅，你省啊，你接着省啊，现在好了，锅废了，馒头没了，我还擦半天的地。
1: 意外，这是个意外。
0: 然后我爸呢又花了35块钱买了一个升级款，用了两次锅底烧通了。
1: 你就是逮到，
0: 也就是我回家的那天，然后呢水漏了一灶台，差点把燃气浇灭，其实挺危险的。我妈气的那天了饭都没做，就说你以为你省了钱，其实你多花了时间，多花了精力，你多花了煤气，你还赔上了我的好心情，你还赔上了我的食物。我就跟她说，我说我给你买一个好一点的那个蒸锅嘛，对吧，买个几百块钱的呗。我爸就还拦着呢，觉得没关系，用坏了再买，对吧，反正也没几个钱。我妈就彻底怒了，我妈觉得每天都要用的这种东西，就高频使用的东西，你不用买乱七八糟的，你一定要买质量好的，
1: 对，
0: 对吧，要不然的话你不好用还伤身体还麻烦。最后我爸没说话，这个事情才完了。所以呢，悠悠大胖想问问啊，就是高频使用的生活用品到底是该买便宜一点的啊，还是应该买贵一点的？你家里有没有一个总在买便宜货但总在翻车的人？
2: 有啊，我爸。
0: 真的？
2: 我爸自从学会了在拼多多上面买各种各样的水果呀、各种各样的东西了以后呢，
0: 那他无法自拔。
2: 他确实无法自拔，有的时候买回来了呢，他讲哎，上次买的这个很甜很好吃啊，没有问题，下次买的全是烂的。然后家里面买了各种各样的方便面，他觉得有时候不想做饭啊或者什么样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自己泡一碗方便面。我看了一下那个方便面，都不讲是康帅傅了，
0: 连康帅傅都
2: 连康帅傅都不沾边，就没有康这个字。另外的这个字，然后但是包装呢，就跟那个康师傅呢红烧牛肉面呢又一模一样。
0: 了解，
2: 你懂吧？
0: 但就是没有打上康师傅三个字。
2: 哎，我
0: 大概是这样。
2: 我跟我爸讲，我讲这个不能吃吧，你都不知道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没有没事，这个味道我觉得都差不多啊。你都不好讲。家里面的那个纸也是、
0: 家里面的纸你讲这
2: 些，一分钱或者9.9块买一滴溜回来，那个纸都出血血。
0: 哎，那个纸啊，我跟你讲千万别用，特别是包括啊，有一些你们去吃苍蝇馆子的时候、里面提供的那个抽纸卫生纸，
2: 我都不想
0: 用，也别
2: 用，
0: 真的别用，真的别用，就你都不知道那些纸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它就真的可能是那种废纸浆废塑料再加上一些垃圾惨活惨活给你漂白一下、就出来了，就真
2: 的
0: 很脏，
2: 也很多，
0: 真的很脏，真的是这样。对，
2: 所以家里面常用的这个东西的话呢，我的觉得呢，就你不管怎么样你肯定是买好的，对吧，肯定是买好的。
0: 我也是这个观点。
2: 就比如说啊，有很多朋友觉得床垫、什么床垫要20000多，什么床垫要10000多、什么床垫要大几千、你自己回想一下，你是不是除了上班以外的大部分的时间啊，晚上啊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床垫上度过的，对吧。所以床垫你买一个贵一点的和买便宜一点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那当然，
2: 真的不一样的。所以这种高频使用的东西肯定是买好的。
0: 而且呢，就是高频使用的东西，请你们一定要买牌子的。
2: 这个事情呢 也分两头说。
0: 我为什么说一定要买牌子呢？至少它是大企业，有非常正规的生产流程，就是也并不是说所有的牌子的东西都很贵啊，也有很多，就比如说纸这个东西来说，你可以买比较贵一点的纸巾，
2: 德宝，
0: 对，大概是这个。大概是这个。那你也可以在纸巾里面买稍微便宜一点的
2: 心相印，
0: 心相印啊，清风啊，对啊，就是并不是说哦，我是个牌子，我就一定卖的特别特别贵，但是至少我这个生产我合格吧？
2: 你这也是
0: 对吧？
2: 也是，
0: 我至少我在家里面擦个嘴，我不至于把垃圾擦到嘴巴里吧？
2: 也是啊，像家里面的这个纸啊，高频使用的，对吧？然后他讲到这个锅碗瓢盆这个东西，
0: 绝对高频使用。
2: 如果你们家是天天做饭的话，那确实是高频使用的。然后高频使用的话呢，就会有一个问题，那你是买贵的呢，扔了不心疼啊，扔了很心疼，还是买便宜的扔了不心疼呢？
0: 你买贵的，你不太会扔它吧？
2: 会，筷子。
0: 哦，
2: 不管是什么筷子。对吧，就比如说你要是用那个竹筷子，竹筷子家里面很多人都用啊，或者木头筷子啊，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干净啊，卫生啊。你要买那个不锈钢的，他们觉得哎呀又重，然后呢又不知道这个不锈钢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干脆就直接买竹筷子或者是那个木头筷子。然后这个筷子呢，有好的，有贵的，也有便宜的，你买哪一种？
0: 好，那讲到筷子这个问题，我就来问问你们家里面都用什么样的材质的筷子。
2: 现在还用塑料的。
0: 关于这个事情我也很头疼，就是首先我们家是选就是竹筷子木筷子，然后我就发现呢，时间长了之后，因为你不会真的在那边掐着时间计时，什么三个月我要换一批，知道吧？
2: 大概到时间。
0: 对，但是有的时候如果说你刷完碗之后啊，就直接放到那个筷篓子里面，但是你又不可能在放筷篓子那个地方能够迅速风干，外加上有一些潮湿的，像这种天气，你衣服洗的都有股味儿，你就更别说你那个筷子了。有的时候它真的里面很滋生霉菌，特别竹的木的，对不对？
2: 那你不应该放洗碗机里面吗？
0: 洗碗机里面是这样的，由于我们家洗碗机太强劲，我的竹筷子、木筷子在里面都给我洗成碗了，
2: 烤裂掉了是吧？
0: 全都是碗的，你知道吧？就跟那个 O 型腿似的。然后你们都用什么筷子啊？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好，我接着来讲，他们讲了，你过段时间用开水煮一煮，烫一烫，
2: 没用。就筷子它到了那个时间段的时候，你就是要把它换掉的，
0: 包括
2: 要换新的。
0: 就有一些致病菌它也是非常耐高温的，你搞不死它的。
2: 搞不死它的直接把它撂掉。
0: 然后我又开始买什么样的筷子你知道吗？陶瓷筷子。
2: 那不容易碎吗？
0: 你讲吧，问题是它花呀，它倒菜它倒不起来呀。然后在你吃饭不是在餐桌吃吗？吃完你不就收碗收筷子到厨房去吗？啪叽掉地上，哐当碎了。可对，朋友们，就是费事，而且那个陶瓷筷子有点重
2: 啊，
0: 有点重。好，然后同理，不锈钢筷子，不锈钢筷子它除了不会摔碎之外，它也花呀，难用啊。可对，现在还有朋友人跟我们说钛。
2: 你用钛做筷子
0: 有点
2: 太奢侈了吧，兄弟？
0: 是正贵。
2: 钛水杯我都舍不得用，你让我用这个东西做筷子，
0: 是真的有点贵。
2: 这个，
0: 然后呢，像是你们那种什么合金的塑料的筷子，请你们就不要用了。
2: 塑料的筷子也不用，
0: 就不要用了。

0: 就搞一次性快乐。
1: 你能接受一次性筷子那个味道吗？那个味道你能
0: 接受？没问题。就家里面我觉得其实搞一次性筷子是最好的。
1: 妈妈，
0: 又不用洗筷子，用完就直接撂掉，对吧？它本身就是用塑生林生长出来的，然后直接制成了筷子。你买的这个塑生林，你买的这个竹筷子也好，还有一次性的筷子也好，对吧？又增加了他们的这个产量，啊，购买了这个筷子以后呢，你还不用洗筷子，也不用担心其他的问题，又干净
1: 胖主要
0: 又卫生，
1: 不想洗筷子，
0: 不是也干净卫生吧？它出来了以后，它也是那个的吧？它也是高温消过毒的吧？然后包装的吧？
1: 他们还说用银餐具
0: 啊，这个就不必了哈。这个什么银，这个就不必了。这个我们还是来听一下你们怎么讲吧。
1: 好，
2: 今天的话题我来发言一下。
1: 你说。
2: 就是端午节的时候，然后跟着我嫂子一起去了寿县，然后他们那个地方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就像百货超市一样，然后在里面我们在里面逛，然后我看到里面的小凳子好结实，然后我就是那种带靠背的凳子好结实，我就想买着回家给我们家宝宝坐，然后我一看价格才8块钱一把。然后我说怎么这么便宜，然后我就跟我嫂子说，我嫂子说我也拿一把，然后我拿了2把，然后它的后面还有那种就是塑料做的那种高一点的那种凳子，然后呢我一看价格也就才8块钱一把，然后也很结实，然后我跟我嫂子就聊到这个，我跟我嫂子都说怎么这么便宜，因为我们自己家的凳子都是在网上买的，像比较便宜的都20-30一把，现在超市的塑料凳子更夸张，都50-60甚至更贵，其实想想看，就是一堆塑料制品，压模机压一下，怎么能卖上那么贵的价格？
0: 这个我就要跟你讲一下了，姐妹，为什么有一些的塑料的这些凳子它第一价格卖得贵，然后有一些卖得便宜呢？你看到有一些碎的那种，就是很容易碎的那种塑料凳子啊，它是用的可回收的塑料，就是用再生塑料，
1: 它比较软。
0: 对，就比如说啊，我们经常喝的什么矿泉水瓶呀，各种各样的塑料瓶呀，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塑料的制品啊，它回收了以后，因为强度不同，所以它把回收完了以后重新再把它制作成那个塑料的凳子或者塑料的用品，还有一种呢就是原生的，就是塑料颗粒，它一出厂的时候的就是塑料颗粒，然后它的强度还有它的里面的标准呢是有的，然后根据这个材料的材质的不同，它生产出来的这个硬度还有它的工艺可能都会不一样。为什么我们总说一分钱一分货呢？你说网上9.99一双的那个不锈钢的筷子有没有？有。你说199一双的这个不锈钢的筷子有没有？也有。它两个中间的材质有没有不同的？肯定有不同。要不然的话，他卖199的，就想搞我钱是吧？肯定是有不一样的。这个东西呢，普通人，你说我们日常怎么感受得出来？你感受不出来。你只有经过专业的那个试剂，或者是你送到那个机器上面去检验，然后检查它里面的成分，你可能才知道。但日常你就拿着它吃东西的时候，你进嘴的时候，你是不知道它们的区别的。但正是因为你不知道它里面的这个区别，很有可能你吃进去的东西就是一些杂质，就是会对你身体会有一些危害，好吧。
2: 而且这些塑料凳子上面只要加一些就是软膜的坐垫啊，就会卖上一个更高的价格。
0: 是。
3: 那有一说一，绝对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就拿装修这件事来说吧，我不是广告啊，真的，你自己装不专业，装出来的东西用了之后，没有个3-5年就得换。你不要以为你占了便宜，专业的事儿还得交给专业的人做。
0: 那这个专业的事情我们要交给谁做呢？
1: 那就借着他这个语音啊的说一下，可以找一下匠人制装来做，对吧？匠人制装第9届的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的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全部都给你换新，免费换新，墙面呢统一升级为防裂的挂网工艺，对吧？而且还有媒体的全程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直接给你砸掉，免费返工。
0: 对，你看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这个装修呢确实就省心太多了。福利还不止如此，成功签约样板房的话呢，19件芝华士全屋的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都是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的业主呢，在

0: 加赠志邦十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有朋友讲，那你们这讲到床垫筷子，那不就不得不讲装修了吗？啊，我们讲过了啊。
1: 六六六说，我是觉得啊，这个东西只能自己慢慢懂了。高频使用的东西，我不能说一定要买很贵的，但起码要买性价比比较好的。我以前也经常会买便宜的，但被我媳妇讲，就便宜的确实不太行。现在呢，那就行吧，就是他讲买什么，咱就买什么。
0: 哎，还有朋友讲，我们家是天天烧饭的，所以像油烟机、灶台，我就买的挺好的，8000块钱。
1: 嗯，
0: 哥，确实挺好的。但是
1: 是这样啊，你要天天烧饭，你跟他搞乱七八糟东西搞什么？
0: 但是
1: 过两天修一下一个累啊。
0: 但是
1: 你讲，
0: 话又说回来了。你说这个网上有没有便宜又好用的东西呢？我觉得也是有的，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也是日常高频使用的一个东西，叫手机支架
1: 啊，
0: 就放在自己的桌面上的那种手机支架，
1: 嗯，
0: 1分钱一个的，这个你们肯定都买过吧？
1: 没有
0: 啊，它那个铁皮皮还怪重的嘞，我买了好几个了。
1: 哦，
0: 啊，就1分钱一个的那个，就是手机支架。
1: 那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就
0: 360度旋转。
1: 就是你要不要把链接给大家发一下呢？
0: 不用，你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以后，你马上
1: 大数据会直接推给你的。
0: 对对对，你的那个抖音啊，多刷2次，然后他就会给你讲1分钱都真的只要1分钱，然后他就会给你跳转出来手机支架，他。这个手机支架为什么我讲1分钱？
1: 但是在我看来是这样，买的没有卖的精啊。他1分钱，他还贴邮费，那他凭什么赚钱呢？他肯定有其他的渠道从你这里薅了钱呢。
0: 我不买不就行了吗？
1: 哦，
0: 我不买不就行了吗？我之前在网上买那个手机支架，我买过10块钱的、9.9块的、19.9块的、29.9块的，我都买过。发现1分钱的跟他们19.9块的也没什么太多区别，
1: 差不多啊。
0: 反正不都是放到一个架个手机嘛，对吧？家里准备一个。办公室准备一个，那不2分钱解决问题吗？
1: 杨草果说，我感觉要买好一点的，买好一点的用的时间长。我爸之前买便宜的电水壶，老是用一段时间就坏，用一段时间就坏。最后我妈在网上买了一个，她也不记得是多少钱，反正不便宜啊，用了大概6-7年都没事。然后呢，上个月我爸买的电饭煲坏了，他那个电饭煲也是便宜的，用了2年坏了。我妈呢买了一个300多的。我觉得电器这块真的不能买便宜，要不然你坏了老修，或者要重新买。还有小兰讲的这个也是高频使用啊，常用的4件套
0: 啊，
1: 一定要买好牌子的。
0: 对对对对，
1: 我前阵子呢在某平台上买了一个这个2床被套，写的是纯棉 A 类呀，那洗衣水盖着的就不是那个味哦，感觉好扎人，果断就不要了，放在老家里面就是套那个垫背了。后来又重新买了品牌的，同样都是纯棉 A 类，他们就是不一样。讲到这个事情啊，我还讲到一个就是小孩的童装，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的曝光？就是它上面会写，比如说A 类纯棉 A 类，或者说是一类棉，或者说是什么什么棉，什么什么新疆长绒棉，就是他会写。但写完之后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你拿到手里面的这个摸起来它就是不一样，
0: 手感不一样。
1: 对，手感完全不一样，和你去买一个品牌的这个就是衣服也好，4件套也好，你摸出来的那个手感就是不一样，你穿在身上就是不一样。然后呢，有一些新闻就曝光，就说什么呢，就是他们随便打，哎，
0: 就这个标签水标啊，
1: 随便打，
0: 他自己随便打。
1: 对，所以你们如果说买一件这个童装，他给你标的是 A 类棉，结果你花了一
0: A 类棉的钱，
1: 对，如果你花的是 A 类棉的钱买回来的，正儿八经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发现你真的很便宜买回来的，我建议你不要往小孩身上穿
0: 啊。
1: 真的，4件套也是这样子，你就老老实实的去大的品牌店里面去买。
0: 但不是贵吗？我只要去了，
1: 你每天晚上都睡耶，这么亲肤的东西，它扎人啊！
0: 太贵了，
1: 你能睡得好啊？
0: 太贵了，
1: 你不难受啊？
0: 4件套不也是
1: 这一点点，
0: 2-3年就换不是
1: 这一点点贵的费用，和你每天晚上那些珍贵的睡眠质量比起来。 啊，你睡眠睡不好，免疫力下降，免疫力下降之后容易生病，生病之后你把钱全都送到医院，那为什么不从源头解决这个问题？
0: 你们不是讲要穿睡衣睡的吗？
1: 我穿睡衣睡啊。
0: 那你都感觉不到它了。
1: 那被子不得贴到脸上，脖颈上？
0: 被子怎么会贴到脸上？你又不把头闷着。啊，反正那睡衣可以要选好一点是吧？按照你这么讲，
1: 睡衣一定要舒服，
0: 睡衣就得选好一点了。
1: 对，进小段广告之后说一说，
0: 男生穿睡衣睡的少吗？
1: 高频使用的东西怎么买？
2: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保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9: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上午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0时12分，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截止到28号，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年度电影票房已超过172亿元。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本科提前批，包括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普通高职专科提前批和艺术类、体育类各批次志愿正式开始填报。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北京时间6月29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分之1决赛，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大胖播报。
9: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受到 S46 长兴至高淳高速公路宣城段郎溪东枢纽互通立交与 G4012 利宁高速交叉工程匝道与利宁高速并宽施工影响，目前利宁高速的郎溪东收费站全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同时，利宁高速公路的38公里至41公里加700米处的路段两侧应急车道封闭，其他车道可以正 正常通行。往返狼溪线的车辆建议从狼溪北十字收费站上下高速，施工预计推迟到今年的8月10号18:30结束。

0: 别看最近的天气还算凉快，很快就要到三伏天了。三伏天的天气呢，可是又闷又热。白天出门遛弯、买菜、接孩子，随便走两步呢，就是浑身冒汗。穿纯棉的裤子呢，闷着，脚上黏糊糊的，贴在身上呢又闷又潮。风一吹呢，还容易捂出一股汗味，真的很难受。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全新升级的吉普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今天夏日超值福利，99块钱直接带走2条，随便换着穿。这可不是普通的薄裤子，用的是高科技的冰丝速干面料，升级交织工艺，自带冰凉的触感，手一摸上去就是凉丝丝的感觉。它是立体透气网层结构，出汗以后能够快速的吸收汗液，水分可以直接快速蒸发，不会闷在腿上。早上出门晨跑，中午出门取快递，傍晚散步遛弯，就算是走得满身大汗，裤子也不会贴在腿上，风一吹立马干爽，完全没有黏腻感。整条裤子弹力超大，蹲下来买菜，弯腰抱娃，开车久坐，腿部完全没有束缚感，面料柔软不紧绷，还不容易起球不变形，洗多少次都不会发白松垮。腰头呢做了加宽的弹力松紧抽绳，胖瘦都能穿，不用怕勒肚子，穿脱特别方便。侧边呢是拉链口袋，出门放手机放钥匙不用担心滑落，安全感拉满。版型分两种，直筒款的呢利落显腿直，束脚款的呢休闲利落，黑色灰色两个经典色系，男生女生爸爸妈妈长辈全部都能穿。平时搭配 T 恤短袖运动鞋，日常通勤运动居家遛弯一条搞定，下雨溅上水呢轻轻一拍就可以干，不用担心水渍，打理起来也是超省心。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是99块钱到手两条，不管是上班的通勤，还是带娃的宝妈，退休的叔叔阿姨出门散步，这条冰丝裤都非常的合适。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908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就可以弹出乐购908的微信小程序了。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来聊聊生活当中的事儿啊，生活当中你有哪些高频使用的东西？你觉得这些东西呢，是买便宜一点还是买贵一点的呢？
1: 就是这些高频使用的，也有可能是一些小东西啊，小东西它是买便宜一点还是买贵一点？因为大东西呢，大家都知道肯定是买贵一点的，像什么抽油烟机啊、空调。
0: 我们之前不是有一位

0: 比如说一次性垃圾袋呢，你可以适当买一些便宜的。
1: 不行不行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一次性垃圾袋
0: 不行，
1: 它容易漏啊。
0: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就是可能觉得垃圾袋我们买稍微便宜一点的，
1: 哦、
0: 然后它就比较薄、
1: 哦，
0: 就属于一撕啊，就是
1: 它兜不住啊。
0: 对，它兜不住。你有一些厨房里面的厨余垃圾是汤汤水水的，
1: 哦、
0: 然后你兜不住的情况之下，你不是要把它拿出去吗？
1: 就容易洒，
0: 啪叽，哇，
1: 你就完了，你这个内容你就哎，你就真完了。
0: 对。
1: 奶牛是只猫说的是抖音上面什么一分钱一袋纸那些材料我都不敢想象，我有个同事经常在那个上面买，我用过一次，就是那个纸的感觉啊，
0: 嗯，
1: 都很不一样。一分钱的纸就那也就算了吧。
2: 年前第一次带老婆到南京去逛山姆，然后一边逛一边讲，这么贵这么大，东西这么多，谁来买？来家门口的。
0: 其实是这样子啊，就是你看它这么贵，这么大，因为它大，
1: 嗯，
0: 所以它的总体价格标的你会觉得，福利马这一盒面包要卖我七八十。
1: 对对，就适合全家。
0: 那一盒面包有十个。
1: 十个的话，那也就只够我一个人吃。
0: 不是，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去折算下来的话，你会觉得它其实没有那么贵，
1: 没有你想的那么贵。
0: 对，没有你想的那么贵。我也特别爱去那个山姆去买东西，是干嘛嘞？一次买很多，你感觉我的妈呀，你这一下消费好多啊，是好有钱。其实不是这样，就你这么多，回家之后就分装，该冻的冻，该冷藏冷藏，
1: 吃半个月。
0: 都不止
1: 啊，
0: 嗯，包括、
1: 这个东西不就不新鲜了
0: 吗？我给小朋友买的那个鳕鱼，就是冷冻的那个鳕鱼 啊，它是一大包，你感觉你买的时候好像很贵，但里面有很多一小包，然后你每次给它拿一小包出来煎，
1: 也行，
0: 就真的还好。
3: 我买东西一个宗旨就是能力范围之内买最贵的，所以基本上很少踩雷。但是也要注意甄别一些商家利用消费者这种心理，把一些耐没充数的东西包装成好的东西推荐给消费者。在这里点名几年前某一款洗脸仪。
1: 洗脸仪
0: 哦，
1: 几年前的一款洗脸仪。
0: 唉，
1: 是那个里面加个马达，然后外面带一个粉扑扑，然后就跟你讲这个有特殊的什么平射，然后那个
0: 射频，
1: 射频，然后
0: 这种不是洗脸仪，这种呢是
1: 美洁面仪。
0: 不是，你讲带那个射频的那种啊，就是
1: 什么红外加热？
0: 对，就是给我们女士们日常，这个修护啊，包括让自己的脸变得很尖呐、然后抗衰啊、抗老啊等等。对，挺贵的，我买过。好，然后
1: 其实就是他那个马达太烫了，然后给你们
0: 说的
1: 感觉
0: 是
1: 吧？
0: 你说的那个洗脸仪，是不是那种，就是你一按之后它带震动的那种，然后你就往脸上洗，那种，说是能把你什么黑头啊、不干净的地方全部都给你震出来那种，我也买过。
1: 女孩子的钱是好赚呐、
0: 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智商税是吧？
1: 是，确实。
4: 908908，
1: 您说。
4: 方兴大道，方兴大道出口往90这个。
1: 哎，方兴大道出口往908的方向吗？
4: 908908
1: 啊，
4: 方兴大道往西游路出口那地方封了。
1: 行，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稍后来反馈给辖区的这个交警啊。有朋友说你们两个能不能说一下衣挂，就是挂衣服的那个，就
0: 哦，挂衣服的那种架子，
1: 晾衣架子是吧？是你想的是那个架子还是晾衣架？
0: 对，你指的是那种把衣服挂在上面那种小的一个一个的
1: 啊，
0: 还是一整个比较大一点的长一点的那种衣架
1: 啊？
0: 对，你指的是哪一种？
1: 挂衣。
0: 衣架是这样子，
1: 这个东西
0: 晾衣架这个东西是这样子，

0: 你喜欢买哪一种？是塑料材质的，它可能相对于来说不是很防滑。然后在晾衣服的过程当中呢，你可能需要夹个夹子，特别是遇到那种领口比较大一点的，你想夹个夹子。还是另外一种，就是它的材质本身就很防滑的那种，但是呢，我又不太喜欢那种材质，因为我总是觉得它有点黏不唧唧的。那种状态。你们比较喜欢哪一种？还有就是我在挑晾衣架的时候，我可能会挑它在我的这个上衣啊两个肩膀头子这块的弧度。如果你选到的是不太合适你自己衣服尺寸的晾衣架的话，经常会晾出两个尖尖。
1: 尖尖。
0: 哎，晾出两个尖尖出来的话呢，你有一些衬衫呐、T 恤啊，
1: 它就会冒出来，尖尖。
0: 你穿着就会有点丑，哎，对吧？
1: 他讲的就是一个一个的那种，
0: 啊，一个一个的那种
1: 衣服架子，晾衣架就是晾衣架，
0: 质量不好，很容易断，那我建议
1: 断的我倒是没有见到过，兄弟，
0: 那可能他买的那种塑料是不是不是很好？
1: 就这种塑料，如果你买的不是特别好的话，因为像这种东西，我们不是经常要把它放在阳光底下晒嘛，
0: 哎，对，
1: 所以塑料它如果是长期暴晒的话呢，可能会。让它的寿命减短，这个确实是有这种风险，对吧？
0: 对，
1: 所以我家里现在买的全部都是铁的。
0: 哦，还有一种呢，就是它可能整个的架身，就这个衣架的架身是塑料的，但是呢，它会在它肩部的那个部分啊，会有一些那个防滑的尖角，这种就是属于零痕的硅胶的衣架。还有呢，就是属于那种钢芯 PP。
1: 钢芯又是什么？
0: 就是里面可能是不锈钢的那个钢芯，然后外面呢裹了一层那个PP 材质，这种衣架比较防滑。
1: 好，
0: 对，还有就是你讲的那种钢的那种
1: 铁的
0: 铁的那种，
1: 对
0: 啊，就是晾完
1: 以前
0: 晾完衣服把它们放在一起的时候还挺悦耳的声音。
1: 对对 对，
0: 对吧，
1: 我们家以前就我小的时候啊，家里面以前没有买过那个什么木头的这种衣服架子，因为当年觉得用木头的这种衣服架子呢都是高级货。确实是高级货，所以在我的童年记忆里面
0: 木头架不好用，
1: 但是当年什么招待所啊宾馆里面啊，他们全部都是
0: 木头架子，你就觉得很洋气，
1: 都是用木头的架子呀。所以我们家的架子呢全是我爸自己拿手，就拿那个铁丝啊，找了铁丝以后自己弯，弯成那个衣架子。
0: 你老爸还挺厉害，
1: 我们家的衣架子到现在还在用。就大概有二三十年了，
0: 那确实
1: 那个铁架子它还不坏，它还在用。
0: 如果要给这位朋友来推荐呢，我觉得你可以买，就首先你去买品牌的衣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可以去买那种什么它上面会有加粗加厚这种什么金属衣架，就是里面是金属的或钢管的，
1: 然后
0: 外面去包裹那种 P 材质的那种这种也是可以的。
1: 9.9元/10元的，我问你可敢买。
0: 哎，而且你会不会去买那种专门折叠裤子的衣架？
1: 折叠裤子
0: 就是鹅形裤架，就是它的那个衣架的那个底儿啊，就像一个那个天鹅一样那种形状，鹅形裤架。
1: 就是简单来说，它有一边没有封起来。
0: 哎，对，然后呢，特别是男士的那个裤子，因为我在家里面就买了很多这种鹅形裤架，就给我老公，他有的时候裤子啊，他不好用那个衣服撑子撑，因为一撑我总是觉得他那个腰部啊都被鼓出来两个大包，我觉得很丑，所以我就用这种鹅形裤架啊，这种也比较无痕，这种东西真得买质量好一点的。
1: 还有朋友讲，我是愿意为品质买单的，不愿意为品牌溢价买单的人。有的时候呢，也会踩坑试错，经验累积后呢，会固定购买某些品牌，可能会是比较小众的，不知道的这个牌子的呢，可能会觉得是一些杂牌子，特别是一些服装。是，男生购买服装啊，很钟情一家，就如果这家男装店我买过来的衣服呢，或者是裤子呢，我觉得穿得很舒服，或者它的质感达到了我的要求，哪怕你贵一点，我可能下一次就只在你家买了。因为在网上挑来挑去的时候，每家用的图都差不多，懂吧？
0: 对，
1: 你把这个图它 贴上去的那个图，你只要搜同款的以后呢，它出来的好多店，大家用的
0: 价差很大。
1: 对，大家用的都是同样的一张图。
0: 对，
1: 有19.9一件的，有9.9一件的。
0: 对对对，
1: 它有129一件的，
0: 对，
1: 有69一件的，
0: 甚至还有 好几百的。到底是哪种
1: 图都一模一样，你根本分不清楚哪一个是好的。
0: 这个时候呢，你就得擦亮双眼去识别一下买家秀。
1: 买家秀也没办法，
0: 买家秀有一些啊，你很明显，包括现在就是你们在这个抖音上面，就现在的软广已经软到什么程度啊，你刷到了一条视频，前10秒你都觉得它是一条正常的视频
1: 啊。
0: 这个时候呢，假如说是好物推荐，它会在10款好物里面有那么一两款是广告。这个时候你打开评论区，就这个时候你已经有点心动了，就很想去买这10款当中的哪些你比较合适的东西，对吧？
1: 啊，
0: 好，你打开评论区之后，你会发现有这么一两条，就像买家秀一样，这就很不真实啊。因为正常人
1: 谁会
0: 对
1: 穿成那样，然后还有个街拍给你拍出来，然后你还把它发过来说这是买家秀。
0: 对呀，对呀，所以请大家擦亮双眼。
1: 飞扬讲的是插座一定要买好一点的。
0: 哎，
1: 插座是真的要买好一点的。这个我们
0: 插座我们一般不买公牛的嘛。
1: 也有其他的牌子。
0: 就是、哦，这个我
1: 有其他的，
0: 就可能从我的脑海当中
1: 认知里面就公牛是。
0: 对，认知里面就是去买公牛的。
1: 插座这个东西呢，之前也曾经说过很多的社会新闻，因为家里面的是3无产品的插座，然后导致短路，短路了以后呢发生火灾，对吧？家庭里面的这个最大的损失不就是火灾然后引起的嘛、你烧了自己家里面的以后呢，上下左右楼下楼上的这个邻居也跟着遭殃。所以家用电器特别是带电的这些东西啊，它肯定是要选好的。
0: 哎，没错。
1: 还有朋友讲到刚才讲到的那个垃圾袋的那个事情，有朋友说一看你就是不就如果单独买那个便宜的垃圾袋的话， 你就是在家里面不倒垃圾的那种朋友。因为垃圾袋你要是真的买很便宜的，不管是厨房用也好，还是你的客厅用也好，
0: 还是卧室用也好，
1: 卧室倒还好，卧室里面
0: 因为卧室可能你不太会放湿垃圾，
1: 都是纸嘛，
0: 哎，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卧室最多就是一点纸，
0: 或者你拆掉的一些瓶瓶罐罐的外包装，
1: 哎，
0: 对吧？
1: 但是
0: 还好一些。
1: 客厅的垃圾呢，很有可能就会涉及到像这个天你要吃了半块西瓜，是不是就把、
0: 水果
1: 把半块西瓜丢到里面？
0: 对对，
1: 那个西瓜皮，半块西瓜皮就已经很重了。
0: 其实是这样。
1: 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杂七杂八的带水的东西往里面一搞。他视频里面是说啊，我的这个袋子可以盛10斤，你买回来以后你发现那个袋子它但凡要能盛10斤我都跟你信。
0: 本真就说垃圾袋真不能买便宜的，我之前在拼夕夕上买的，刚进电梯直接烂了，哎呦，那个汤汤水水搞了一电梯都是，后来还是我自己打扫的，现在贵一点就贵一点挺好。小阿堆说，我爸前几天跟我说他在网上几块钱买了几百个垃圾袋，我问他能用吗，他说能啊，一套垃圾袋子就烂了，笑死了啊！他说买廉价的垃圾袋呢，就可能需要连续套个3-4个，然后你再往里面盛东西。好烦，你不觉得很烦吗？
1: 套两个袋子，套两个袋子，
0: 就挺讨厌的，对。
1: 家里面除了这些小东西，我觉得你该花一点钱就还是花一点钱买好一点的，那个质量好一点的。虽然说都是塑料啊，都是塑料垃圾袋，但塑料垃圾袋也有薄的，也有厚的，也有不同的这个讲法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呢？就是家里面的保鲜膜。
0: 保鲜膜就是我认为所有吃的东西，入口的东西
1: 都不能差。
0: 对，必须要质量好一点。
1: 你想家里面就没有东西要便宜的、
0: 因为是这样子啊，很多事情它是隐形成本，就是便宜货的隐形成本。你比如说投稿人说那个29块钱的蒸锅3天断了把手，对吧？然后就
1: 他还买升级款，
0: 然后后来又不就那个又烧坏了吗，对吧？你看似你好像省了个200多块钱，但实际上搭进去的什么，一个是安全，如果说那天烫到人了，
1: 对，
0: 你是不是得到医
1: 院
0: 去？对，还有清理的时间，还有再买一个你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就是反复花钱，反复受气， 其实是一种浪费。
1: 嗯，

0: 啊。但是为什么老一辈的人爱买便宜货呢？因为啊，他们经历过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省钱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就东西可以便宜，但不可以劣质。好质量就是好品质，价格呢不一定是说我一定会花很多很多钱，而是我一次性我花到位，对吧？还有朋友说，我婆婆花9.9块买了一个菜刀，切个肉啊，
1: 也
0: 切半小时都切不掉。
1: 这磨一磨，其实也不是说就不锋利。
0: 然后后来我买了一把80块钱的菜刀给她。他说嗯，这个好使，然后问我多少钱，我说20，
1: 他才肯用，
0: 他才肯用，他才接着用、嗯、还有朋友说，我爸买过15块钱一双的拖鞋，底是用纸板做的，然后洗了2次澡烂了。还有朋友说，我老婆的理论是跟身体接触的、跟安全有关的天天用的买好的，跟面子有关的偶尔用的容易过时的买便宜的。所以今天跟你们讲这个啊，就是有的时候便宜没好货也不一定对，但是便宜到离谱肯定有一些问题啊，大概没错是这样子。有朋友说，我妈买的餐巾纸很便宜，9.9块一大箱，有一会儿呢我就拿来擦那个车玻璃，结果把我车玻璃的膜车膜给我擦坏了，贴的膜擦花了，你这个纸得有多糙啊。那讲到这里，到底该怎么买呢？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个简单的标准、每天都要用的，你别买最便宜的，你可以选性价比高的。
1: 但我怎么觉得它是性价比高呢？
0: 你对比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1: 我对比了呀，我觉得9.9块的这个性价比最高。
0: 你每年用不了几次的，你就别买最贵的了。就有的时候是这样，大家在买大件的时候夸上来就买很贵的，但是你发现你好像用不了几次，比如说咖啡机呀、对吧，搅拌机呀、榨汁机呀、烘焙机呀，其实这种有的时候你用的真的不是很多。那跟安全有关的、跟身体接触的、入口的，宁愿多花点，咱们也要买贵一点的，对吧？希望今天这个能给你们带来一些灵感的启发。当然呢，在我们家族群里，你们有用的比较好的，也可以互相分享分享，一起来种种草嘛。
1: 对
0: 对，没有进家族群的小伙伴可以回我要进群，进入到我和大胖的这个大家族当中来，我们也会不间断的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带各位一起玩啊。
1: 好
0: 好，稍微休息一下听歌，今天这首买买买。

0: 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淮河以北是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是多云转晴，转阴天啊。江淮之间南部有阵雨或雷雨，江南中到大雨，局部呢是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今天夜里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多云，室外温度27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05，轻度污染。
6: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8: 出发。
6: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8: 我在，
9: 我也在。
6: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0: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6: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好，今天的又有新鲜事儿呢，来问问大家啊，你们平常在洗澡的时候都喜欢做点什么别的事情吗？很多人喜欢在洗澡的时候唱歌，多多少少都会哼几句，是吧？我身边还有朋友就是买那种手机支架，防水手机支架，一边洗澡一边追剧的。洗澡的时候爱不爱唱歌？来来来，朋友们，洗澡的时候会不会熬了两嗓子？然后呢，这个洗澡确实是每一个人的放松时刻，平常很难唱的调也都轻轻松松的能唱上去了。这个时候你会在想呀，我为什么每一次洗澡的时候歌都唱得这么好听呢？
1: 死了都有爱，
0: 这到底是不是一种错觉？
1: 不是。
0: 真的不是吗？
1: 不是一种错觉。
0: 就是在浴室唱歌之所以会变得好听，是因为嗓音变好了？
1: 不是，
0: 还是怎么着呢？
1: 是你的那个浴室的是一个狭小的一个空间，你们都知道的，它这种声学环境还有物理条件共同的作用，对吧？有这样的一些科学解释，对吧？你要这么想嘛，它的浴室空间小，然后而且它的这个墙壁呢、地面呢，都是一些瓷砖啊、玻璃啊等等的一些坚硬光滑的材质。当我们发出声音的时候，声波啊会发生反射，而不是会被吸收。也就是我们在做这个音频的时候，我们讲的这个混响。所以让声音听起来会更加的饱满，更加的有厚度，同时呢又延长了你的尾音，让我们觉得自己的歌声呢可能会更加的有立体感和穿透力。
0: 而且呢，在水流从淋浴喷头喷出来的那一刻，浴室里面充满了什么？水蒸气。比较高的湿度对于我们的声带是非常友好的，湿润的空气可以减少声带震动时候的摩擦，让我们的声带保持更好的弹性和闭合状态，让我们发声也会更加的轻松一点，减少声音当中的嘶哑感，让音色听起来更加顺滑哦。
1: 那你要这么讲的话，那我下次去唱歌，我岂不是要背一个雾化机？
0: 哎，你没有看吗？有很多歌手，
1: 他们开演唱会，
0: 对啊，然后包括如果
1: 前面就是喷，
0: 如果可能那个就是嗓子这段时间并不是特别舒服的时候，他们都会在底下做蛮久的雾化，然后呢给这个就是嗓音部位就是扁桃体啊上个药，然后以保证他们可以在舞台上可以唱出很好听的声音。

0: 所以说你们下次各位浴室
1: 歌手
0: 歌神们啊，你们下次在浴室里面唱歌的时候呢，在洗手间唱歌的时候呢，没事，大胆挑战，没有任何的问题，好不好？
1: 对，然后还有一个点啊，是因为浴室呢是一个比较私密的空间嘛，自己和自己坦诚相待，这种安全感可以让你卸下防备。然后因为你如果说在外面炸不炸的唱的话呢，你可能会有比较紧张啊、紧绷啊等等这种状态，对吧？你身体更轻松，你从颈部到喉咙的肌肉都非常放松的时候，气息就会非常的通畅，发声也会更加的自如、更加的自然。
0: 这唯一有一个不太好的呢，就是我不能开着手机录歌。
1: 哦，
0: 我要但凡我在洗澡的时候，我要是能开着手机录歌的话，然后那个水声要把它去掉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跟我讲，你已经打败了99.9%的人。
1: 你可以让你的另一半在门口帮你录啊，有一点水声也没有关系啊。
0: 另一半在门口录？
1: 对啊，帮你录一下不就行了吗？
0: 他确定只是录声音吗？
1: 啊，不然呢？
0: 啊。
1: 对啊，帮你录一下嘛，就是可以拍那种视频吗？就是
0: 还要拍视频啊？
1: 就是今天我老公洗澡的时候唱什么歌，然后他，对吧？他就可以录你唱的歌。
0: 老公在里面唱，哪个？哎，杨坤的那首歌怎么唱来着？这哎，什么什么许多的问题 ，no 啊什么？
1: 答案？
0: 我知道那个他那个爱故事人。你们今天晚上回去的时候，
1: 你也许在那个洗澡的时候可以唱得好一点。
0: 对对对，你们今天晚上回去洗澡的时候试一下，就唱这四个字，看你能不能找到那种感觉。因为我找这个感觉找了半天，我确实没有找到。如果你们唱这四个字确实唱得比较有感觉的，发个语音让我来听一下。爱故事人，前面的那句歌词是什么？
1: 等一下，我倒一下。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你要的有你的那些黎明，想什么？想起初恋的天气？什么什么什么那天起？
0: 你们能不能发个语音让我来听一下？爱哭石烂。
1: 海枯石烂那一句是吧？
0: 研究过许多誓言，
1: 研究过许多誓言，海枯石烂。
0: 没错，
1: 真是，对吧？既然这么的轻松自在，就在这个短暂的属于自己的时间里面，释放一下生活的工作的压力吧。我觉得还蛮解压的，哪怕是唱错了，哪怕五音不全，哪怕随便的发挥把词改了，都挺好。问问你们，喜欢在洗澡的时候唱什么歌？来来来。
0: 喜欢唱他不爱我，
1: 为了满足叶大胖的要求来、
0: 爱故事烂。

0: 今天晚上你们要唱这个歌吗？或者等一会儿有没有人发歌过来给我们发这首歌给我们唱一唱？
1: 爱过时了，
2: 就把丢丢手间，轻轻地放在
1: 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来快来，
3: 哎，后面怎么唱来？
0: 快点快点捉住他，快点快点捉住他。好，来，刚才说了说这个
3: 洗澡唱歌，
0: 对吧？这就是家庭里面的事，包括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家庭里面的事啊。接下来要跟你们讲的这个依然是家庭里面的事情，我是想问问你们，有多少人拿完快递之后是直接把纸箱抱到家里去，丢在了沙发上或随手丢在了家里的桌子上的？
3: 沙发上应该不会丢的，我一般都会放在进门的地方，就在那边，就纸盒子嘛，然后在进门的地方，要么呢就会把它，就根据它的物品不同啊，比如说是厨房的用品的话呢，可能会在那个厨房的橱柜上面把它拆开，把东西拿下来，再把箱子拿到外面去，如果是洗衣用品的话呢，也会在这个阳台地方把它拆开，如果是一些大件的物品的话呢，就在门口把它拆开。
0: 你怎么知道什么哪一个快递是什么？
3: 它上面会写。
0: 那就不能在门口把它拆掉，把纸箱扔掉，再把东西

0: 东西拿进来吗？
1: 家里面没那么大。
0: 不是，我说在门口 啊。
1: 在门口没那么大。你在外面拆不就也挡人家是吗？
0: 今天来讲讲这个事儿啊。近日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拆这个事情呢冲上了热搜，主要提醒的重点在于快递纸箱啊，不少人呢可能习惯把快递进屋再拆，或者说拆完之后把纸箱先丢在一旁，没有第一时间把它丢了。其实这些呢背后会存在一些健康隐患啊，提醒大家，很多纸箱看似平平无奇，实际上它是有气味的，甚至有刺鼻的气味。纸箱会释放有气味的气体是 TVOCS， 也就是总挥发性有机物。其中呢，生活当中的这些东西有很多，但是自然产生的浓度比较低，对我们的人体不会有太多的负面影响。但是快递纸箱产生的 TVOCS， 对于我们人体有多个系统的有害成分，比如说苯、甲苯、二甲苯等等。一两个纸箱子还好，如果你就是同时拆了好几个快递堆在家里，不断的去聚集的话，那总量就不低了。如果说是发霉受潮的纸箱，还会有霉菌产生，会吸入我们的呼吸道。
1: 总而言之，就是家里面如果有老人家要给你们说要把这个箱子别丢，到时候来一起卖，你别让他在家里面囤。
0: 然后呢，这个快递包装在运输过程当中经过很多人的接触，多环境的流转，表面极易携带各类的微生物。那虽然说病毒离开人体存活时间有限啊，但是呢在合适的条件之下，数小时或者数天是会有的。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呼吸道疾病，比如说流感病毒啊、鼻病毒啊，特别是流感季，通过手接触被污染的包装，你如果没有及时洗手，摸个嘴巴、鼻子、眼睛，都很有可能会感染。还有肠道病毒，比如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等等。包装当中呢，这个被带菌者的粪便污染，或者说是没有彻底洗干净手的，你很有可能会有什么呕吐啊、腹泻啊等等。
1: 对，就一下子突然能够理解，有一些朋友他们拿到了自己的这个快递包装以后呢，他们还会在上面喷点酒精的这个行为。
0: 理解，完全理解。
1: 我能理解，但是更多的朋友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在意。像男生啊，可能确实没那么在意。
0: 随便拆，
1: 拿回来了以后呢，徒手拆。他都不是拿东西，拿刀啊什么东西割开，徒手拆，对吧？就那个暴力把它拆开，拆开了以后呢，把东西取出来。你在暴力拆它的这个同时呢，确实就手上会沾染很多的这个细菌。
0: 你再不及时洗，再去拿你手机。
1: 对，你手机上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细菌。
0: 还有呢，囤积这个快递纸箱可能会携带虫卵，还有可能会引发火灾。虫卵是这样啊，因为仓储运输过程当中纸箱的缝隙还有车厢角落等等环境，给蟑螂等等的害虫提供了理想的藏身繁殖传播的条件啊，像那个瓦楞纸啊，他们会在那产卵的，
1: 就中间是镂空的，他们会直接爬到中间，然后在中间。
0: 包括有一些快递纸箱，就是你快递里面如果本身就是食物，食物如果有一些外露的，对吧？残渣，那他们吃得可开心了。包括夏天车厢内的高温有利于害虫的繁殖，对吧？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你把它带回家，你再累积两天，你再去把它卖掉。等等，
1: 累计两天，我不一定就两天的这个货，你不是经常买就不用太怎么攒，因为有朋友讲快递的纸箱子你们都扔吗？我都是拿回家绑好嘞，然后昨天卖垃圾，纸箱6毛钱一斤，瓶子1.2块一斤，我一共卖了42块钱。
0: 如果是这样，你觉得比较可观的话呢，那你可以去把那个，绑好的纸箱子稍微消消毒。
1: 你这么来做没问题。
0: 如果有一只蟑螂跑到你家，
1: 一般像我呢，我买的东西
0: 你就会觉得不值得，我还要买那个灭蟑螂剂，就花了不止42块钱。
1: 对，就我在小区的那个垃圾房那个地方就会。把我的快递给拆了，拆了以后呢，直接把里面东西拿出来，箱子直接就丢掉了，一般是这么操作。
0: 而且呢，还有一些就快递当中广泛使用的塑料填充物，可能会在摩擦当中释放出塑化剂、阻燃物等等的化学物质，这个也确实是不太好，而且呢，这个。

0: 包括有不少这个快递纸箱啊，还有一些泡沫塑料啊、编织袋，如果你放在家里或放在那个楼道里，还会有一些火灾隐患，还会堵塞逃生通道。
1: 哦，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你把它放那里，这个时候有人瞅个眼，烟头没有，
1: 烟头往那么一弹，
0: 对，烟头没有完全灭完，哎，它放在地上，你这个东西，嗯。所以提醒大家，拆完快递之后洗个手啊，然后呢，收到快递之后尽量在屋外拆件，不要带到室内。如果你带到室内去拆，对吧？你在门口拆好，最好不要放在你们家的沙发上、餐桌上和桌子上，就是。讲这个不要放在家里面，这个事情很难理解吗？因为你去快递站取快递的时候，很多快递是直接堆地上的，而且他们有时候卸快递的时候就直接往地上一扔，哎，好脏，你就能往人家沙发上放吗？我都不理解了嘞。
1: 餐桌上可能会放，
0: 对呀，啊，餐桌不是你吃饭的地方吗？
1: 对啊，但餐桌上面的我们会默认为餐桌上面是吃饭的地方，但上面不是又垫了一层垫吗？餐桌垫了一层垫以后，吃完饭以后不是要拿抹布再擦一次的？
0: 就是每当家里面有人把那个快递拿到家里面的这个桌子上放的时候，我跟你讲，我整个人的那个
1: 暴跳如雷，
0: 真的，我就会立刻把它拿出去。这个时候肯定会有人说有啥干劲。
1: 其实建议各位啊，建议各位，如果你们有条件的话呢，就在门口或者是在那个小区的垃圾房那个地方把
0: 或者
1: 拆了，
0: 你在快递驿站就把它拆掉。
1: 对，你把它拆了然后带走，哦，就如果是特别大件的东西你不太好拿，比如说，啊，我前两天的时候我买了那个洗衣液，
0: 嗯，
1: 它一个箱子抱走总比我手上拎着四五瓶的这个洗衣液
0: 要方便
1: 很多，对不对？那你就把它拿
0: 在门口拆好嘛。
1: 对，在垃圾房把它拆好，拆好了以后左手一瓶左手两瓶，对吧，几瓶你把它抱着再往上面走，嗯，都还好一点，嗯，也不是说你就抱着它里面的这个快递的物品上去就干净了，它里面的这个快递的物品不也是人打包的吗，
0: 嗯，
1: 不也是在仓库里面放了很久的吗？
0: 对对对，
1: 就没有干净的，就
0: 对，
1: 总而言之你要保证个人卫生，就接触了各种物件了以后呢要勤洗手，要认真洗手，这一点也要教会小朋友。
0: 对，要不然你会发现自己不值得。就如果说真的生病了，或者说是长期积累遇到了一些问题的话，你发现你不值得。我还是那句话，你把钱交给医院，你不如在源头就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
1: 啊，
0: 对吧？对吧？你有的时候在家里面。你如果讲，哎，我这个平常吃东西，我不想多吃一些垃圾食品了，那你搞一点燕窝吃一吃，
1: 哦，
0: 这个还是很滋补的啊。
1: 那燕窝可贵了，
0: 嗯，
1: 那燕窝这么贵怎么办？
0: 燕窝是这样子，它不一定是很贵的，
1: 嗯，啊，不贵吗？
0: 现在的燕窝也有很多种啊，你们也得擦亮双眼去判定一下，有的燕窝呢是，给你搞一些添加剂。充当是燕窝，
1: 对，
0: 但是呢燕之屋的这个燕窝啊，就是从这个源头开始，因为他们的原料是甄选印尼钻石产区，
1: 哦，
0: 啊，然后配料表呢是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五瓶爆爆珠和五瓶鲜炖燕窝，它呢是吃一瓶顶普通燕窝的七瓶，有7.28倍的小分子蛋白，
1: 更容易吸收，而且还可以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成分。
0: 嗯，
1: 燕窝的原材料呢，甄选自印尼的钻石产区，孕期吃可以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用冷藏，常温存放，口感也很棒，清润滋补。孕期的时候呢，没有胃口，随时就可以开一瓶就吃了，补充营养。燕窝呢，不仅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的礼物。燕窝当中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的营养，所以各位开始补起来，对自己好一点。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现在的福利价呢是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即可。
0: 嗯， 另外还有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吉普的冰丝长裤，这个裤子呢，这个99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条啊。它呢不是普通的那种薄裤子，用的是高科技的冰丝速干面料，升级交织工艺，自带冰凉触感，手摸上去呢就是凉丝丝的那种，而且呢还有这种立体的，这个设计啊，不会闷在腿上，就汗不会闷在腿上，不会粘腿，而且弹力比较大，是属于蹲下来你买个菜呀，或者说弯腰抱个娃呀，你没有那种束缚感，因为男士有的时候裤子如果太紧，你们自己也会觉得好不舒服，
1: 对
0: 吧？蹲也蹲不下去，有的时候坐在那都会被拉扯到很难受，侧边呢是有拉链口袋的，出门放个手机、钥匙完全不用担心滑落，安全感拉满。版型分两种啊，直筒款的是利落的，就是显腿直的，还有束脚款的呢是属于休闲款啊，大家都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乐购908商城去看一看吧，希望能够挑选到你们比较心仪好用的物品。

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纸棚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沿洛高速的盐城至洛阳方向501公里加700米至504公里加700米处，上跨桥结构拆除施工，施工期间呢，盐城往洛阳方向封闭，洛阳往盐城方向半幅双向通行，预计施工到7月12号的18点钟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好，现在是我们快乐飙歌王的环节。
1: 是，
0: 来，想唱就唱吧。
1: 要唱，
0: 刚才讲这个厕所歌神，对吧？
1: 厕所蒙面歌神。
0: 嗯，看看你们今天这个发过来的歌。
1: 唱的怎么样？
0: 对，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和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
1: 好，今天有不少朋友发了好多歌。
0: 今天第一首歌听失去了桥为我们带来的小手拉大手。

美的烟火，我谢谢你带来的这首歌，让我们听到青春的躁动，我们一起开心快乐唱。好，谢谢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Sherry 带来的亲密爱人。

这个音准还不好吗？姐姐，你都已经唱得这么好了，你说这个音准还不好，那什么才叫好啊？好，接下来听到是唐丸送给大家带来的《等晴天》。

0: 有一种高中生高三考完了，开始给我们发歌了的感觉。
1: 对，开始释放自己了，好得很吗？
2: 我们终将消失在相遇的岔路口，至少曾拥有。
3: 谢谢你，妹妹，唱得挺好听。
1: 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战为我们带来的恋爱达人。

0: 唱这么好。
1: 所以还要听是吧？
0: 来下一首，下一首，肯定还有更好。
1: 其实继续听也没问题，
0: 肯定还有更好。
1: 苏欣带来的《挥着翅膀的女孩》。

0: 我有我风格。
1: 嗯，
0: 是一位新朋友。我有我风格，这位朋友，我想点开你，哎，你看就点不开。
1: 那听我们这边的 HH 为我们带来的《当你》，
0: 好，
1: 来听一下啊。

0: 张，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啊。啊，我有我风格来了，梦醒时分。
1: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啊。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

0: 噔噔噔就很有味道，噔。
1: 就他唱得很好，但是总觉得不是很搭。
0: 对，这是什么情况？就是这个伴奏的问题吗？
1: 对，可能这个 key 不是很适合他。
0: 大眼睛带来的泡沫。

为什么要听到这里呢？因为我想听一下他的前期的那个铺垫，然后再到后面的这个爆发，是不是这种一气呵成？这首歌很难唱，你们自己到 KTV 里面去唱过一遍，你们就知道了。

0: 你看它还有真假音的转换吧，一开始开口的时候的那个音又特别的低吧，然后还要烘托气氛吧，还不能把自己的情绪外放吧，唱到后面的时候情绪要一下迸发出来吧。所以我决定能不能把你的姓名联系方式留下、
1: 可以可以，不用铺垫那么多，下次直接要。

0: 哎呀，
1: 你直接要总归是不好的嘛，对吧？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Amy 带来的《女人花》。
2: 在我心中，
1: 今天姐妹们比较多。
0: 对。

0: 谢谢姐姐，还有应该还有两首歌的时间，
1: 好，
0: 先来听 Fan 带来的爱我还是他，男生。

0: 也要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我是悠悠，
0: 我是大胖，
1: 明天早上8:30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2: 我宁愿听到残忍的回答，也不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0: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天气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是多云转阴天，江淮之间南部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呢是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局部是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再来关注一下夜里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哈，都是直接可以这个好礼等你来拿的。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的 APP 或者说是官方小程序来办理吧，详询051-9636-9。

0: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3: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7: 时间来到了上午11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指出文化及相关产业营收入超过20万亿元。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七集地10万千瓦时光热电站在吉林省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凌晨1点，随着最后一车混凝土缓缓注入模板，由中铁24局承建的 S22 天天高速安庆至潜山段上跨京港高铁安庆联络线立交工程主桥右辐顺利合龙，标志着项目主线顺利贯通，为天天高速安前段年内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部长28号深夜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当天在靠近阿富汗边境地区开展了一次基于情报的地面打击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继续来为各位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的。此刻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越西往潜山方向的匝道目前封闭状态，那越西往潜山太湖方向的车辆要从越西往合肥方向匝道至潜山往合肥方向的潜山往越西方向的匝道到这个安庆往潜山方向的匝道进行绕行，这里有指示的标志啊，要根据指示标志来进行行驶，预计在9月30号 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6: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4040点，上涨13点，成交额达到10948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5657点，下跌131点，成交额达到12337亿元。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清淡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不可成人药减半。有些家长认为儿童用药只要将成人药减量使用即可，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用药误区，因为儿童的肝、肾等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药物的代谢过程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简单地将成人药减半使用，难以精准匹配儿童身体耐受度，药量不足无法控制病情，药物过量则会加重脏器代谢负担，无法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建议家长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给孩子使用儿童专用药物，并严格按照年龄、体重或体表面积精准计算剂量后服用，以确保儿童用药安全。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

0: 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3: 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欢迎收听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不记名预付卡过期之后延期换卡遭到拒绝，这消费者该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公安部交管局最近发布了一批严重超员的违法案例，以案说法，来看一看这些案例的背后潜藏着怎样的风险。地下作坊简易勾兑，隐蔽的网络是跨省分销，我们。

0: 维权律师首先来关注到啊，这不记名的预付卡如果过期了之后，您想要延期或者换卡遭到拒绝，作为消费者的我们要该如何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那近年来啊，部分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啊，就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等啊，我们叫预付式的服务。尽管啊，这国家的相关法规对于预付卡的管理有着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去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广泛存在。那近期啊，就有很多地的消费者向我们来反映，称自己持有的某平台的多张不记名的这个预付卡发现过期之后啊，他要求客服提供这个激活或者换卡等等服务，却遭到了拒绝。那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条款在实际的操作当中竟然打了折扣。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治理平台或者商家的此类行为？那消费者又该怎样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马上来跟随央广网的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1: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2: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1: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2: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1: 记者在黑猫投诉处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3: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1: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4: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1月份的时候到期了，3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找他们，我这边找他是没用的。
1: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5: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履行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1: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5: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就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

0: 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过于无效的。
1: 朱伟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0: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1: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2: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1: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2: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1: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0: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就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爆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4: 维权进行时继续来关注，公安部交管局发布了一批严重超员的违法案例。那近期农村地区的务农务工活动也不断的增加，学生的暑期已然来临，集中的出行需求大，那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的风险也提升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6月23号就发布了一批严重超员的违法案例，值得警醒。首先第一起就在咱安徽，是在安徽的淮南，交警近期查获了一辆超员的面包车，这个车啊是核载8人，实载12人，除驾驶人张某之外，其余的11人都是当地的小学生。那核查发现，该车未取得校车的标牌，属于黑校车。那最终交警是依法扣留了车辆，对张某非法从事校车业务、驾驶7座以上的载客汽车超员违法行为处以罚款，驾驶证记9分。第二件事呢，是在广东的潮州啊，交警在6月17号查处了一起农村托管所车辆严重超员接送学生案。苏某开办了学生的托管机构，为了节省这接送的成本，长期是雇佣郑某驾驶7座的小型客车接送学生。涉事的车辆是核载7人啊，被查获的时候，这车里一共塞了17人。那因为座位不够啊，郑某还在后备箱啊放了塑料凳。 目前苏某和郑某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被采取刑事的强制措施。当然，在广东佛山，交警6月15号也发现了一辆涉嫌超员的面包车，将其拦获。经查，这车核载6人，实载16人。那司机邓某以每人30块钱的费用从广州火车站送这个车上的15个人到佛山务工。目前邓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采取刑事的强制措施。那在这里交警也是提示各位这载客的汽车有明确的核载人数的要求。如果超员载客会加大车辆的负荷，改变车辆的重心，导致这刹车的距离变长，稳定性降低，这爆胎啊、侧翻啊、刹车失灵啊、转向失控等等风险就会加大。当然，此外，这超员也会导致车内的空间拥挤，逃生的空间狭小。一旦发生了事故，不仅会给这无座和没有安全带的人员带来直接的伤害，还会增加包括人员逃生啊、抢险救援的难度。请广大的驾驶人、用人单位、乘车的人员务必要遵守交通法规，坚决去抵制这个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等危险行为。不侥幸，不冒险，不超员。继续来关注到地下作坊简易勾兑、隐蔽网络、跨省分销，我们起底上头电子烟背后的黑灰产业链。长期以来，我国禁毒斗争成效显著，传统的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而与此同时，涉毒犯罪不断翻新变异。其中一种披着果味外衣、填充着致幻麻醉物质的上头电子烟，在青少年群体当中是悄然蔓延，部分的吸食者因此身心健康严重受损，甚至面临猝死风险，危害不容低估。日前我们的记者走访了戒毒所和一线的办案部门，起底了相关毒链的运作内幕、危害隐患等等。在安徽省滨湖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多名滥用新型精神活性物质成瘾戒毒的青年就向记者讲述了相似的沦陷轨迹。他们都说，在朋友的介绍之下，就吸食了含有依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很快就上瘾了。吸食一段时间之后，不自觉的就会有手抖、走路飘忽、记忆力下降，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此类案例折射出了当前禁毒斗争的新变化。戒毒所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传统的毒品严打高压态势之下，海洛因、冰毒等市场流通量持续收窄，吸毒人群向这个非药用类的麻醉和精神药品等等新型毒品进行转移。那包含这跳跳糖、奶茶粉等等勾兑产品是层出不穷。近几年更演进出了将依托米酯、替莱他明等等致幻的麻醉物质注入到烟油当中的上头电子烟黑色产业链。那近年来，安徽省是严打新型的毒品犯罪。2025年4月，安徽铜陵警方根据办案当中获取的线索，成功跨省打掉了一个利用这个替莱他明制作上头电子烟的窝点，现场就查扣了这个物品。这物品说出来真是让人触目惊心，它包括20000余支的电子烟空弹它在成箱的码放好，还有20余公斤的烟油，包括这还有替莱他明的粉剂以及烧杯、量杯等等制作工具是散落一地。铜陵市公安局相关的警长向我们介绍，这嫌疑人是私自采购烟油、香精、替莱他明粉末等等原材料，自行的调配为制的电子烟产品，加工完了之后通过多渠道向外批发销售。当然，滨湖戒毒所的教育科科长也向我们表示，上头电子烟是精准拿捏了青少年认知特点和社交习惯，以普通的电子烟为伪装，用香甜的水果香精掩盖药味，顺利融入到聚会、交友等等青少年的日常社交场景。 因其外观口感与普通的电子烟是高度相似，大众的辨识难度大，警惕性低，那部分防范意识薄弱的青少年就不慎落入毒网。记者经过调查发现啊，这上头的电子烟生产、销售、分销各个环节分工明确，是环环相扣，已经形成了一条跨省域的完整黑灰产业链。首先是小作坊的加工制售，接下来是隐蔽引流、流量流窜这种销售，接下来就是合群的话术来诱导吸食。青少年也因为这猎奇的心理，害怕被孤立，轻信了商家这解压无害、无成瘾性植物提取的虚假宣传，盲目尝试去吸食。不法卖家更是以免费试吸、前几口不要钱为诱饵，精准突破了青少年的心理防线，一步步诱导其深陷毒瘾，最终难以脱身。针对家庭和个人的防范啊，受访的专家和民警提示，要彻底打碎合法上头这个致命幻觉。所谓的合法不上瘾、植物提取全是谎言，吸食的每一口都很有可能是压垮身心的最后一击。家长发现孩子出现这种不明的电子烟啊，或者这个行为有剧烈变化，一定要及时报警。
5: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6: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3: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咚
3: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7: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点30分。城市生活全媒矩阵，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江淮之间南部有阵雨或雷雨，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

0: 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摄氏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摄氏度，其他地区28到30摄氏度。今天夜里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23到25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多云，室外温度29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0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此刻一起来关注一则装修方面的好消息啊！这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们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式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是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56-0303，6556-0303。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

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3: 解决出行疑难事儿，共建美好车生活。欢迎继续收听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联合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低价刮马销售乱象，被刮去的不只是溯源码，还有消费者的权益，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会儿一一为各位聊到。 AI 短句模型训练数据究竟存在哪些侵权风险？遇到这些侵权风险，我们又该何去何从？马上进入到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精神继续来关注啊，低价刮马销售乱象，被刮去的不只是那个溯源码，还有消费者的权益，咋回事儿？网购商品的时候啊，这不少的消费者都会碰到一些，比如说低价特殊款，这些商品的外观啊，和这正规渠道的相同款看起来还好像没什么差别，只在包装盒上这商品的溯源码被人为的刮除了。商家会多以正品串货、刮码规避渠道审核为由来进行简单的解释。很多的消费者抱着，哎呀，反正它只要是正品，不影响我使用啊就可以了，就是以这样的心态来频繁的下单，却很少意识到啊，这被刮除的可能不只是一串串渠道的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一整套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凭证。当这刮码正品成为了不少网店的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的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为这差价而买单吗？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来了解相关情况。
1: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2: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3: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我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价格也没啥区别啊，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太直接。

0: 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1: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挂码货品。
2: 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2倍。他说是宝马的，这个东西就老量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1: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挂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挂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挂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挂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3: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1: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4: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挂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1: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挂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挂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4: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进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挂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5: 今年三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啊，一起因销售挂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以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涉事店铺进购了相关的化妆品之后，线上挂码是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品牌方起诉之后，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了商标侵权。这挂码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么，挂码销售存在怎样的法律风险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1: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6: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挂码、跨区域转售。

0: 后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1: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0: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1: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0: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2: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0: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1: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4: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
5: 特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6: 维权进行时继续来关注，这 AI 短句模型训练数据究竟存在哪些侵权风险呢？不久之前发生在广州市的一起道路 AI 短句案引发了广泛关注。 涉案人秦某某、沙某某是未经 AI 短剧著作所属权人的许可，翻录复制至少1716部作品之后，生成了分享链接进行贩卖传播。法院认定其侵犯了 AI 提供方与用户共同享有的 AI 短剧著作权，并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那在该案当中，作品是否有人类智力投入是成了案件的定性关键，该案也成为了 AI 短剧著作刑事保护的标志性判例。近日，记者联系到了该案的办案检察官，围绕 AI 短剧著作的权属情况，如何认定人类的创作智慧投入，包括这 AI 短剧被非法用于模型训练的风险等等，展开了相关对话。记者提问，部分符合条件的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短剧，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一般来说，那此类作品的著作权可以归属于哪些主体呢？那办案的检察官回应道，在这样的一起 AI 短剧著作权的刑事保护案件当中， AI 生成物如果主要凝聚了人的创作意志，人的智力劳动对于 AI 生成结果具有强控制特点，那则该类的 AIGC 可以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那著作权只能由人来享有，对于人工智能生成作品，比如说 AI 短剧，可能享有权利的人包括这用户、 AI 提供者等等，具体的著作权到底归属于谁，可以由相关主体来进行约定。如果没有约定的，一般可以根据 AI 生成的过程、原理、各主体对于创作表达的贡献来具体分析。记者又问到，什么样的投入可以视为 AI 短剧主要由人类创作智慧投入的决定，是否有量化的标准可以进行参考？相关负责人回答，关于怎样理解人类创作智慧投入对于 AIGC 的决定作用，是系统性强又复杂的法律问题。目前人机投入的占比问题并没有具体的量化数值要求和明确的法律规定。在之前说到的这样的一起道路 AI 短剧案当中，检察院、法院、专家均认为，如果机器和程序调用到现有素材生成的内容，已经是对已有素材的简单安排和组合，就不能认为是人的智力劳动成果产生的具有独创性的表达成果。而如果 AI 生成的内容成果，其创作的过程是由人输入提示训练的内容，调用各类的功能和设置，加入各类的元素，人在其中的智力劳动贡献更大，而且更关键，那 AI 实际执行人的意志生成的内容，包含人对于 AI 产生的结果具有这强导性和强限定的特点，且人使用 AI 时输入同样的内容，设置同样的表达，经过 AI 处理只会产出相同的结果，那么就可以认为该类 AIGC 生成的主要由人创作智慧投入的决定具有可版权性，受著作法的保护。记者又提问这用户训练 AI 时输入他人享有著作权的 AI 短剧作品，达到什么样的相似度就会涉嫌侵权呢？相关专家答复，用户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过程当中，难免需要输入这提示词利用 AI 开发者预设的运算逻辑搜索以及调用相关的数据和资料。那对于提示词是否会侵权，其实是传统的侵权问题。如果输入的提示词简单，属于思想的范畴，那则基于思想自由，不存在侵权的问题。如果输入的提示词、素材等等本身就属于某个作品，则要通过一段判断规则具体分析。而侵权要求的相似度，其实就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实质性相似。该相似并无具体量化标准和相关的规则，主要是要比对涉及的侵权作品是否有引证作品的核心，且具有独创性的表达。记者最后提问，就 AI 短剧模型的训练数据存在的侵权问题而言，专家们有观察到哪些风险点？就此专家回复，就用户使用的 AI 训练的过程来说， 除了用户可能侵权，人工智能服务的提供者也很有可能侵权。比如说，这用户

输入的提示词或者训练的内容侵犯了他人享有的著作权的作品权利。而 AI 提供者在开发这大模型以及搜索数据的时候没有尽到注意或者审查的义务。另外，这人工智能大模型啊，也是涉及侵权的问题，比如说这大模型的抄袭、模仿等等。那这些行为最终除了侵犯著作权、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还可能会侵犯人格权、肖像权等民事权利。事实上，除了训练阶段的侵权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还涉及到生成内容的侵权问题。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5，那今天的维权进行时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家里叔叔打卡打卡，我放暑假了。小雨叔叔，我和弟弟放暑假了，好开心呀！
9: 哇哦！
8: 我帮妈妈打卡，
5: 打卡打卡，
8: 打卡打卡。
9: 谢谢谢谢，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哎呀，真是太好了！我想起了那首诗，是怎么说来着？叫做每逢小朋友一多，就知暑假到来。好诗，好诗啊！真的，我今天到单位打卡啊，我也打卡，跟你们一样打卡。然后我就看这办公室里好多新面孔啊，都不认识。我感觉就是就暑假这段时间吧，我们台里。平均年龄大概可以下降30岁左右，都是小朋友，然后来了啊，有男孩有女孩，可开心了。这个时候就是，安徽广播电视幼儿园。
6: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0: 最近沉浸式戏剧成为不少年轻人出游打卡的必选项，例如南京市话剧团创作的沉浸式国风喜剧《风起金陵》，长沙的沉浸式街区戏剧《长沙》等都火爆出圈。关于这一变化，来听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点评。
11: 在南京市话剧团创作的沉浸式国风喜剧《风起金陵》的演出现场，饰演反派的演员夏静峰遭遇到了职业生涯的一次意外。因为观众入戏太深，他手中的道具刀竟被一把夺走。这极具戏剧性的一幕，恰恰揭示了沉浸式小剧场话剧最核心的竞争力——不确定性。正因为不可复制，无法被短视频替代，这种即时交互的特质反倒成为戏剧艺术在新媒体时代最为珍贵的护城河。 传统剧场里，表演和生活是截然分开的，演员是角色，观众是旁观者，情感传递是单向的。沉浸式话剧则将冰冷的舞台转化为了有温度的叙事，让表演回归到人与人面对面的本真状态。演员的每一次微表情，每一次即兴的应对，乃至观众抢刀所引发的突发状况，都自然地融入进演出的文本，成为独一无二的这一场。这种每场都有新东西的特质，激活了年轻观众强烈的分享欲，他们渴望表达的不再是简单的观后感，而是我在现场经历了一场不可复制的故事的社交情绪。这种情绪精准地击中了当代年轻人对于个性化社交性消费的深层渴求。可见沉浸式话剧的火爆本质上是体验经济对观看经济的胜利，它也为文旅行业提了个醒，与其在流量池里盲目内卷，不如在体验的颗粒度上精耕细作。当观众因为气氛而夺下反派手中的刀时，这出戏便不再只是引流的工具，而成为城市文化生态中一个能呼吸会生长的有机体。我们应当珍视并拓展这种活态的创造力，它远比盲目的扩建剧场追求宏大制作更能让一出好戏和一座城市走得更远。而当一座城市的吸引力逐渐从地标的合影转上一场小剧场的演出时，文旅消费的深层变革也已悄然到来。
6: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好的，各位来看一下这个整点的908高速现场。阎洛高速盐城至洛阳方向501公里加700米至504公里加700米处上跨桥结构拆除施工，施工期间呢，盐城往洛阳方向封闭，洛阳往盐城方向半幅双向通行，预计施工到7月12号18点结束。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安徽交通广播上各位小伙子的打卡哈。这位小伙子说：“小雨小雨，中午好，打卡打卡。”这位小伙子说：“小雨老师，我说过了，不敢当。”老可以十就算了。他说我昨天下午听了你的开心副驾驶。哦，那你听的应该是就是录播版对不对？因为周六周日呢我们也有节目，开心副驾驶是15:30到自己节目是几点都不知道了吗？17:30到18:30，也就是5:30到6:30，一个小时啊。周六周日是录播，周一到周五是直播。直播和录播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比方说，直播有的时候我们给大家送山西老陈醋喝哟。
6: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1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14: 快壶酒，
15: 好嘞。
6: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
14: 正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9: 好的，我们来看一位肖子的提问，他说合肥中考什么时候出分？好像今年的中考出分比往年可能要稍微晚个两天。我刚查了一下，应该早的话是明天，也就是6月30号，晚的话呢可能在7月1号左右，您届时关注一下好吗？来吧来吧来吧，再次跟大家打招呼啊。俗话说得好，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么多天下来啊，我估计啊，各位肖子应该对我有所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呢，就是做两档节目，是吧？一个是在97.1，一个是在90.8啊。我是给妖哥代班嘛。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人呢，他喜欢跑步，是吧？嗯。再有呢，你也听出来了啊、哦，就是我呢是个带娃狂魔，狂不狂？狂不狂？只有娃知道啊。今天啊，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说到的是啥呢？来，各位，我们今儿首先第一个互动的话题来了，是什么？对，你上一次爬山是什么时候？哎，你上一次爬山。

用时1小时15分左右，好像是这样啊。反正一路跑呗，一路跑呗。这位小子说：“小雨，小雨，你大哥暴雨要来了。”只是说后面几天都有雨，但是是不是大哥也有可能是二师兄呢？我是 Jack 小雨，打卡第30天，恭喜啊，恭喜你终于满月了啊！说说看你上一次登山是什么时候？我上一次登山就在昨天啊，就在昨天，我带的是我们俩家的姐妹花啊，一起去到哪里呢？去到了六安，大家知道吧？六安。毛坦厂，毛坦厂旁边有一个山叫做东石笋，我不知道有多少小子去过啊。东石笋那边盛产什么呢？盛产水晶，所以小姐妹特别喜欢去那里，水里也有，山上也有，好不快活啊！当然了，也有可能是真的不快活啊。为啥啊？因为从上山大概1/3左右吧，1/3不到，然后妹妹姐姐就开始抱怨，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就开始抱怨了，知道吧？然后全程啊，就是从上山开始到下山，就是我们都准备回来了，然后妹妹啊，就是小满一直在说，爸爸，我的腿一直在抖。累死的了，知道吧？就是腿一直在抖，知道吧？从上山到下山，抖，怎么回事？抖。我也是啊，就是，我昨天早晨起来跑了一个半马，然后呢，回来以后就带他们开车去东石笋，去玩去了。然后在返程的路上，我还就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啊，开进了服务区，高速嘛，开进了服务区，我说。爸爸要睡10分钟，我说我要睡10分钟，否则的话，有好怕，你知道吧？哎，太累了，太累了。跑完步以后就去登山，然后看着两个小姐妹，哎呀，这一路上真是波折波折。不过呢，收获也颇多啊。我们稍后慢慢的跟大家来说这个事儿。来吧，各位小子，说说看你上一次登山是什么？会不会？有哪位爸爸妈妈说上一次登山是上学那一会儿，就是春游爬大蜀山呢？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小雨，小雨，这97.1还是908？哎，我听错了吗？串台了吗？
3: 97.1加上90.8等于多少啊？咱们现在二合一了呀，二合一了呀。我们再来听一位小子发来的语音留言啊。
2: 嗯，几天没听姚哥呢，姚哥呢？
3: 朋友即将远行，姚几天没听啊？你半个月没听了，好不好？半个月啊，姚哥就是有事儿，让我在这里驻扎一段时间。离你们见到妖哥的日子又越来越近了，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小子，他说：“小雨是不是陆安的女婿？”哎，如果我去陆安爬山，我就是陆安的女婿。那我还爬过黄山，我还爬过泰山，我这样是不是犯法了呀？我们再来听条语音啊，这位小子他说。
4: 小雨
3: ，这到
4: 绿湾了，
3: 到
4: 不到我们金寨那个天堂
3: 站去了？啊，金寨天堂站那太有名了，那就久仰大名啊！我应该去过啊，我应该去过。但是呢，我这个人呢，就是我对脸呢、特别的有记忆。就我看过，我就哦，这个地方我来过，哦，这个人我见过。但是喊名儿啊，你叫啥来着？没办法，没办法，来吧，各位。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呢语音文字来说说看，你上一次登山是什么时候？你上一次登山是什么时候啊？这位逍遥子，不合适吧？啊，这是丝瓜、毛豆、肉丝儿，你这个点给我发这么一大锅，你是想让我的口水把直播室淹没吗？哎，说到了水啊，各位小子，跟大家汇报一下，就是东石笋景区，就是陆安啊，水还是很好的，真的水还是很好。我们一进山就看到了一个瀑布啊，很美，叫做水晶瀑。然后呢，全程那个水，哇，山上的水冰凉冰凉的。两小姐妹特地啊，就是穿着凉鞋在里面踩，你知道吧？哎呀，唯一的遗憾是，就是裤子大概湿了有100回，然后呢，就是小满同学呢哭了大概有100回，因为啥呢？我们这一趟出行啊，我们看到了一个大蜘蛛的壳，就蜘蛛也是蜕壳的，慢慢长大嘛。然后我就拿着这个壳给小满看，就哇哭第一次，然后看到天牛他也哭，看到毛毛虫他也哭。看到蚂蚁他也哭，哎呀，真是啊，这个可以说啊，小满是没办法去动物园了呀。我们看看啊，这位小子说，主要听你说两闺女喜欢去东石笋找水晶，找水晶又不是找老婆，真是，我就女婿了，哎呀，真是的。行吧，来，再次叮嘱一下大家啊，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也是六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了，六月份即将过去。那么周一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因为周六周日刚刚休息过，对不对？可能有

0: 小小的不适应，现在应该都 OK 了吧。然后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语音文字都可以来参与互动。我这个人呢真的还是比较喜欢爬山啊跑步啊什么的，因为越野赛就在山里面嘛。有没有去毛坦厂的肉烧杆子品尝一下，很好吃。昨天刚去的母山岛。哦，那要不下节目的时候我去尝一尝。来不及，还是挺远的，挺远的。小雨发菜是我们互动的一部分，我们也是这样对妖哥的，说明我们把你当一家人了。行吧，你把我放到锅里吧。好好好好 ，OK 啊 ，OK 啊。
1: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肉烂在锅里。好事儿，咱们一定要分享。这很快啊，就到三伏天了啊！白天出门遛弯儿、遛狗、遛娃，简称三遛啊。随便走两步，那浑身冒汗。我跟你讲，就这个天，尤其是前两天啊，今天稍微好一点，因为马上要开始下雨了嘛。从明儿开始吧，然后呢，就你站在那儿，早晨站在那儿，你都感觉到罩不住。你别说啊，就是穿这个纯棉裤子啊，就这个天啊，闷的不行不行的，黏糊糊的，对吧？风一吹还会捂出一股子汗味儿。那个说那没有风呢，没有风更可怕。我刚刚去食堂了一趟啊，食堂了一趟，买了一个包子。然后呢，就是没有风的电梯里，我的乖，再站几个老爷们儿，我的乖。讲真啊，哪儿哪儿都一样啊。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全新升级吉普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今儿是夏日超值福利啊，99块钱直接拿走两条，你随便换着穿啊，这样的话有个交替，有个替换嘛，是不是？哎，就这种冰丝裤，我告诉大家，就是你下雨天你洗了也很容易干，也很容易干。你那个大棉裤，我的天！这可不是普通的薄裤子，用的是高科技冰丝速干面料，升级交织工艺，自带冰凉触感，手一摸，好冷。它是立体透气网层结构，出汗之后可以快速的吸收汗液，水分直接快速蒸发，不会闷在腿上。早上出去，出门你晨跑两步啊，中午出门取个快递，傍晚散个步，就算是走得满身汗，裤子也会不贴身。哎，风一吹马上就干了啊，完全没有黏腻感。你说啥跑步穿，哎，我讲的跑步，我的跑步肯定是穿短裤的啊，就穿短裤，因为你的运动量没有那么大，你就散个步啥的，你穿个冰丝裤没有任何问题，整条裤子弹力超大，你就蹲下来买菜，弯腰抱个娃，开车久坐，腿部完全没有束缚感，面料柔软不紧绷，还不容易起球，不变形，洗多少次都不会发白松垮。哎，腰头呢做了一个加宽的弹力松紧抽绳，胖瘦都能穿，不怕勒肚子，穿脱特别方便。侧边呢这个拉链口袋啊，出门你放个手机啊钥匙啊，不担心会滑出去滑落，你知道吧？如果你的口袋不深的话，真的很容易，你比如说跑两步啊，动一动啊，就容易把里面的东西掉出来嘛。但是有个拉链，有个拉锁，那就安全第一了，对不对？版型分两种，直筒款显腿直，束脚款显利落。哎，你想选什么款选什么款，你都要也没有问题啊。黑色、灰色两个经典色系，男生、女生、爸爸妈妈、长辈们全都能穿，下雨你就是溅上水了，轻轻一拍就干，不沾水渍，打理起来也超省心。再次说一下啊，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99元两条，99元两条。在这里呢，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乐购908商城，里面有美妆啊、服饰啊、生鲜啊、酒茶啊等等等等， 同时我们给大家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可以退换，没有问题。所以有运费险，大家购物无忧。怎么买？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很简单啊。哎呀，说了那么多，我们来听首歌啊。这首歌既然给大家今天推荐的是冰丝库嘛，是不是吉普大牌啊？冰丝库，那么我们就来听一首就是新裤子乐队的歌曲吧。你都忘记了你有多美，对你穿上冰丝裤有多美。

0: 全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开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哇，小雨，你真的不得了哎，山山都有丈母娘。
2: 那你们说的好吧？你们说就是我去陆安了，去爬了那边的就是东石笋山，然后你就说我是陆安的女婿，对吧？然后我说那我去爬其他地方山，我是不是我什么山山都有丈母娘？那除非我是山大王。问大家伙儿，上次去爬山是什么时候啊？我们这位小子说，最近一次爬山是4月去金寨县的太平山看的杜鹃。哇，他还发来了照片，哇，好美啊！哇塞，这是4月。哦，下次要去看看太平山杜鹃，哇，满山的。我唯一的问题是，你是飘在空中拍的吗？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小子啊，这位，我想要2024物理类安徽省一分一段表，表格。不是，大家就是这种事情还是交给 AI 来解决吧。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908此刻气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江淮之间南部有阵雨或雷雨，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今天夜里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再来看一下省会合肥地区的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0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知。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姚哥又请假了吗？
2: 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后天。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啊。刚才呢给大家推荐的那个吉普的冰丝长裤两条只要99元。在这里呢，正好我再借一个登山的契机啊，再次向大家强烈推荐。为什么要买这个长裤？一个是价廉物美，是吧？再有3点理由。第一，你买了冰丝长裤以后啊，你的腿啊就不会像黑白双煞那样啊。我现在啊就是穿短裤嘛，所以呢小腿却黑，大腿还是你知道啊，就那感觉黑白双煞啊，黑白双煞。另外就是当你买了冰丝长裤以后呢，你就再也不会被蚊子叮的野腿包。昨天我两个女儿穿的都是冰丝裤上的山，我穿的是短裤，作孽啊！到现在我还在往 脚上涂着风油精。我自认为自己的大毛腿能够保护自己，结果最后啊，推荐的理由，最后，如果你买了宾斯长裤的话，那么你即使滑落山涧，你的腿啊也不会滑得一道道血印，然后惨不忍睹。他说昨天发生了什么啊？昨天就是我们家二宝小满直接就摔下去了。不夸张的讲啊，大概有3米多高吧，然后就直接，怎么回事呢？当时啊，我在一个小水潭那里啊，我好像看到了一条蛇，而且那个蛇很漂亮，我就下去带两个女儿在那看，然后我也不知道是谁挤了小满一下，小满就直接从后面就滚下去了。然后我仿佛啊，虽然时间大概就2到3秒钟，但是我看他摔下去的过程就跟慢动作一样，你明白吗？就爸爸，好家伙，我跟你讲，幸好穿的是长裤，否则的话那旁边从就是石头上滑下去的呀。所以我一直怀疑啊，可能那个蛇啊，它呀是一条蛇精，知道吧？就是蛇精呢，就是它，因为我们打扰它吃饭了，所以它呢就报复我们。总之，我觉得这个冰丝长裤啊，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吉普冰丝长裤2条99元，赶紧关注乐购908。对，你看看，昨天的一切都是为了冰丝长裤而。如假包换啊，各位，所以我自己就是开玩笑似的讲啊，那昨天那一幕叫做小满滑坡事件，真的就从我面前啊出溜一下下去。如果说他不是用手紧紧的扒着那个墙壁的话，如果他是仰躺着下去的话，哇哦，那我估计我是不敢回家了。就是反正爸爸带孩子出去玩，就是2个字，真的很活着。小满，小满，鸭子怎么叫呀？
3: 呀。
2: 小猫咪怎么叫啊？
3: 呀。
2: 小猫咪是喵。
3: 喵。
2: 小狗狗怎么叫啊？
3: 呀。
2: 小狗狗是汪汪。
3: 汪汪。
2: 啊，羊怎么叫啊？
3: 呀。
2: 羊是咩。
3: 咩。
2: 老虎怎么叫呀？
3: 呀。
2: 老虎是哇呜。
3: 哇呜。
2: 狼怎么叫啊？
3: 呀。
2: 狼是嗷呜。最后一个问题，小满怎么叫啊？

0: 你家宝宝，我妈想要二宝了。
1: 人家是在朋友圈晒娃，你是在广播里晒娃，一个字，少。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交通广播啊，又有不少校友子在问今天的就是中考成绩啊，今年什么时候可以查询？我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说了，我说要晚个一两天，比平时啊，快的话明天，慢的话大概在7月1号左右啊。我觉得，对，所以大家进入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呢。说过了，可能一会儿又有人来问，又有人来问，我不知道啊。你们现在发这个是能够看到吗？是我们90.8会自动给大家回复吗？还是让我重复、重复、重复再重复？所以我有人在觉得现在是个 AI， 虽然我用的很少，我说实话，我 AI 用的很少啊，我还看纸质书比较多呢。然而啊，有些简单的事情，对吧？就交给 AI 吧啊，复杂的事情呢我也做不好。
3: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4: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5: 二壶酒，
6: 好嘞。
3: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秧歌来了，秧歌来了。
2: 好嘞，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半小时，我们此时此刻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哎，换了啊，请介绍一种你最爱的植物，请介绍一种你最爱的植物啊。不管是这个东西啊，就是实用性强还是实用性强啊，都可以。最爱的植物，你最爱的，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发送过来，安全最重要。
7: 无论大事小事，皆有娱乐一面，都有幽默细节。幽默一箩筐，叫你幽默到心田。
2: 你别讲啊，好像还是那个时候的声音要年轻很多。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幽默一箩筐啊。最近呢，浙江温州交警通过路面监控发现一辆小车在高速上行驶，低速25公里的路程，它用了整整33分钟，平均车速45公里，致使后方车辆频繁减速变道，道路通行受阻。民警呢随后在温州南收费站呢截停该车，驾车的女子说这是她第一次上高速，不敢踩油门。驾驶人王某因为高速正常情况下低速超规定车速20%以上，被交警处以记3分，罚款200元。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就是什么东西都过犹不及，对不对？高速上你太快了也不行，你太慢，高速它不是练车场，开45码你当自己是移动路障吗？今日珠海中院公布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很有意思啊。市民谭女士在小区散步的时候被大王椰树落叶砸中了后背，导致胸椎腰椎通通骨折，构成10级伤残。大家听清楚了吗？是大王椰树落叶，落叶就落下来的一片叶子啊，砸中了后背， 事故发生之后呢，谭某认为物业公司长期疏于管理，致使事故发生，于是就把物业公司告到了法院索赔。物业公司也不干啊，说我做了一些标识了，让你不要从那边走啊，你非要走啊，那怎么办呢？最终法院判决物业公司赔偿医疗费、护理费、鉴定费和残疾赔偿金等共计40000多元。还是那句话啊，因为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没办法就发图啊啥的啊，我不知道怎么操作啊，所以呢，开心副驾驶的开心果我们都看到了啊。你如果打开这个图片，你就看，你发现这不是落叶，这是导弹呢、啊，这是啊，导弹呢、啊，就是，打开之前你觉得落叶会把人砸成这样，打开以后你觉得啊，没死就好。

0: 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1: 好，我们问了大家伙最喜欢的植物是什么啊？这个小子发的是616，616是什么植物啊？还是您考了616分？那这可以啊，就是这分数很六啊，这是分数啊。行，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小子啊。我们的小子天赐啊，天赐说。来看看，来看看。他说他最爱的植物是迷迭香，因为迷迭香又叫牛排草，看到这个草就想到了肉。也是啊，就是很多香料嘛，包括迷迭香，包括薄荷，薄荷不也是的吗？对不对？还可以做糖啊，非常的清凉爽口。这位小子说最喜欢的是月见草哦，因为它是晚上开放。月见草，月见草，我们就是给月亮看的啊。这位小子最喜欢的植物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你是最喜欢这首诗吧？哎，我最喜欢的啊，其实很多，包括这次去。

0: 六安啊，东石笋景区看到的满山的蕨类植物，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每次看到蕨类植物，我都会想到恐龙时期，就会想到恐龙时期，就因为他们处在同一个时代嘛，就看到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古老啊，特别特别的古老。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啊，这个小子说最喜欢的植物是大白菜，这现在多少钱一斤？大白菜多少钱一斤？哎，对，我们上个礼拜五给大家介绍的吃饭的顺序，大家还记得吧？就是先吃菜啊，先吃菜，然后呢再吃蛋白质和碳水啊，一定要区分开来，因为顺序一变以后，你的血糖，包括你的重量，都会有所降低啊，真的很神奇，就是顺序改变，就是那本书叫《控糖革命》嘛，《控糖革命》啊，所以。植物啊，真的啊，就是我们身边的伙伴，而且植物应该是，最不叫底层，而是叫基础，因为很多草食类动物吃植物，然后肉食类动物吃草食类动物，然后人在这中间是吧？就是很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好了，来吧，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大家听节目参与活动，注意。安全最重要。
1: 炎炎夏日，最想感谢的是小雨。我不知道小雨是不是当时，107.4安徽小色神州广播有台的主持人，每天晚上在主持，应该叫体育竞技场吧，是一个体育栏目。当时我是08年底、09年初的时候，天天基本上晚上都在听他播的这个节目。每天呢，因为当时我在学播音主持，准备考艺考，然后呢，每天为了学习吧，然后呢，就天天听小雨的节目，也是陪伴我长大。当时的话，参加节目还要发短信，现在的话可以发微信了，实在的服务。
2: 还是交给 AI 来回答吧。
0: AI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但目前 AI 应该还没有办法造出燕窝来吧？来吧，各位，夏季来临，天气燥热，一定要注重调养身心。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燕之窝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窝新一代的新鲜燕窝，吃一瓶顶7瓶普通炖煮燕窝。官方数据说呢，是有7.28倍小分子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还能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料呢，甄选印尼钻石生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和5瓶鲜炖燕窝，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零增稠剂，孕期宝妈都能够安心吃。对于孕妈妈来说，最重要的是安全。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是115度高温炖煮，灭菌彻底，孕期吃着放心，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口感也很好，滋润清甜，孕期没有胃口，随时开一瓶就能吃，补充营养。燕窝呀，不仅可以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的礼物。燕窝中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网上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气色和体力都保持得不错，宝宝出生后呢，也特别的健康可爱。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人情往来，朋友生日、特殊节日送父母、送师长都特别合适，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盘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真的很划算了，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小友子们，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回复299就可以下单了。

0: 有肖子问肖宇，你是80后吧？选歌很对我们80后的胃口，所以听众的耳朵是雪亮的啊。我陆续看到很多的肖子在问什么考试的事情啊，我知道大家现在很紧张很焦急。对，植物当中还有一种叫做四叶草，大家知道吗？就是白车轴草，如果你找到了，它是三叶的嘛，找到四叶就代表好运，也把四叶草送给每一位小子，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运。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看到此时此刻，我们的肖子，有人在问查分的事情，有人呢在发研学油啊。所以你看，就是这样啊，有人很焦灼，有人很开心啊，就像极了我既要主持正午乐逍遥，还要给大家播资讯一样，像，真像。
5: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的，来看一下908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0点12分，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为做好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地质灾害防范处置等工作，自然资源部于今天5点对四川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8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能力。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省内新闻。 为了让群众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同时获得便捷的法律志愿服务，自今年四月起，安徽省图书馆、安徽省法律援助中心联合开展近夫公益法律咨询志愿服务项目，两个月来共举办了法律咨询活动16场。好，最后呢来看一下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教育部发布公告，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张一编辑，小雨播报。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现在时间13:04啊，安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肖子在微信平台上的互动留言。这位肖子说，组一个团去你老家玩，我们买点正宗的山西老陈醋。这个主意啊真的是赞啊。听你这么讲的话呢，我就想要不找个机会，我们在正午乐逍遥里面也让大家免费尝尝醋。
5: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6: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7: 二壶酒，
8: 好嘞。
5: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秧歌来了，秧歌来了。
4: 好嘞，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啊。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问问大家伙儿，你上一次看世界杯是什么时候？你上一次看世界杯是什么时候？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期待着大家的语音文字留言。
9: 还踢球？
1: 正午乐逍遥，说个球事儿。
10: 这就叫打吗？
4: 好嘞，各位，在这环节呢，我们来看一下世界杯的每日战报啊。我知道可能有的肖子啊就觉得这个小组赛啊他没什么太大意思，因为他一轮一轮又一轮嘛，然后也不能够直接看这场比赛，就谁输了谁就被淘汰，不刺激。今天从今天开始淘汰赛开场了。没错，今天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始1/16决赛阶段，凌晨率先打响的淘汰赛揭幕战，南非对阵加拿大。全场比赛啊，两队防守严密，常规时间呢互交白卷0-0啊。比赛悬念呢留到了补时阶段，第92分钟，加拿大中场欧斯塔基奥禁区外凌空抽射，完成绝杀。禁区外啊，92分钟啊，凌空抽射完成绝杀，最终加拿大1-0击败了南非，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16强，同时也是本届扩军48支球队之后第一支晋级16强的队伍。本场比赛过后呢，淘汰赛的赛程继续更新。那么明天凌晨一点将迎来焦点对决，巴西迎战日本。稍后呢，还有德国对阵巴拉圭，荷兰对阵摩洛哥，精彩赛事持续上演，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好了，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请大家来说说看，你上一次看世界杯是什么时候呢？

0: 问这首歌是几几年的啊？大家是否听过啊？这是一首非常非常老的世界杯的主题曲。这首歌是1987年。各位小伙子，那个时候你在哪里？
1: 你还看足球？知道足球是方的是圆的吗？知道足球往哪边门里踢吗？一边上多少人吗？有脸看球？你先把你工作干好了。看球，看球管饭吗？看球能挣钱吗？看球能养活你爹妈你孩子吗？
2: 他说的好有道理，我却无言以对。
0: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3:14，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们来说说看世界杯的那些事儿啊。你上次看世界杯是什么时候？说实话啊，说实话，我呢非常的不尽职，因为我一直觉得，如果一个做体育节目的主持人，他如果自己不喜欢体育的话，那是不配的啊，那是不配的。就像是我曾经听过一个女主持人，她完全自己不跑步，然后她去讲解马拉松，啊，真的很搞笑啊，真的很搞笑。所以为什么说我不配呢？是因为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过，但是淘汰赛啊，还是可以看几场的。我争取啊，明天早晨1点钟能起来吗？4点钟，要不起来上厕所，在这儿瞅一眼。不知道大家上次看世界杯是什么时候？我们。

来看一下各位肖子怎么说啊？这个肖子说，上一次看世界杯还是中国队进入世界杯的那一年。我当时给他说懵了，你知道吧？我说中国队进世界杯，那不是谈谈其他问题更好吗？后来一想，咱们中国队还真的进过世界杯，什么时候呢？就是那一年的日韩世界杯，日韩世界杯。应该是2002年的样子，2002年，也就是说在24年前，也就是说两个轮回了。那么24岁以前的小子们，你们真的是没有福气了啊！不知道你们下一次看到中国队进世界杯，那得要等到猴年马月啊，也许啊，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啊，谁知道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小子啊，这个小子说上一次看世界杯就是南非世界杯啊，我不知道南非世界杯是不是就是最后法国队跟阿根廷然后打那场比赛吗？就是决赛的时候法国队阿根廷吗？姆巴佩对梅西那场是吗？我记不清了，我真记不清了。来看一下这个小子说，麻烦问一下留言怎么操作？就在这里说话呀。如果说你想要聊聊跟世界杯有关的问题的话，就在这里留言就行了啊，语音文字都可以啊，我就可以看到啊，就可以看到。至于大家发的什么合肥中考啊、成绩发布啊、具体时间啊，我不知道是后台有回复吗？还是其实像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啊，就您上网一搜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节目开场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过，应该是在明后天吧，快的话就在明天，晚的话呢就在后天啊，很近了，很近了。

0: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子说，小雨小雨，你们那个开心果群还在吗？托您的福，都还在啊。我们开心果的群呢，对，有很多的群，包括还有会员群。这后来说来就话长了，因为这个群的建造应该跟中国队进入世界杯那个时候差不多，就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我们现在开心果也有新的群啊，就是开心果的，对，之前还有个会员群，对吧？还有个会员群，现在呢，有个开心副驾驶的群，开心副驾驶的群。哎呀，真是忆往昔。好，我们再来看看各位小子啊，这位小子说，上次看世界杯还是外星人罗纳尔多，对哟。还有外星人罗纳尔多，现在的罗纳尔多乖乖那个胖的呀，所以你看这广告上那个喝着那个，对，外星人是不是那个，怎么应该是做出来的吧，这现在真的样子真的是胖，我跟你讲，就是外星人 UFO 应该都不会让他上，超重了、啊、真的是超重了啊。这位小子说，上次看世界杯还是意大利之下，天哪，那是巴乔吗？巴乔那啊，有没有人还知道巴乔啊？有人知道长江大桥是吧？不知道巴乔。行吧，不重要啊。这位小子提示我啊，不管是哪届世界杯，千万不要忘记了。你们猜他提醒我不要忘记了什么？对了，不要忘记了。匠人，好嘞，谢谢啊，谢谢。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请大家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全省甄选68套实景样板房，您家新房将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屋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的话呢，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浙华市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业主呢额外赠送智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购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啊，对，是的啊，叫罗伯特巴乔啊，不是，不是芜湖长江大桥啊，罗伯特巴乔。这位小子，马特拉奇，格罗索建功了，格罗索建功了，伟大的意大利的左后卫。这应该是黄健翔老师吧，是不是啊？他还预测了明天凌晨1点钟巴西对日本的比赛。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他说，我在你和小萱萱的群里认识的我老公，我和他成家6年多了，你俩是大

真是借酒浇愁，浇什么愁啊？都很好，而且会越来越好。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我是被拉入到回忆当中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

0: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的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江淮之间南部有阵雨或是雷阵雨，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它目前夜里最低气温啊，我省的月历的最低气温是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那么省城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9度，空气质量指数105，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4037.98点，上涨了10.50点；深圳成指15602.69点，下跌了179.54点。创业板指数4144.44点，下跌了49.77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好，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今天是周一，我们又回到了快乐的节目里。周末过得好吗？有人说，小郭老师中午好，还有。

0: 朋友说，中高考录取阶段谨防诈骗，一定要严惩那个诈骗犯，反诈一直在路上，小果一直在反诈。我的哥，今天他是周一呀、啊。但是啊，这就是真的啊，中高考录取阶段，我们每一次都提醒很多家长，这个时候啊，莫名其妙冒出来的这个老师、那个老师、这个关系、那个关系，千万不要信。好不好，来各位啊，这个幸福生活家准时和大家见面喽。我们在微信平台上打打卡啊，打打招呼，今天天气也是蛮舒服的。有人问我感冒的嗓子好了没，还没有彻底好啊，这个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就是哎，病情不稳定，但是不影响我陪大家。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我跟你说，冲上热搜以后，我看着我都觉得我必须得拿出来说一说。就我先想问一下你们，你们有没有过那种恋爱脑的时候啊，做的那种看不懂的事情？我们今天就聊这，为什么呢？我先问大家，如果你月薪只有5000块钱，当然5000块钱是普通人的一个比较真实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薪资标准啊，但是你在恋爱期间，你为了满足女朋友买房买车装修种种的嫁妆，哎，今天热搜有这么一则新闻的时候，我看到我都惊呆了。月薪5000块钱的男生，为了满足女友买房买车装修以及嫁妆的种种需求，他掏空了自己的家底，卖掉房子卖掉车，甚至四处民间借贷办理金融贷款，前前后后给女方转账高达140多万。我必须拿出来说一说，你们先来想想你们啊，这个恋爱脑期间，或者有没有过恋爱脑的时刻，你们都做过啥？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来吧，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恋爱脑期间，为了满足对方的要求，刚刚说了月薪5000的情况下啊，他这个前前后后给了女方转账140多万，哪怕每一，听好这句，哪怕每一笔转账都备注了自愿赠与，哪怕自己背负了巨额的债务，他的征信彻底受损，日子过得是举步维艰，他都心甘若愿。所有人都以为啊，这份倾尽所有的付出能够换来相守一生的圆满，可是现实呢非常的残酷，两人还是分手了。好，大家来说一说哈，你有没有在这个恋爱脑期间啊，你有没有曾经做过什么恋爱脑的事儿？花钱也行，深情过分了也行啊。你说一说，或者你就说你有一个朋友啊。都可以。我们先来给大家说一个事儿哈，这个两个人分手了，分手以后呢曲终人散，但是呢百万的积蓄跟债务呢却留了下来，所以走投无路啊，这个男生只能什么选择起诉。得懂法，得懂点法，我始终给我们听众朋友讲，要有基础的法律常识。这个走投无路的男生选择起诉以后呢，追回自己倾尽所有的花费，最终听好，法院也判决给出了公正的结果，剔除一些小额日常的赠与以后，女方需要返还110多万，大额也算是保住了啊，大额算是保住了。这个法律给出了比较公正的一个判断，这个答案啊，就是看惯整个过程以后，我相信其实很多人会跟我一样，心里都是唏嘘啊，你月薪5000，你撑起百万的诚意，妈呀，这哪是谈恋爱，这分明是赌上了自己的人生。所以很多网友看完以后就直讲，这就是顶级的恋爱脑啊。何为恋爱脑？听好啊，就是爱到失去底线，失去理智，失去自我，把对方的需求凌驾于自己的生活以及未来的全部底气之上。恋爱脑的定义啊，你们对照一下自己，看一看身边的人啊。其实 我们每个人的青春里啊，他或许都有过一次不顾一切的偏爱，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涉及到这种巨款，他这个确实是也是 有点过了啊。但是呢，一定会有一些旁人看不懂，只有自己心甘情愿沉浸在之中的付出。所以我期待大家的分享，你不管是遗憾的、清醒的、后悔的等等啊，都可以在评论区发发文字儿、发发语音来。这位朋友，小果你好，我太能共情这个男生了啊！我月薪4000多，前两年谈恋爱的时候，为了陪对方过节，满足对方的各种小要求，超前消费、刷信用卡、借网贷，一年下来欠了好几万。那时候总觉得爱就要毫无保留，舍不得让对方受一点委屈，自己吃泡面、熬夜赚钱还债都无所谓。最后还是分手了，对方轻飘飘的一句不合适，留我一个人还债。自愈了整整2年，现在回头看，真觉得当时的自己又傻又可悲。爱别人的前提是先爱自己。你们听，你们听一听。来啊，这个自己熬夜吃泡面都要满足人家过节的需求。我最近跟朋友聊天还说到这个事儿，我说这个关于物，就是恋爱也好，婚姻当中的物质需求这一块，你到底应该怎么界定啊？你要看对方条件的朋友，要看对方条件，他月薪5000，你选择他，对吧？我觉得没有问题。但你不能在月薪5000的情况下要求他做那些超出他能力范围内的事情，这种就已经失去爱情的本质了，我觉得，对吧？那你要不然你就不要找月薪5000的。你用你自己的标准去换一个符合标准的人。来，有听众说我没有恋爱脑，但是碰到这样的女人我会直接 pass。 你很清醒。非常清醒啊，我们的听众一定要把这个清晰的，要知道这个恋爱关键啊，恋爱的观念一定要，就是我觉得一定要对。就倒不是说你说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但至少就尤其对于女生来说啊，你看很多朋友的留言啊，很多朋友的留言说，聊天记录说我看了这个新闻，聊天记录证实女方以结婚为前提索取的财物，却迟迟回避订婚、登记结婚等，它属于借婚姻索取财物啊，所以呢，就加上法律的一些支持啊，最终呢是。自身也是要还110多万回去。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说：“小果姐你好啊，你好。”他说：“我是女生，我做过很恋爱脑的事情。以前谈恋爱，放弃了外地的好工作，推掉了所有的社交，疏远了朋友和家人，一心一意围着对方转。对方不上进摆烂，我就赚钱养两个人，安慰自己只要人在就好。我的天！”我付出了时间、青春、金钱，最后换来是对方的不珍惜和冷暴力。分手的时候我一无所有，工作没了，朋友没了，自信也没了。现在清醒了才明白，再好的感情也不能丢了自己的底线和生活。我要怎么说你？你好在现在清醒了。我跟你讲，女孩子啊，所有女孩子，千万不要为了爱情去放弃你自己的工作、事业。你的社交，当然社交呢，你说实话就是说有了家庭以后啊，他肯定是要牺牲掉一部分的，对吧？因为你要有时间陪家人啊，陪你老公，对吧？陪你孩子啊，陪你的家里的一些长辈。但是要保留一些基础的，我觉得和朋友之间的一些交流，你不能一心一意只为这是一个人赚。我跟你说，你一心一意只为这个，他也无聊，你也无聊。真的，我跟你说，他也受不了。那现在最后是不是人家也不珍惜啊？为什么要珍惜呢？一个全心全意一天365个小时，就是一年365天，一天24个小时，一天到晚围着我转的人，我咋受得了呢？来吧，朋友们，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你有没有过曾经恋爱脑的行为啊？有的话呢，跟我们来分析分析，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我看一些朋友，当然这个经历已经过去了啊。这位朋友说，看完这则热搜，听了小果姐的话，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感动，但绝不认同。深情从来不是自我消耗、自我毁灭，真正的爱情是双向奔赴，是两个人一起攒钱过日子。 不是一个人倾家荡产去成全另一个人的安稳，月薪5000的收入却敢背负百万债务去爱，这不是浪漫，是没有分寸。你看我们听众都越来越厉害啊，越有逻辑性和哲理，他没有理性的冲动。成年人的爱情最基本的就是量力而行，守住自己的生活底线。

好，我们来看看啊，大家的留言呢很多，看得出来呢，关于恋爱脑这个话题啊，大家也是有一些啊经验，我都生怕触碰到你们内心深处的哪一颗不能打开的盒子。刚才他有句话说的很对，他说深情从来都不是自我消耗和自我毁灭，就是你一个人去倾家荡产成全另一个人，我个人认为这本身它就不是爱情。我刚刚说了，对不对？你两个人如果说都月薪5000，其实也可以有很幸福快乐的小生活，对不对？两人一起努力工作，然后下班了约约会，吃吃饭，看看电影，没事儿团购个什么吃的喝的一起。但如果说你又在月薪，对于他月薪5000，你又要求他，对吧？怎么可能呢？这就不是爱了。他对你，我觉得就是一种盲目的一种追寻，而你对他本身也不是爱情啊。有人说这就是诈骗啊，赤裸裸的诈骗。我们来看啊，你有没有过一些恋爱脑的行为啊？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郭姐，我身边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例子，男生普通上班族，为了结婚，掏空父母一辈子的积蓄，给女方买车买房，所有的开销全包，结果谈婚论嫁阶段谈崩分手了，钱也一时半会要不回来。”父母一把年纪了，还要跟着受累还债，真的特别想提醒所有人啊，恋爱可以感性，但花钱一定要绝对理性，喜欢是本能，克制才是成年人的本事。哎，喜欢是本能，克制才是成年人的本事。而且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年轻不要紧，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你有人有一些经历啊，它反而可以让你更好的去看清这个世界，看清人性吧，或者说看清自己内心的一些需求。但是当你需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到了做出一些需要有这种责任的抉择的时候，这个责任是对你自己啊，对你人生负责啊，当然对你的父母也要有一定的交代的时候，你一定听好了啊，你不要去害人啊。我说真的，就是你让对方掏空一辈子的积蓄去给你买车买房的这种事情，我觉得正常一个女生她干不出来，对不对？人家有什么样的条件，你就在这个条件的基础上，对人家拿出一定的诚意啊，一起双方一起共同努力，我觉得这才是爱情的一个基础。虽然说经济基础在爱情里很重要，但是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量性标准啊，那不是说对吧？你每个人条件情况不一样。有的人啊，他就是到不了那个条件，但是呢他又要过那种条件的生活，然后因为达不到，但是呢又要那个面子，没办法，最后就是装呗。啊，结果自己也累，对方也累啊，人设还崩塌。来啊，这位朋友说，其实呢也不用一味的吐槽恋爱脑，我觉得很多人不顾一切去爱的时候都是真心的。那个男生当初愿意倾尽所有，一定是真的以为能够和对方走到最后，只是错把一时的好感当成了一生的归宿，错把单向的付出当成了双向的未来。这件事最遗憾的不是钱没了，而是满腔真诚被辜负，是全力以赴的真心落了空。多有哲理啊。来，大家还在不停的留言啊。哎呦天哪，有人说，国姐，我是真的想把 pad 卖了给你刷嘉年华，可是海底捞的服务员说那是点菜的。我现在根本就看不，我跟你说这些在我跟前根本就没有用，知道吧？你看有人说，反过来你能给我什么啊，你有多远就走多远，是真的是这样。我个人是真的觉得我付出我心甘情愿可以啊，我愿意给你多少那是我的事情。但是当你一味的索取的时候，甚至有一个词叫什么叫欲壑难填，就如果说真的是我发现你是对方是这样，无论男女，我都希望大家能够做出一个准确果断的一个判断，不仅仅是在恋爱当中，婚姻当中也是这样。我也有见到过在婚姻当中不停地索取对方啊各种经济财务，让对方压力的，因为这婚姻它毕竟跟恋爱不一样，它是建立在一个家庭的基础上，它可能还有更多复杂的家庭关系啊、社会关系啊，包括血缘，对不对？包括亲子，去不停地要钱，各种理由以孩子的名义要钱。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就你要不要停下来回头看一看爱情本身的样子？
啊，爱情本身的样子是什么？这位朋友说，作为过来人，我想说，恋爱里最可怕的不是花钱多，是自我感动式的付出。你拼尽全力给对方最好的，自我沉浸在深情的人设里，从来没有想过对方值不值得，这段关系对不对等。真正健康的爱情是不需要你负债累累的，我说的对不对？我跟你讲，真正健康的爱情，它绝对不会让你经济上有这种压力的。当你觉得你压力就经济上压力大了，你这段爱情一定要考虑一下。我始终这么多年，十几年了，知道吧？十几年前，我跟姐妹讨论爱情问题，我就始终就说过这一句话。我说，当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你感觉到经济压力大了，停下来，知道吧？从就是这段关系它值不值得，对不对等啊？它不需要你牺牲所有的，爱情它不是不需要你牺牲所有的。你连自己生活都护不住的人，怎么可能留住长久的爱情呢？这个世界上说，你不如给父母买点东西，你不如对父母好一点，你对自己也好一点。就你会回头看，当你不停的给这些不是所有伴侣啊，个别这种情况下不停花钱去填他心中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欲望啊，所谓的这种要求的时候，你再回头看一眼爸妈，你再回头看一眼那些真正爱你的人，你往往一件很简单很小的礼物就可以让他们特别的开心，你就能够感觉到爱的那种回馈。来，有人说到点了，国姐到点了，快，今天要卖啥？来啊，我跟你讲，但我说是实话。就你与其大额的去花，你不如真的是你花点小钱，一点小心意给真正爱你的人的时候，那种反馈太开心了。比如说今天啊，我跟你们说，你们买啥，我跟你说，就今天所有的人一定要给你的爸妈买我们今天这个品。你看这到现在我还说呢，天都没有完全晴起来啊，还是要下雨。就最近连着大半个月的阵雨呀小雨呀啊，我们有人买到鞋了，对吧？我们卡洛什的洞洞鞋啊，但是我们身上穿什么？你不能扒着一双鞋穿吧，是不是？所以呢，之前有买过卡洛什的，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一款叫做卡地勒第四代升级版的情侣防水的一个飞织鞋。我跟你讲，这个鞋子，你听好，我个人觉得，你首先所有人听到这儿，给你爸妈先下一单，不要管，先别管你的伴侣了，先给爸妈，爸妈是世界上最爱你不求回报的人。越是这种不求回报的人，你一点点心意花在他身上，你花一点点钱买一点小礼物。我跟你说为什么呢？因为它实用性很强，像这种防水的飞织鞋专门适配咱们安徽当下的这种比较潮热潮湿啊，比较炎热的天气。面料很重要啊，国姐是一个非常看重面料的人，它是我们现在啊就是大家最需要的这种防水防污的一个升级面料。为什么近两年你们会发现很多户外品牌频繁的火出圈，一件衣服都是这么贵，一双鞋子都四位数，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性，我们越来越看重功能性了。也就是说大家就过日子啊，越来越看重里子了。但是这些时尚的这些单品啊，它往往的这个款式做的也很漂亮。那么给大家说哈，就说不准你看哪天又下雨了，前几天我们也讲了，你打车你没有一双舒服的鞋，下雨你都得比别人贵啊。你骑个电动车，你出门买个菜接个娃啊，你一脚踩进水坑里也不用慌，因为它是做了疏水啊飞织的工艺。当你水泼上去的时候啊，它直接可以凝成水珠滑走。它跟我们前面卖的洞鞋，前面卖的洞鞋它是那种一体成膜的那种泡沫塑料的那种材质树脂，它跟我们这个材质是完全不一样啊。包括你在一些不同的场合，比方说你卡洛什的鞋子，如果你真的是要参加一个商务聚会或者是家长会啊，你像我今天下午就要去开家长会，就家长会之后你就不能穿，你总不能稍微穿有一点点，对吧？正式的鞋子，正式加休闲，所以今天这双鞋呢非常合适，并且价钱很好。我跟你们说，它不像那种普通的那种网面的那种鞋子，因为网面那种鞋子布的，你梅雨天气刷完你们会发现很难干，并且它干了以后啊，它

那个鞋面啊，鞋身啊，有那些水渍的印子啊。这双鞋你它就算淋过雨，通风处放一放，鞋面就会直接干爽，不会闷脚，也不会滋生异味，非常适配咱们最近安徽的这个又高又湿度的天气，也是帮大家选择一款能够把你脚上那个卡洛斯换下来的，好不好？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啊，凯乐蒂的第四代升级版的情侣防水的飞驰鞋。关键是价钱来了，为什么说一定要买给爸妈？听好啊，大家去微信搜索小程序乐哥908，今天只要79.9元就能到手这双防水防滑的凯乐蒂的飞驰鞋。父母的鞋子一定要防滑，一定要防滑，知道吧？你不要看它防水，但是它透气性很好。你像我跟你们讲，你像我爸以前穿鞋，就是他一定不能闷脚。所以很多其实爸爸们他都是这个需求，我们是第四代的一个飞织网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透气的面料，所以呢长时间都没问题，包括你逛个超市啊，你干个嘛呀，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好。尺码35码到40码是女款，男款是39码到44码，颜色非常的多，像女款呢有黑色、灰色、白色、米色和粉色这五个颜色。你像如果你自己呢，其实你可以买个米色或者粉色啊，给妈妈呢可以买灰色呀、白色呀、黑色都行。那白色肯定稍微不耐脏一些啊，但是白色呢它干净，对吧？黑色就百搭。像男士呢就黑白灰三个颜色啊，你随便买搭配。我跟你说，搭配小裙子、短裤、长裤都很好看。我跟你们讲，有些人可能不太对，从时尚角度总觉得这种鞋，我跟你讲，你去看一看我们很多大牌的秀款，现在流行的这种极简风。很多人说什么奶奶鞋，其实我跟你讲，都是频繁的出现在各大时尚，就是这种时装周里走秀，非常好看，你会发现真的超级好看，还是要搭配啊。这双鞋呢，79.9元，今天就是一个完全的福利了啊，自己买、家人买、给对象也买一双，你不需要花上140万给他买礼物啊。听好了啊。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主品啊，刚刚那个主品呢，其实我看了是我们周末也在卖啊。今天我们这个主品呢是还有一条啊，就是关于这个裤子，所以先给大家一点时间吧，我们进到乐哥908的商城里去看一看啊。这完了说这个鞋子是周末卖的，刚才让我卖了一遍，我的错，我把今天的这个主品给来。你鞋都买了，你今天我跟你讲，今天你这个裤子还得买一单。我就说我怎么感觉不太对哈，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吉普宾斯弹力速干运动裤是今天我们的主品。刚刚那个鞋子其实它已经不是主品了，是我们周末卖的，但是我看就是全部放在一起，我觉得它很适合，大家也可以带啊。乐购908，先去搜索乐购908，我们这个微信的这个小程序搜索乐购908。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吉普宾斯弹力裤。刚才那款鞋子不影响大家去买啊，但是这个吉普的这个裤子呢，待会儿呢我也要帮大家仔细的去说一说，因为它不是普通的裤子，它是高科技宾斯速干的面料啊。我跟你讲，买了鞋的和裤子一起买，或者说呢，你鞋子如果说你之前买了卡洛驰，你觉得一双暂时也够，今天这个裤子你是一定要买的。我太敬业了，我居然把周末的品也给大家又卖了一遍啊！来，我们整点回来吧，大家先去搜索一下小程序啊，关于恋爱脑的，把恋爱脑停一停啊，搜索小程序乐购908，进去先看吉普的裤子啊。郭姐刚才那一大堆鞋子的输出，当然鞋子你们也可以买，重点先看一下吉普的裤子，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的主品数量少，好不好？哎呦喂！我这不是恋爱脑，我这脑子真的是。来，我们待会儿回来啊，继续给大家来说，我们待会儿还要答题。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

0: 波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5: 最近沉浸式戏剧成为不少年轻人出游打卡的必选项，例如南京市话剧团创作的沉浸式国风喜剧《风起金陵》，长沙的沉浸式街区戏剧《长沙》等都火爆出圈。关于这一变化，来听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点评。
6: 在南京市话剧团创作的沉浸式国风喜剧《风起金陵》的演出现场，饰演反派的演员夏劲风遭遇到了职业生涯的一次意外。因为观众入戏太深，他手中的道具刀竟被一把夺走。这极具戏剧性的一幕恰恰揭示了沉浸式小剧场话剧最核心的竞争力——不确定性。正因为不可复制，无法被短视频替代，这种即时交互的特质反倒成为戏剧艺术在新媒体时代最为珍贵的护城河。传统剧场里，表演和生活是截然分开的，演员是角色，观众是旁观者，情感传递是单向的。沉浸式话剧则将冰冷的舞台转化为了有温度的叙事，让表演回归到人与人面对面的本真状态。演员的每一次微表情，每一次即兴的应对，乃至观众抢刀所引发的突发状况，都自然地融入进演出的文本，成为独一无二的这一场。这种每一场都有新东西的特质，激活了年轻观众强烈的分享欲。他们渴望表达的不再是简单的观后感，而是我在现场亲历了一场不可复制的故事的社交情绪。这种情绪精准地击中了当代年轻人对于个性化社交性消费的深层渴求。可见沉浸式话剧的火爆本质上是体验经济对观看经济的胜利，它也为文旅行业提了个醒，与其在流量池里盲目内卷，不如在体验的颗粒度上精耕细作。当观众因为气氛而夺下反派手中的刀时，这出戏便不再只是引流的工具，而成为城市文化生态中一个能呼吸会生长的有机体。我们应当珍视并拓展这种活态的创造力，它远比盲目的扩建剧场追求宏大制作更能让一出好戏和一座城市走得更远。而当一座城市的吸引力逐渐从地标的合影转上一场小剧场的演出时，文旅消费的深层变革也已悄然到来。
3: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哈。沿洛高速盐城往洛阳方向501公里700米到504公里700米处上跨桥结构拆除施工。那么施工期间呢，盐城往洛阳方向封闭，洛阳往盐城方向是半幅双向通行，预计施工到7月12号的18点结束。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4063.68点，上涨了30.04点；深圳成指15773.85点，下跌了8.37点。创业板指数4202.32点，上涨了8.11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3: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2: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3: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2: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3: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2: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回来，好吧 ，FM90.8，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果。我们今天聊恋爱脑，我这个脑子啊，还不如人家恋爱脑。我说真的。但是呢，刚才已经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了哈，说这个，哎呀，说我女朋友在网上买了好几双凉鞋，试来试去都差点意思。我突然想起来你说的卡洛驰，立马叫他都退了，给我下单一双199，昨天就到货了，嘻嘻。绝对没骗你们吧，那个卡洛驰买的是不是很划算啊？所以刚刚我啪啦啪啦给你们输出的那出鞋，虽然不是今天的主品，但大家也可以去买。那么我们今天的主品呢，我给大家，我刚才仔细的看了一下啊，哎，太适合了，每个人都得给我下啊。继续就是我说的这个吉普宾斯弹力速干的运动裤。为什么呢？是虽然是夏天，其实呢我们的关节也要注意保护。还有男生，就我觉得尤其是男生啊，他不像我们女生还有裙子呀，一些短裤呀这些穿，但男生好像其实就那几种款式的衣服能穿。来，所以我所有的恋爱脑朋友们啊，继续拿起手机去下单我们今天的这款裤子。为什么主品我一定要说？因为主品的数量少，并且99带走两条。你去看啊，现在你到网上各大平台，一般一条不是什么牌子的，它都得卖到个70-80，至少一条。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面料它是带有科技在里面，所以呢品牌背书非常非常重要。它不是说您拿到那种普通的薄裤子啊，它是用高科技冰丝速干面料啊去升级的一个交织工艺。很简单，比方说男性开车啊，对不对？然后你开家长会都没问题，因为它是有点偏这个休闲和商务，它有束脚和直筒的两款，大家可以点进去看啊，非常非常的舒服。你腿部不会觉得你紧绷啊，有一些男性的这个小腿粗啊，你不用担心，它有弹性啊。另外呢，其实这个牌子的衣服我们之前就卖过，我们不仅卖过它，我们还卖过它的副牌，就是关于吉普啊。其实这个首先品牌就不用说了啊，它主打的就是夏季清凉，并且它主打的是一个户外的品牌，所以户外品牌这几年很火是有道理的。另外它的面料哈，多是就是棉纶啊，加上氨纶在一起混纺，所以它顺滑又有冰感，高弹性速干。我跟你讲，你洗衣机甩干出来它就干了，在这种天非常的合适。两种裤型我说了啊，直筒跟束脚我觉得都好看。其实前几年我觉得束脚的更加时尚一点，但这几年我觉得还是直筒的时尚。当然我们都帮大家组，你们点进去看，99两条，黑灰两色，你两条黑色也可以，两条灰色也可以，一条黑一条灰也可以，都没问题。这个专卖店是要卖到139的，你们可以自己到任何平台上去看。我们帮大家做活动，今天是99两条，朋友们。夏天啊，无论男女我觉得都要去穿冰丝长裤。为什么？首先它有几点。第一，它冰凉透气不闷汗， 好不好？第二呢，它上身很清爽，而且呢，这个垂坠感，听我讲，显瘦，朋友们啊，显瘦。尤其这个黑色的裤子，你一上身，我天，你140斤穿显得像120，它很舒服。你不心疼啊？特别有一些面料的裤子，你穿你心疼啊？我们这个价格，你也不心疼啊？所以我跟你说，给老公、给公公啊、给你爸爸，你都可以带一双啊、带一双刚才我说的鞋，带一条。我们这一试是两条裤子。另外呢，其实呢，我刚才呢也在这个整点的时间呢，进到我们乐哥908看了一下，太多太多的活动了。女性朋友们和大牌口红第二支半价，很多牌子都有。包括还有我们这个亲子的一些品牌，像儿童的防晒、儿童的洁面啊，我都给我女儿买一瓶。而你们不要觉得小朋友就不需要洁面，它是比盐水洗脸还要干净。小朋友脸上的汗呀，你有涂的防晒呀，时不时也需要洗一洗啊。我们这个海龟爸爸全部给大家安排到位了，大牌的这个唇膏、口红、唇釉，第二支半价，去看一看啊。所以活动很多，但是主品第一价格低。第二呢，就是数量有限，所以大家去冲一冲。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或者说你可以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进去就可以下单。今天的这两条裤子大家必买，没有什么可以说，99块钱两条啊。前面那双鞋有人说国姐我也买了，那你就把裤子再买了吧，因为今天过后这裤子一定是断码断货的啊。有口袋不用担心，侧边有口袋，男性放手机放车钥匙都可以啊，不用担心。

0: 还是要穿长裤啊，夏天一定要有这样的长裤啊。好，抓紧时间去抽啊，我们今天这两条裤子到时候99乐哥908去拼吧。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我们来长知识。有人问我有没有运费险，有。如果你不太能够拿定尺码的话，你可以拍两个尺码，回头你可以退一张，没问题的，好吧？我们是从好像是从 L 开始 ，L、XL、双 XL 都有。当然你不太能够拿定尺码的，你可以问一下客服，然后或者你就多拍两个回去退运费险啊。好，我们来答题，来，朋友们，哎呀。
2: 自从我夏天穿过冰丝的这个裤子以后，夏天我再也没有穿过别的裤子。
0: 那是不是？我跟你们讲，也许你们以前买过其他的品牌，但是但凡穿过冰丝的裤子，你就不会再穿其他裤子。你什么运动裤什么裤，你都不会穿。相信我，真的，现在，你说开始吧，来了。来，第一道题问好啊！第一道题，我们依旧从法律层面给大家来一些输出，问一问你们，压岁钱这个东西，压岁钱啊，从小到大都知道压岁钱是啥吧？啊，压岁钱，请问它是孩子的个人财产吗？哎呦，四个选项 ：A 是归孩子 ，B 不是归父母 ，C 看金额大小。D 算家庭的共同财产。请问压岁钱是不是孩子的个人财产 ？A 是归孩子 ，B 不是归父母 ，C 看金额大小 ，D 算家庭共有。

0: 我的妈，瞬间刷屏刷爆了，你们在干嘛？来，
1: 这题100%错误，错误答案我忘记了。
0: 你看，嗯，
1: 好像是 A。
0: 你去买裤子啊，去买裤子啊，有人说必须是孩子的个人财产。嗯，
2: 法律里面有规定是归孩子，但是法律这样规定是非常可悲的。
0: 哎，为什么？我跟你说，法律上关于个人财产、共同财产啊，知道吧？去读民法典啊。
3: 小果，小果，我选压岁钱是孩子的个人财产。
0: 嗯，你看看，
2: 小果呀，小果，你这个知识这就出过了，对孩子说的。
0: 我出过了，我也要再出一遍，我怕你们有些家长不记得了。比如说私有财产不容侵犯，你说果姐裤子我买了，好的。哎呀，我今天不仅卖了个裤子，我还卖了个鞋。哎呀，比恋爱脑更可怕，就我这种脑子太吓人，不靠谱，我知道吧？就多少有点。
2: 从小就开始给孩子树立一个家庭里面内部要分财产。
0: 我跟你们讲啊，我都始终都说了，钱这个东西啊，它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标准，它法律上有一套明文的规定，但不一定说你在家过日子天要把法律搬出来，那就算了，那我过什么呢？对吧？但是法律是到什么时候？到我需要坐下来对簿公堂的时候，需要做，它每一条每一条有相关的一个规定。但这个规定是你的一个常识，如果你没有这个常识，

0: 你怎么办？父母也一样，父母对孩子也一样啊。还有人选的是算家庭共有啊，因为孩子是未成年人。这道题我觉得我好像也确实是出过，但是啊，还是有一部分朋友没有答对。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听好。有些人，我有时候也是，孩子家有钱，我帮他保管啊，保管，反正就在那保管啊。但是我跟你们讲，压岁钱这题选的是 A， 归孩子。法律上压岁钱是对孩子的一种赠与，归未成年人所有，跟孩子成没成年没有关系啊，真的，父母可以代管，但不能随便花。啥意思？就是比方说我女儿今天收了10000块钱压岁钱，不好意思，那个钱我管，但我不能花。我可以这样理解吗？他如果哪天给我买点礼物，买点什么让我开心，对吧？这，哎呦。哎，有一个人说法很好玩，他说按理说归家庭，因为父母要礼尚往来啊。就比方说你二姑给了你家孩子500块钱，你也得给你二姑家孩子500块钱。你别说，你还真别说。那只能说这个钱就归双方的孩子，从法律上确实是这样算的。我呢，只是给大家科普这么一个法律上的常识，也并不是说孩子压岁钱你就碰不得啊。这个家庭生活它是充满爱的，你不能什么事情都往法律上搬，但是你就得知道法律上是咋说的啊。好，第二道题呢是和农业生产啊的常识相关的。比如说，国姐，你给我推荐一个裤型呗，我哪知道你是什么腿型呢？我跟你们讲，我是觉得直筒的会更洋气一点，就是我个人觉得直筒会更洋气一点，但是说不好啊，说不好，因为这个东西你还是要上身试。你要不然这样，你直筒跟竖脚你都去拍，好吧？你退，可行、哦？你这样不就做到内心不慌吗？要要啥自行车呢？对吧？来啊，第二道题。不能在一片土地上连续种植的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一块地它种了这个，不能种那个啊！不能连续种植的是什么？四个选项 ：A. 水稻 ，B. 西瓜 ，C. 亚麻 ，D. 玉米。有人说国姐裤子是黑色好看还是灰色好看？我的个老天爷，两条99，两条他都给你拼好了，你肯定是一条黑一条灰啊。有人说国姐，我想买一条黑色束脚加一条黑色直筒，可以吗？可以。行，你跟客服说，而且我们应该有这个组合跟搭配，因为我们把大家全搭配好了。行，都行，好吧，反正都是99。大家真太喜欢我了啊！水稻、西瓜、亚麻和玉米这四种农作物，请问不能够在一块土地上连续种植的是什么？就哪一种不能在一块土地上连续种植？它不是刚才我说那个种了这个就不是都种这个啊？那不对，我理解又有错误。就是说你不能在一块土地上连续的种植某一种水稻、西瓜、亚麻还是玉米。比如说这个题上新出过，上新出谁出的？这个题不可能是我出的，这题谁啊？啊，哪个代班大佬出的？因为不可能悠悠嘛，悠悠的题目我给过他的，我知道我给他的是什么题目，我知道了，是不是大臣出的？
1: 这题选西瓜，小时候家里面种，今年在各地种，明年要换那个。
0: 还有人说归孩子所有，那让孩子去还礼啊？可能不，不可能啊。那上星期刚出过的题，有人答西瓜，有人答玉米，有人答水稻。我就突然能感觉到班主任有的时候那种无奈跟绝望的感觉啊。
2: 水稻、西瓜、玉米我都看过有文章，这个亚麻没看见过。
0: 因为见过玉米很好玩，你知道每个地方有不同的玉米，真的， 你像周末的时候我去吃一家宁波菜，然后他当时给的玉米就是很小很小，一个玉米大概怎么形容，我想想啊，也就比那种最胖的海参稍微再大一点点，我也没见过那个品种啊，说实话。因为以前我爱吃北方的玉米啊，北京那边的玉米有黏玉米跟甜玉米两种，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甜的，因为它甜的它也有点黏啊。咦，
1: 那里没有烟草啊？那我选大门吧。
0: 等一下啊，
1: 这是怎么选？那里没有烟草啊？那我选大门吧。
0: 选大米，我没有大米这个选项啊。比如说还有农业类的知识，有啊，我们什么知识没有啊？我们还有数学呢。我真要不是我自己数学太差了，我就给你们出数学。有时候我猜一下是不是亚麻。等一下郭姐，我买裤子啦。好的。哎呦，给爱的人重要的人买点东西，我跟你说真的，真的比你们去花大钱给那些不是说不能花钱，我觉得情侣啊之间，夫妻之间表达爱意，确实他有的时候需要一些花费，但是我是希望大家不要忘了你的爸妈，不要忘了真心对你的那个老公。所以我们乐购908给大家出的，我不之前说了79.9块三件的 T 加上这99块两条的裤子，你说他一个夏天他不就结束了吗？对吧？你拢不拢不拢，加起来不到200，你对他再好一点，你再给他配双那个鞋，400块�500，顶破天不超过500，你这一个夏天你老公过得无比之丰富，每天都能穿不同颜色出门，还能对抗阴雨天气黄梅天气，对吧？所以我们完全知道家里每个人家里的情况。好多人答西瓜，来我来看看这道题上周是谁出的啊，搞不清真是你们大老师出的。正确答案选的确实是西瓜，西瓜不能在一块土地上连续种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连续种植西瓜会导致土壤中的大量致病菌，就致病菌的一个积累，这些致病菌可能会导致烂根啊、死颗，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颗粒无收。哦，你看种植西瓜还有这么大的就学问呢，所以是不是要长知识啊？另外呢，因为他说到这个病菌跟细菌，我也特别跟大家讲一下，最近呢因为又有一些朋友感冒啊，不同的人，我跟你说一家里面可能会出现三种不同的啊，病毒性的、细菌性的。如果说你像刀片嗓，你看我上周倒没有怎么太刀片嗓，吞咽有点异物感啊，疼了个那一小两天，然后呢我就没有吃个效抗生素，因为我大概率肯定是病毒嘛。抗生素如果说你口腔黏膜吞物非常困难啊，吞物非常困难，然后就是刀片嗓倒不行，你照镜子看一下，你就不用照镜，你去吃抽血啊。但如果你照镜子看一下你的那个上呼吸道那个那里，就是扁桃体那里有一层白色的那种，就白色的很明显的，大概率就是化脓，这种一般是细菌性的感染。听好，细菌性的感染要吃抗生素啊，抗生素只对细菌有用，对病毒没有用，这句话我讲过无数次了。所以这个季节呢，因为大家生病的多，有什么毛病先去抽个血去看一下你是啥。这西瓜种还能种出病菌出来呢，所以你别说人了。

0: 比如说国姐，我要去买裤子了，你到现在才买啊？啊，马上就抢完了。你可以看看，我们除了裤子，我说了还有很多种东西啊。那个彩妆，大牌的彩妆，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啊。好，最后一道题问大家，这道题我应该我没出过，我不知道有人出过，就是人他为什么会做噩梦？我没有出过吧？我上道题，我上一次出的应该是就是说人在梦里不能够看到的东西，最不可能产生一种现象，是你不可能看清楚任何一个你不认识的生人的脸啊。那么请问人为什么会做噩梦？四个选项 A 睡太晚了 B 东西吃得太饱了 C 就你心虚干坏事了呗 D 就是压力和焦虑。所以人为什么会做噩梦，这四个选项，睡太晚，东西吃太饱，做坏事，还是压力和焦虑？来吧，
1: 小果小果，我这不是三天没有起床，找半天没找到。
0: 你说什么？你说啥？
1: 小果小果，我这不是三天没有起床，找半天没找到。
0: 但是找什么没找到？是找鞋子。鞋子你就搜微信小程序搜索乐个908，我们进去第一页主品就是裤子，裤子下面就是我刚说那个鞋。比如说也出过了，因为是焦虑。哎呀妈呀，怎么回事啊？逼着明天我给你们出难题啊。比如说这前几天大臣出过的，哎呦，他就带个一天班儿，哎，就带一天班儿，出的啥呀？出的？那他出过了，那没错，就是压力和焦虑啊，也没有什么悬念了。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哈，这是最常见的原因，白天的工作压力啊、人际关系紧张啊、经济困难等等，都可能会在你睡着以后以噩梦的形式在潜意识里进行重播。还有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会导致你难以睡觉，就睡不着。我觉得做噩梦啊都比睡不着要好点，睡不着是只能受罪。所以啊，我们要去建立睡前的一些仪式感，比如说关灯啊，不要再去玩电子产品啊，优化睡眠的环境，比方说你的那个光啊等等方面的，还有人戴这个眼罩，管理你的日常的情绪，调整你的生活习惯，好不好？他出过的题我不可能再出了，不可能再出了啊。哎，有人说这不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轮胎见了都得爆胎的小果吗？就是我。但是呢，我们今天节目要结束了哈，明天同一时间再回来。啊，比人见人爱，明天见了，拜拜。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下午2: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关注天气啊。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呢有阵雨或是雷阵雨，江南是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哈。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再来关注今天夜里最低气温，我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合肥地区多云，室外温度29度，空气质量指数105，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好的，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上证综指4058.56点，上涨了31.76点；深圳成指15741.42点，下跌了40.25点；创业板指数4193.97点，下跌了0.24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DC 福利抽奖开始喽！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DC 服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的详情请咨询0519636369。

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咚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身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带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9:0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新修订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质量推荐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施，有利于以标准引领提升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的规范化水平。记者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截至今天的6点，经第一轮排查，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伤，除一人骨折仍在医院治疗以外，其余人员已离院返家，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225人。当地政府正组织属地力量进行第二轮排查。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天安徽南部和北部天气情况迥异，北部维持晴热天气，有36度的高温，南部有强降雨，江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8日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之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张一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沿洛高速上，盐城到洛阳方向501公里700米到504公里700米的上跨桥，拆除施工，是沿洛高速上盐城到洛阳方向501公里700米到504公里700米的上跨桥结构拆除施工。那么整个施工期间，盐城往洛阳方向封闭，洛阳往盐城方向是半幅双向通行，预计施工要到7月12日的18点结束。 欢迎大家，您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4: 股市的收盘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4073.90点，上涨了46.64点，涨幅是1.16%。深证成指今天下午收盘的点位15812.87点，上涨了30.65点，涨幅是0.19%。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4216.70点，上涨了22.49点，涨幅是0.54%。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3: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下午3:31了，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是多云转阴天，江淮之间的南部有阵雨或雷雨，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是大暴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是28到30度。今天夜里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是23到25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10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好，星期一下午的4:01，各位正在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轻型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轻舟飞船试验飞船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实验的成果。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6月28号 S36 宣东高速石台至东至段项目正式开工。S36 宣东高速石台至东至段项目全线总长60.361公里，总投资概算119.6亿元，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打造，设计行车时速100公里每小时，计划2029年底建成通车。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8号，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的初步数据报道，波兰斯武比采市当天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波兰全国最高温度。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好，提醒一下各位开车的朋友，关注的是沿洛高速，沿洛高速盐城至洛阳方向501公里700米到504公里700米处上跨桥结构拆除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呢，盐城往洛阳方向封闭，盐城往洛阳方向封闭，洛阳往盐城方向是半幅双向通行。预计施工要到7月12号的下午6点钟才能结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开车即将有计划经过沿洛高速盐城至洛阳方向501公里700米到504公里700米处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以上的信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4: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5: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5: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6: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5: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6: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4: 小赵，赶紧报警。
5: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4: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8: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9: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0: 我喜欢朗诵唐诗，
11: 我喜欢唱歌。
9: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2: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3: 在这里快乐成长。
9: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一下午的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下午好呀，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来听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哎，有人会说，娟娟，这都放暑假了，你不能给我们提供一点好玩的信息，天天说教育教育，就感觉像是天天上课一样啊。孩子天天上课，那个我们家长也天天上课嘛，成长公开课嘛，对吧？当然要带着大家上课了。当然我们的这种上课学习到的内容呢，其实更广义啊，不仅仅帮助家长去了解教育孩子的一些规律方法，懂得更多的孩子心理身体健康的一些信息秘密啊，那我们也得带着家长们帮助孩子更广义上的成长。比如说在今天下午呢，我们就会邀请另外两位老师走进直播间，继续带着大家上课。但是呢，我们给大家传递的这个信息啊，是家长非常非常急需的这样的信息。到了暑假了，很多家长都说，哎呀，我带孩子去哪儿呢？希望让孩子既感兴趣啊，又愿意主动学习，还能够学到很多很多有益的知识。去哪儿啊？那就走进科普场馆。但是也有家长说，科普场馆吧，虽然好玩，但是我希望每次去常去常新，不光让孩子参观啊，简单的动手操作，还能够了解一些科学道理，甚至是不是还可以跟老师们一起动手做做实验。哎，还别说，这样的机会还真有，但是你得把握住。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待会儿4:30之后啊，我们将会邀请安徽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运营服务负责人楚祥龙老师和张浩然老师两位老师走进直播间，不仅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安徽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孩子们平时走进去能参观了解哪些知识，还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暑期的活动。这个活动就是孩子们深入了解科学道理啊，了解一些哎，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不太理解的一些现象，它背后蕴藏的一些哎道理，我们怎么样去动手把它给复刻出来，怎么样去把这些科学道理给它用实践的方式来让孩子们深深的印在脑海当中，甚至还懂得哎灵活运用啊，那家长们一定非常感兴趣，怎么去参与呢？对吧？除了这样的暑期活动，还有哪些值得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去参观学习了解的？好，都在待会儿啊，下午的4:30之后啊，我们请安徽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的两位老师来给大家详细的上课，看这样的课家长们喜欢不？孩子们喜欢不？记得要锁定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啊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锁定我们娟娟的节目哟。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娟娟就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最新的教育资讯啊，关注教育动态。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首先呢，在这会儿的节目当中哈，娟娟要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关注合肥市区中考成绩及分数线的家长们来说一下，就目前娟娟所了解到的信息哈，还没有最新的消息啊，家长们一定是非常着急，哎，等着呢哈。我们也希望啊，所有的家长们关注中考成绩分数线的各位家长们，咱们一定要啊稳住心态，稳住啊，你要相信孩子。

播，所以也希望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持续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上一秒发生，下一秒发生。最近一段时间呢，对于所有关注教育的朋友来说，消息比较多。我们希望啊，家长们一定要密切关注，仔细的关注啊。比如说今天呢，合肥市一年级入学网上报名工作开启了啊，那么是6月29号上午的9点，一直到7月1号的下午的5点，这几天的时间，大家一定要留意。还有很多七年级新生家长啊，准新生家长这个时候也很着急。哎呀，一年级的孩子们，他们开始报名了，那我们七年级什么时候开始报名啊？好，准新生啊，准七年级新生家长们注意了，咱们七年级的入学网上报名时间是2号啊，7月2号早上的9点钟到4号的下午5点钟。那另外呢，还请一年级和七年级随迁子女入学网上报名啊，想要了解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一年级、七年级随迁子女入学网上报名的时间是7月9号上午的9点啊。到11号的下午的5点钟，一年级和七年级入学网上补报名的时间是7月17号9点钟到18号的下午的5点钟，一年级、七年级随迁子女入学网上补报名的时间是7月24号的9点到下午的5点。2026年合肥全市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必须要通过网上报名招生啊，这个会在网上开展一系列的这个招生工作，采取线上登记录取加线下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实行网上报名、网上录取。因为特殊情况无法在网上报名登记的，可以直接到指定地点进行材料审核，审核通过之后，由工作人员将信息录入系统，完成网上报名登记，由系统进行线上录取。所以这样一看啊，家长们放心很多了啊，咱们全部是在线上完成这样的工作啊，如果有特殊情况的到网这个线下，这样的话呢大家节约时间啊。还有呢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很多的听众朋友问啊，这个我们是不是早早的去报名，第一时间去报名，然后会第一时间录取吗？会不会这个抢不到名额呀？好，大家不要有这样的担心，线上报名登记的时间与是否确定入学它没有联系，只要符合入学条件，咱都是义务教育，对不对？在规定时间内报名即可，家长呢可以错开网上报名登记的高峰进行登记预约，这样也少一点出现这种速度网速比较慢啊、卡壳啊这种情况啊，大家一定一定要安心。另外呢，要提醒一下，没有被民办学校摇号录取的居民子女，您可以继续在公办学校网上报名时间内进行报名登记。好，我们来公布一下啊，公办学校网上招生系统啊，这个手机端。手机端呢，安卓手机用户呢，在应用商店或者是苹果手机用户在 App Store 里头都可以搜索一下皖视通，安徽的皖啊，然后下载安装，找到教育入学一件事或合肥教育入学一件事，区域呢您直接选合肥市，进入到相应的页面就可以登记信息了。第二呢，在电脑端您可以登录合肥市教育局官网或者是合肥市教育云平台官网，进入到相应的界面啊，一定一定要留意啊，这个网站呢要选择官网。好，祝愿大家报名这件事儿啊一切顺利。好，说完了这个一年级、七年级孩子们报名入学这件事儿啊，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高考生们的这个志愿填报啊。为了保障考生科学填报志愿，咱合肥市教育局统筹部署全市的资源，开展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全面普及政策，确保考生及家长全面准确地了解安徽省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的核心政策、规则及改革要点，系统传授方法，指导考生及家长掌握志愿填报的策略、技巧和方法，提升志愿填报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熟练。

的运用平台，帮助考生及家长熟练使用，向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安徽省志愿填报服务平台等官方系统，注意啊，强调一下官方系统，那么精准指导服务，哎，比如说像通过多元化互动式的指导，助力考生结合自身的兴趣成绩与规划，制定个性化志愿填报方案，实现升学理想。那么合肥市教育考试院牵头组建，由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专家、市教育考试院的专业人员以及高校招生宣传人员、校内资深教师等组成核心专业力量，确保政策解读零误差，策略指导专业化，家长和学生呢可以到就近的高中学校参加咨询会，面对面的咨询。哎呀，我就记得啊，这个以前要填报志愿，家长们会互相打听谁更懂啊，可能有经验的家长就成为被咨询的更多的人哈，然后呢很多的家长就到学校去咨询老师啊，然后现在呢，哎，大家有更多的一些啊咨询的途径了啊，我们在这儿呢也祝愿高考考生和家长啊能够一切如愿，孩子们能够录得理想的学校和理想的专业。

26年的高考落下帷幕之后呢，查分、填报志愿、录取等环节就成为了高考考生和家长们关注的焦点。但是这个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有一些机构或者是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啊！教育部发布提醒，警惕虚假宣传陷阱，并且呢发布了相应的案例啊。这样的一个案例是这样的啊，我们再跟大家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案例的内容是黄某高考的时候没有发挥好，母亲呢就在网上看到可以交钱直接上大学的消息，主动与对方联系，交了12000元的录取费。可是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才发现，其实并非是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所以教育部在这儿特别提醒一下，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故意混淆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区别，以自考助学班、课程培训班等入学通知书蒙骗考生及家长。请各位考生和家长务必认真辨别，切勿轻信有关中介机构的噱头的宣传。

0: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1: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0: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2: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3: 哎呀，星期一啊，从这个茅山仙侠城，咱们一起开心玩耍，带着80人的队伍哈，一起开心玩耍。回来到合肥以后，就发现天儿好热呀，特别热。然后就在家里啊，翻这个柜子，找到适合盛夏穿的衣服，一翻发现不行，这衣服好像要么就厚了，要不然就不透气，对吧？然后我就赶紧上我们这个乐购908商城，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啊，咱们去看了一下。哎，你还别说，我发现了啊，有一款好物值得推荐啊。大家想必啊都知道，这个夏天呢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热的，穿衣服呢一定要讲求一个好面料、好设计啊，要不然的话到三伏天啊，这个，哎呀。一方面是热，一方面又闷又黏腻啊，这个还有一股汗味儿，太难受太难受了啊。大家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款给大家全新推荐的啊升级版的吉普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手机打开，然后直接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乐购呢是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908呢就是阿拉伯数字，对，就是我们啦。好，今天呢我们有夏日超值福利，99块直接带走2条，你可以随便换着穿。有人说啊，那这个裤子好穿吗？哈，这不是普通的薄裤子啊，就是它用的是高科技的冰丝速干面料，升级交织工艺，自带冰凉触感，手一摸，哎，凉丝丝的，对吧？它是立体透气网层结构，出汗之后快速的吸收汗液，水分直接蒸发，它不会闷在腿上。比如说啊，我们喜欢晨跑的朋友，夏天嘛，晨跑多凉快呢，是吧？然后你中午啊出门啊，这个上班啊，这个傍晚遛弯散个步，你即便是啊运动起来全身大汗，裤子它不会贴在腿上，风一吹立马干爽啊，完全是没有黏腻感的啊。整条裤子呢弹力是超级大的，比如说蹲下来啊，这个弯个腰啊，这个坐着，即便是久坐，有的时候开车时间比较长嘛，我们要穿舒适点的衣服，这条裤子穿起来可舒服了啊。腿部呢是完全没有束缚感的，面料是柔软不紧绷，还不容易起球，不变形，洗多少次都不会发白松垮。这个裤腰的那个部分呢，它做了加宽的弹力松紧抽绳，稍微丰满一点的，胖一点点的都可以穿，没问题，不用怕勒啊。穿脱呢是特别方便的，侧边的拉链口袋，你出门放个手机，放点钥匙，不用担心滑落，安全感拉满了。这版型呢是分成2种的啊，直筒款就利落显腿直，束脚款的就休闲啊。黑色和灰色两个经典色系，男生女生啊，长辈我们自己啊，孩子都可以穿。平时呢搭配 T 恤、短袖、运动鞋，日常通勤、运动、居家遛弯一条搞定。即便是啊，这个碰到下雨天怎么办呢？下雨天要是溅上水，轻轻的一拍就干了，人不沾水，打理起来可省心了哈。如果说要是出门去旅游，带这样的裤子，你在酒店里啊，轻轻松松的洗，上手洗都可以，然后晾干。哎呀，可方便了，因为它是速干的嘛啊，即便是晚上在酒店，哎，你洗好了以后拧干了之后晾起来，第二天没问题，可以继续穿。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是超值福利价，2条到手只要99。您不管是上班通勤啊，还是带娃的宝妈呀啊，这个叔叔阿姨呀，爷爷奶奶呀哈，您都可以选这条冰丝裤，很合适啊，轻薄不闷，速干透气，久穿不闷不粘腿，而且呢它是弹力舒适不挑身材。现在的库存，哎呀，真的就是大家对这样的 的裤子特别特别的喜欢，不是特别多的库存了啊，大家早下单早收货，这个夏天出门就再也不用感受这个闷腿的黏腻感了。乐购908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商城，它涵盖了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啊，有衣服啊，鞋子，还有美美的裙子呀，各种啊都有，服饰是有的啊，然后呢美妆生鲜啊，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等千款好物，还给大家非常贴心的准备了运费险。你要是觉得这裤子好像我不太喜欢，没关系啊，尽管退，因为有运费险，就是你可以随时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到我们的乐购908首页来进行选购，两种登录方式啊，一种呢您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打开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第二种啊，你可以在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咱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拉到最下面，我们有一个小按钮乐购908，就一点你就可以进去了。

0: 亲爱的孩子，有时看着你们稚气的脸，我总忍不住幻想将来有一天你们会长大，会走出家门，会穿过花丛去敲世界的门。没关系，你们可以放开我的手，去旅行，去做那些有趣而不必有用的事，去巴西、东京、巴黎的夜晚狂欢，被人帮助，也愿意去帮助别人。
1: 谢谢。
0: 去学一门语言，和一个陌生人做朋友。你会长大，去付出，去许下承诺。你会长大，而我将老去。有一天，你也会写这样一封信。如果人生如旅程，缘分有期限，因为牵着你们的手，我不虚此行。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3: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下午的4:31，各位继续选择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到的是全省的天气预报。哎呀，这两天的热力啊，大家已经感受到了。那今明两天，接下来气温和天气都会有怎样的变化呢？来，娟娟告诉大家，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江北是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雷阵雨；沿江江南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还有大暴雨。所以请各位一定要留意了，天气可能会对我们的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请大家提前防范，做好准备。全省的东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凌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呢是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28到30度，江南26到28度。合肥目前多云，室外温度30度。目前呢，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72，空气质量良。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和别人相处得好好的，可在父母或是恋人面前就忍不住想发脾气。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吗？为什么我们对越亲密的人脾气越差？举个例子，当你得知伴侣没带雨伞而淋雨时，明明是心疼和担心，脱口而出却成了知道下雨还不带伞，你就等着感冒吧。被指责的一方原本满肚子委屈，说出来却是我不用你管。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当我们感到痛苦时，更渴望向亲近的人寻求安慰，然而潜意识却不允许我们轻易示弱，因此表达出来就成了愤怒和指责。跟别人闹不愉快或是工作压力大时，我们也更容易跟亲密的人发脾气，这是因为当你遇到挫折，大脑会开启防御机制，退化到用小孩子的方式去应对，也就是哭闹。面对不熟悉的人，我们会尽量控制这种情绪。面对亲人或伴侣时，你相信对方能够包容你，因此也更容易把坏脾气的一面展示给他们。经营亲密关系，从好好说话做起。不想总是把坏脾气展现给最亲的人，你需要在沟通时好好说话。首先，试着直白地表达需求，别让对方猜你的心思。你怎么这么啰嗦？如果改为我在忙，这件事一会儿再说，对方也会给你多一些理解。第二，别做反问句小能手，你问我，我问谁？不然呢？你怎么连这都不会？这些咄咄逼人的反问句不仅是无效沟通，还会伤害对方的感受。如果改为咱们一起去找找，可以看看导航，别着急，再试试，听上去就舒服多了。第三，说话之前先换位思考。争吵时我们总爱出口伤人，事后又懊恼不已，下次先把这些气话说给自己听，如果你也觉得很受伤，就别用它来伤害亲密的人。学会沟通，争吵并不可怕。生活中我们无法避免和亲人或是伴侣发生争吵，但发脾气不应该成为常态，争吵的目的也不是分个输赢。争吵后一定要耐心地沟通分歧，勇敢地告诉对方我爱你。有效地表达负面情绪反而能够增进双方的理解。学会经营好亲密关系，你的生活会更加幸福。
5: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6: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7: 我喜欢朗诵唐诗，
8: 我喜欢唱歌。
6: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9: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7: 在这里快乐成长。
6: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一下午的4:36，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各位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娟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的下半段。刚才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就已经给大家预告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上课，既然是成长公开课，对吧？我们上课的内容是跟孩子们的成长息息相关的。今天上课的不仅是娟娟老师，还有两位老师。这两位老师呢，他们是来自于安徽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运行服务负责人。我们先来介绍楚祥龙老师。你好，楚老师。
1: 好，主持人您好，908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
1: 好，我是来自安徽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项目运行负责人楚祥龙。
0: 欢迎楚老师。还有一位是张浩然，张老师好。
2: 主持人您好，90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教研负责人张浩然。
0: 好，欢迎两位老师啊。那个我们准备好了啊，各位啊，那个乖乖的坐好，那个纸笔都拿出来，接下来要做笔记，因为我们今天介绍的很多的内容是对于暑期孩子们增长知识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帮助的。其实我们都说到啊，这个增长知识它有很多的一些细节的方面，其中有一项是小朋友非常喜欢，而且对于知识来说，它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记得更牢，就是我们动手实践。这样的动手实践的话，其实在我们这个中心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安排。先来请两位老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中心到底都给孩子们能够提供怎样的一些内容，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们安徽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啊，是省科协下属的公益性单位。那么位置呢，就在包河区香港路88号，省科技馆大楼的4楼和5楼。这里目前是全国体量最大的，专门面向青少年和科技辅导员开展科技教育实践活动和交流的场所，总面积将近有10000平米。那么活动区域呢，就有7000多平。在我们的4楼啊，主打协同启智这个主题，设置有科学探究、人才选拔、科技辅导员交流这样的功能。5楼目前是设计的主题是前行问天啊，主题区专门做天文观测和太空探索体验，也非常有特色。我们2023年11月正式对外开放，主要面向全省的青少年和科技教育工作者。那么我们中心的育人理念是这样两句话。像科学家一样思考问题，像工程师一样去解决问题。中心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更优质的科技实践平台，也能带动全省科技教育啊一起发展。当然了，欢迎大朋友和小朋友常来。我们中心每周三至周日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半开放。那么法定假日呢，我们也会安排对外开放。法定假日具体开放安排的时间呢，会通过微信公众号这样的方式另行通知。
0: 好，我们请家长一定要留意这样的信息啊。首先呢，中心的开放时间其实跟大多数的这个文博场馆和科普场馆是比较接近的啊。周一周二是闭馆的啊，咱们中心呢也是休息的。那么我们是周三到周日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半，法定节假日是继续对大家来开放。很多的家长和小朋友说，那我想参观，可以直接进去吗？要不要预约？
1: 需要预约，
0: 需要预约的啊！大家可以通过咱们这个中心的微信公众号，
1: 是的，是的，
0: 来预约。家长们注意啊，要提前预约。好了，那有一个问题啊，这到了暑假，其实很多很多老师啊、家长啊，都会想着我们带孩子去参与一些这样的一些科技活动。咱们在暑假的时候其实也为孩子们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活动我们有一个小灵感啊，就像是大礼包一样，放暑假了嘛，给孩子送一份大礼，
1: 科学套餐，科学套餐，
0: 科学套餐还是一份大餐，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暑假呢，我们推出了主题为“科玩暑假放肆嗨”系列科技教育活动啊，内容
0: 科玩暑假
1: 啊，科玩暑假，我们强调就是在玩中学，做中学。好，那么这个活动非常丰富啊，我们目前设计的内容形式也非常多，包括像周末科学营系列主题式探究课程、PBL 项目式学习课程，还有探究式教育活动、科学调查等多种形式的活动。那么暑期内呢，我们会不定期的安排推出。那么同样是在每周二发布本周，而且就周三到周日的活动信息，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信息呢，主要是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对外发布。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的同事啊，向大家重点介绍一下我们暑期当中两种类型的活动。
2: 好的，
0: 好，张老师。
2: 接下来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些详细的内容。第一个给大家分享呢是我们的周末科学营。周末科学营呢，我们是希望把这个深入探究的学习、科技实践活动能够集中在一个周末，像这样一天或者两天去完成的，也是方便呢家长能够带着孩子一起来，跟他们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里面去。
0: 就是希望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参与，就大手拉小手。
2: 是的。例如我们开展的这个未来工程师点亮我的小房子这样的活动，它适合8到12岁的小朋友参与。我们呢是小班教学，基本上是15到20名，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去预约。在活动过程中呢，

0: 孩子们就是化身这样的小小的电工，围绕着如何让灯泡发亮这样的问题，学习电路的基本原理，通过排查电路故障以及区分不同材料的这样的导电特性，还可以自己去设计一个创意的开关。而最精彩呢就是这个搭建的环节了啊，在这个环节呢，孩子能够运用我们刚刚学习的串联并联电路的相关知识，能够通过亲手裁接的材料拼接构件以及布置线路，完成这样的一个双层的小屋的一个设计和搭建。在这个过程中呢，它能够实现分区控光或者说总开关断电这样的一些功能。通过整个过程的学习啊，孩子们能够亲力完成这个发现问题、探究原理、动手创作以及优化改进这样的整个项目流程，对他们是有很重要意义的。那第二个给大家分享的类型呢，就是我们中心的科学调查的实践活动。
1: 科学调查
0: 啊，没错。这类活动呢，和我们学校课堂中的这样的科学课啊，其实就是有很大区别的。它的特点呢，是以真实的问题为驱动，用数据说话。孩子们呢，能够像这个真正的科研人员一样，围绕着我们身边的一些自然现象呀，或者是社会问题，开展调查、观察、采集数据、分析发现，然后走出我们的教室，在这个真实的环境里面去调查，形成自己的这个调查的这个结论。
1: 哇，
0: 比如
1: 这很有意义啊！
0: 哎，是的，比如我们孩子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科技辅导员啊，走进我们中心附近的这个巢湖湿地公园。在这个公园里面去调查这个昆虫的种类分布和数量分布，以及分析这种不同环境因素对我们生物这个昆虫多样性的影响啊，也可以围绕着我们社区的垃圾分类去进行一个执行情况的一个调查记录，连续多次的这样的一个投放情况呀，以及分析问题，这个整个环节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一些改进的意见，这样让他们更能够融入我们的生活中。
1: 对，
0: 这些选题啊都是来自我们这个生活的，也是探究也是经过我们老师科学设计的，所以大家家长们放心预约。
1: 放心预约。
0: 哎，是的，
1: 我替家长问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很多的家长都很关注，就是参加这样的活动，第一是要预约的，第二收费是怎么收费的？
2: 各位听众啊，主持人，我们中心的活动现在是不收费的，所有的活动都是公益免费的，
1: 公益
2: 性质
1: 的，
2: 公益免费的
1: 啊，大家可以放心预约啊。然后呢，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所产生的一些这个材料费啊，这个我们这些课程当中，比如说一些耗材啊，这些呢
2: 也不收费，耗材和材料
1: 全免费哈，
2: 全免费，全免费。
1: 好嘞，好的啊，家长们可以安心预约了哈。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两个活动啊，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活动的话，可能会在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它发挥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比如说孩子们自己动手去搭建这样的一个电路，设计自己的一个小房子，这样的动手呢，家长首先。绝大部分家长是没有这样的能力带着孩子自己在家里动手去完成的，能够陪孩子动手完成的家长可能会比较有限，对吧？学校的科学课当中要想完成这样的活动其实也是有难度，毕竟一堂课咱们老师要负责给到40多个孩子，甚至可能还有孩子更多一点的这种情况啊，
0: 对，
1: 让他们去完成比如说概念的这种知识的普及呀，然后这个具体活动内容的这种讲解呀，动手的这种操作呀，这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但是我们中心给了孩子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好，还有再说到这个调查，这个科学调查其实是往往家长想要带孩子自己操作同样也是有难度，学校里可能只能在校园的环境当中，不可能带着孩子去走出校园，对吧？所以家长们看这样的好活动啊，我不知道就是咱们楚老师和张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你们当时为什么想到设计这样的两种活动呢？
0: 这个活动呢主要就想是突出我们中心的一些特色，其实我可以通过这个对比来发现两个活动的一些这个具体内容的一个对比，来给您剖析一下我们为什么去做这样的事情。
1: 好，太好了。
0: 就是比如刚提到的这个未来工程师这个科创营啊，其实它更偏重这种动手创作和工程实践，这实际上在学校的课堂里面其实是有压力的，因为他们的教学课程是要根据我们的课标去完成的，而我们自由度更高一些，这也是我们的特征之一吧。我们就希望孩子呢能够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去理解原理，锻炼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而科学调查呢则更偏重这种观察统计以及在这样环境里面去实证的研究，在这个问的中去发现，去学会用这个数据去说话。他们看起来呢其实形式不同，但本质上面其实也是有一些联系的。第一个就是在真实情境中 这也是我们中心想发挥我们特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真实情境。孩子们面对这种其实不像我们做题一样，它是模拟题，而真实环境里面他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细节，
1: 对，真实问题，
0: 哎，对，这是实际上是孩子需要的。
1: 对啊、
0: 第二个就是主动探究。我们这边呢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我们也不需要考试，我们会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让孩子能够去展示他的一些能力，比如他偏重他适合统计，那他可能在这里面就发挥他自己的能力，适合表达，他去在表达过程中发现自己的能力啊、那么在这个整个环节中，孩子们要找对方法，找证据，找结论、然后第三个就是完整的闭环啊、从提出问题到得出结论，经历一个完整的这样的科学探究的流程，在这个过程中啊，孩子们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收获的。最直接的就是我们对这个科学思维的建立是在我们课程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目标，
1: 哎，
0: 就是不轻信不盲从，能够养成先观察再提问后求证这样的一个思维习惯。其次呢，就是我刚也提到的像综合能力的一些锻炼，比如实验的这个设备的一些操作呀，还有我们数据的统计以及图表的整理绘制，还有我们刚刚说的报告它的需要表达，还有我们热爱这么多热爱这个科学的小朋友们能够相聚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团队协作也是非常重要的。都在这一次的活动中能够得到真实训练，如果能够连贯的学习那就更好了。然后更深层次的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会有很多的这种成就感和自信心能够获得，让孩子能够亲手点亮自己的这个搭建的房子呀，或者亲手撰写一个比较正式的这种科学报告，对他们来说这种成就感是非常棒的啊。能够用自己调查的这些数据能够提出有价值的这些建议，对他们来说这种我能行的这种体验感其实是非常好的。
1: 楚老师，其实您发现没有，咱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设计它暗含了现在非常流行的这样一个学习方式啊，就是多学科、多元化融合式的这种学习。
2: 对，这是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活动类型，我们把它叫做 STEM 教育，跨学科融合这样一个教育、孩子们会融合把所学到的知识在一个项目式学习活动当中去把它发挥去运用。同时刚才说了，到我们中心来，我们中心会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就比如说家长在自己在家里带孩子去完成这样的课题实践要有氛围感，因为在团队当中还提到一种协作，刚才张老师也说了，有的孩子擅长统计，有的孩子擅长表达，那么我们在跨学科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孩子有这种团队协作这样一个能力。
1: 而且都是小小科技迷，那互相交流起来一定是特别有热情，
2: 是
1: 吧？
2: 是的，氛围感特别强。
1: 听说要到那边去，到你们中心去参加活动的孩子们往往不只是奔着哪一次的活动，他甚至会想着这个冲关呐、拿积分呐、好像在今年夏天会格外的热情。咱们今年夏天是有特别计划，是吧？
2: 是的，是的。说到这里啊，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年的暑假了，我们继续推出了一个活动，叫“夏日燃动计划”积分冲顶大作战这样的一个激励活动。那简单来说呢，就是孩子们参与我们的活动啊、积攒积分，然后兑换好礼。那我们的活动是从7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开展啊，孩子们每一次参加完我们的活动，就会获得相应的积分卡啊。这个积分卡是一个实物卡，孩子会有很明显的获得感，
1: 拿到手里了哈。
2: 拿到手里是的。那么参加一次40分钟到60分钟的活动，可以拿到我们的50分的积分卡。那么参加一次呢90分钟的活动，能够拿到100分的积分卡。那么参与越积极，积分就会越丰厚。
1: 就是在我的理解当中啊，孩子们对于这样的活动其实本身是特别感兴趣的。咱们很多的家长之前都在咨询我，他说娟娟有没有这样的活动我们可以参与，可能家长们对于信息呢了解的不是特别的这个多。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在这样的一个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里面，我们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就是帮助大家在暑假里多一个选择，多带您家里的那个小小科技迷啊，咱们一起去进行不一样的这种学习。这种学习它是格外有意义，对孩子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啊。具体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安徽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啊。那刚才我们还特别提到了，其实像这种这个积分冲顶大作战，本身孩子们就已经非常感兴趣了，再加上适当的激励机制，他们又一定是特别主动积极的，会跟家长提要求了。
2: 是的，
1: 我想去参加，我想多去参加几次，是不是？具体怎么玩的？
2: 好，我再来补充说明一下啊。我们这个积分，获得拿到手了，怎么用呢？我们目前主要用两重玩法啊。第一重是兑换实物奖励，当你攒够到了2000分，就可以抽惊喜盲盒。 那么里面是各种创意的科学小制作啊，孩子们会非常喜欢。攒到3000分以上，就能拿到不同等级的荣誉奖牌。我们制作了一个特别有新意的文创奖牌
1: 啊，是是，
2: 还有
1: 那个奖牌是可以挂在脖子上，
2: 可以挂在脖子上。
1: 哎呀，那带回家一定要好好的跟周围的小伙伴秀一下哈。
2: 是的，是的，那么另外呢，还有科学实践的学识证书啊，最高级别的圣象领航者需要拿到，需要5000分，拿到这个可是很有分量的荣誉啊。第二重玩法是冲榜比拼，我们设置了活动积分总榜单。还有呢，活动空间达人榜单两个排行榜，总积分前十名和每个活动空间参与次数啊前十名的孩子啊，都能获得专属奖品。那么这个不光是拿礼物，我觉得更是孩子们整个暑假期间探究足迹的一种见证。那么详细的活动规则，那么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查看我们公众号置顶的推文，有详细的介绍。
1: 好，我希望啊，咱们的孩子们今年夏天努努力啊，争取冲榜成功。好，我们微信平台上有家长在咨询了解，就是想知道咱们的中心是在具体什么样的位置。
2: 好的好的，我来跟各位听众再介绍一下
1: 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咨询啊，不好意思，我这边替大家再来问一下啊，说之前只去过科技馆，没有听说过咱们中心，怪我啊，我介绍的少了点，以后多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还有朋友说，君君老师后续会组团去吗？这要看楚老师和张老师是不是可以专门给我们908来安排这样的一个 VIP
2: 的
1: 待遇哈。
2: 没有问题。
1: 好，楚老师已经回复了啊，大家可以安心，记得听我们节目，我们到时候组团成功的话呢，会来发信息，然后来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名额哈。好，刚才很多朋友关心的问题就是具体的位置啊，楚老师在介绍的时候被君君打断了。好，来，楚老师。
2: 好，我们的位置啊，在包括区香港路88号，也是省科技馆大楼的4楼和5楼。我们和
1: 科技馆大楼4楼5楼、
2: 我们和科技馆在一栋大楼内，我们在4层和5层这个区域啊。那么我们摆中心呢有这个停车场，有免费的停车场，但是呢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往往是一位难求。在中心的北侧有收费的停车场，节假日和周末的时候也是车位非常紧张。那么建议大家呢是绿色出行，那么这样的话呢，既低碳环保，也有利于健康。公共交通呢也非常方便啊，地铁5号线可以到达。那么7月1号新开通的7号线呢，在翼城站也可以换乘到5号线，这是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大家呢，导航搜索安徽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就可以啊，很方便的来到我们这里。
1: 好的，还有就是有朋友说着急了，我想现在就预约。
2: 我再把预约的这个方式方法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好，那么各位家长参与我们中心的活动啊，是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进行预约的。预约方法比较直观。那么首先家长呢，需要用微信搜索安徽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1: 注意啊，安徽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官微。
2: 官方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那我在这里啊，建议大家呢，设为新标，将我们的公众号设为新标。这样的话，
1: 就是有信息立马能弹窗，
2: 立马能弹出来，也便于你在你的众多的关注当中快速的找到我们。好，当关注了我们公众号之后呢，进入我们的服务菜单，选择了活动预约啊，点击个人预约菜单，然后按照步骤的指引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活动或课程预约就可以了。
1: 好，还有家长咨询啊，就是我们家孩子已经初中了，可以参加吗？他可以自己去吗？
2: 啊，初中孩子也是我们目标服务的群体，
1: 就是
2: 可以参加，
1: 独立参加活动是可以吗？因为之前介绍了是可以亲子参与的，
2: 不建议独立参加
1: 啊。
2: 这块我还要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孩子小啊，因为我们的位置相对还是比较在合肥市来说还是有点远的，那么所以我们的门票设置了一个叫陪同票，这个陪同票呢，主要是用于家长陪同孩子来到我们中心。在活动过程当中是家长是不需要陪同孩子来参加活动的。家长可以在我们的4楼休息区休息等待。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类活动叫亲子类的活动。 亲子类的课件实践活动呢，往往是需要家长陪同孩子一同参与的。
1: 也就是说，其实孩子出行，家长是需要接送，确保孩子安全的。
2: 是的，是的。
1: 但是有部分活动，孩子是可以在里边参加，家长在外边等待。还有部分活动是我们的亲子活动啊，就是其实很多的大朋友啊，对这样的课题活动也很感兴趣。比如说我，我待会儿下节目之后立马去预约。
2: 您的好奇心也特别强。
1: 是的，是的，是的。还有啊，就是我们特别要提醒一下，这是一个福利。如果是参加中心的科技实验活动，就不需要再另外预约科技馆的参观门票了，对吧？
2: 但是我还要补充一点啊。
1: 啊，您说。
2: 如果您参加上午参加完我们的活动，下午想返回参观科技馆，是需要在安徽省科技馆微信小程序上预约省科技馆的参观门票的。
1: 就是我们的预约其实是分时段的，如果是同一个时段是可以的，
2: 同一个时段是
1: 啊，但是要不同的时段就不行了。
2: 对
1: 啊，家长也一定要留意一下哈。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记者丁勇呢，也在之前采访了我们中心啊，然后我们要预告一下，后续呢，我们安徽交通广播还会有多种方式来帮大家去探访啊，咱们这个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有什么好玩的，对于孩子和家长来说有什么样有意义的一些活动，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渠道，比如说我们节目呀，我们线上线下的多种渠道，来带着大家更多的去了解，帮助小朋友多积累一些科技素养哈。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小朋友，我们安徽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的暑期活动和平日活动都值得您参与哈。谢谢楚老师，谢谢张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内容，暑假你们要继续辛苦了。
2: 好，谢谢主持人。
1: 哎，下期节目再见。
2: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3: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点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好，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关注高速公路当中的一则施工信息。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预计工期到8月20号结束。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即日起，新版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奖品有华为手机、小米手环以及无人机教培优惠券，众多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的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1: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2: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1: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2: 谢谢。
3: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1: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4: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1: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5: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刚刚呢为大家来梳理的是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么此时此刻，合肥城区的晚高峰有否正式的开始呢？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你好，刘警官。
6: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回我市区啊，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较为良好的。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事故啊。这回的阜阳北路高架桥的天水路段北往南的方向啊，两车追尾。那么目前占据的是最内侧的一股车道，我们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请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以外，这回的长江西路与松林路下穿的位置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啊，也是发生了一起事故。那么目前拖车正在施救当中，请后方来的流量啊，一定要注意了。那么除此以外，这会儿的北一环的新东部路下穿的位置啊，也是两车追尾。那么东往西方向，其他的流量也在继续的上升，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多些耐心了。除此以外的合作化路过架桥南往北的方向，通行的流量还是稍大的。那么南一环目前积压的节点仍然在金屯桥的东西两侧，啊，除此以外的靠近南二环的苏中路桥面上，现在是积压的流量也是较大的。那么这边也请大家经过流量大的路段啊，还是要多些耐心，不要随意的变道，谨防追尾了。那么最后特别关注这会儿的西二环转南二环的施工路段，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大，请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了。那么市区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积压的流量还是较为乐观，请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

0: 好，时间是傍晚的5:06，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这里是陪伴大家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
1: 没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0: 各位好，我是主播一鸣。
1: 这两天啊，大家对于这个天气情况还是非常关注的。那么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需要首先告诉大家的一条消息是，中央气象台于今天上午的10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那么预计6月29号下午2点到30号的下午2点，我省安徽南部、

0: 这些地区呢是将会出现大暴雨，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最大小时降雨量40到7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另外呢，局地还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这样的一些强对流的天气。那么具体来说呢，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呢，从今天夜里啊到7月5号，咱们安徽南部呢是有持续性的强降水。6月30号到7月2号呢，安徽南部有连续性暴雨和大暴雨。
1: 对，那么从今天夜间开始到7月5号，我省的南部呢是有持续性的强降水。其中呢，30号到7月2号，我省南部呢有连续性的暴雨和大暴雨。那么主要影响的地市有哪些呢？黄山、池州、宣城、安庆、铜陵等城市。6月30号到7月2号累计雨量的预报，在这里呢，我们为大家进行梳理。强降水区域的累计雨量会达到150到200毫米，局部地区呢会达到300到400毫米，单点呢可能超过500毫米。那么最大雨强每小时呢是40到60毫米。局部地区呢会超过80毫米以上，特别提示啊，7月3号到4号的降水会有所减弱，雨带呢依然会位于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还会有大暴雨。其实前两天的时间双休日啊，阳光在线，我身边的很多朋友说，哎，今年的梅雨季节不会就这么结束了吧？
0: 哎呀，也就是这个雨又返回来了。
1: 对啊，这个大暴雨呢一直在找它的存在感啊，所以呢特别提示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呢，各位出门一定要带雨具。
0: 对，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告诉大家啊，未来10天的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会达到30到34度。那么，仅6月29号到7月3号，沿江江南最高温度呢是低于30度的，所以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两天呢，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天气你不去开这个空调，确实有一点闷热难耐。尤其像这样的这种潮乎乎的这个天气啊，提醒一下大家呢，可以把家里空调的除湿功能给打开。当然呢，在吹空调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啊，千万不要去对着这个风口去吹，一不小心啊，可能就会着凉感冒了。
1: 对，这以往的梅雨季节，我们都有这样一个体验，就湿热湿热的这个节奏啊，一边呢雨大雨倾盆而下，另外一边的这个温度热浪滚滚。有人说这天哪是在下雨啊，是在倒开水呢啊。所以呢，这个最近一周的时间都是雨雨雨的这个节奏，大家一定要做好充足的这个准备。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开启今天节目的脑筋急转弯的题了
1: 啊！对，我们的热身题马上开启。
0: 刚刚下班的你，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脑电波啊，这个开动起来，来补充一下这个体力啊，恢复一下体力。我们想问问大家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想问问各位，电动车是不是需要电啊？
1: 对呀，
0: 对不对？电动车没有电怎么动呢？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呢，却反其道而问之：电动车没有电后，为什么会跑得更快？
1: 来，发动你的思维啊！
0: 对，没有电后为何会跑得更快呢？
1: 电动车没有电以后反而跑得更快了。
0: 对，
1: 很多朋友觉得这不是很离奇吗？
0: 哎，记住，它是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问题。
1: 对对对，来，赶紧把您觉得正确的答案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
0: 好，
1: 我们说了，我们的热身题呢不拘于你所谓的标准答案。你越有创意啊，或者说越有趣、越搞笑都可以啊。
0: 好，
1: 只要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0: 对，刚才说了，既然是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啊，其实我并不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啊，但是以这个正常的或者是这个逻辑思维来想的话，我想这个电动车是不是跑到个下坎坡去了呀？就是到一个下坎坡里面去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就是没有电之后，但是它的这个轮子还是会往前走的，是不是？那你这样的一个惯性，它会越跑越快，
1: 越跑越快。
0: 但是我想了一下，这既然是脑筋急转弯，它绝对不会是这种
1: 常规题，
0: 对常规的这个思维来考虑这个问题的。
1: 是的，
0: 对。
1: 好，我们就期待大家的答案啊！好，来，现在就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电动车没有电后，为什么会跑得更快呢？
0: 好，其实这个问题，说实话，我觉得是对于大家来说，稍微脑筋转一下下，
1: 从这个乐瑶的说话的神情当中，
0: 你觉得我心中有数了，对不对？
1: 对对对，一开始我跟你讲，因为今天呢，我们准备这道题目的时候，没有把标准答案放在这个稿件当中，就是不希望啊，就是用固定答案去捆绑我们的思维。
0: 对。对，是啊，接下来呢，我就觉得我的这个答案应该就是一个标准答案。我觉得我说
1: 你那么有自信是吧？
0: 对，
1: 那你不能说，
0: 我猜的肯定是对的，但是我一旦一说出来之后呢，那其实
1: 就没意思了。
0: 对，就没意思了我现在想一想，我憋在我心里，我先不说。
1: 好，
0: 我觉得我这个答案应该是对的。
1: 应该对。那这样，我们听一下节目的主题歌哈。听歌的过程当中呢，来，乐瑶，你来透露一下。

0: 机智如我呀，和大家的脑筋急转弯的这个速度是一样快呀。
1: 对呀、啊，而且和大家的答案是不谋而合啊。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怎么回答。
2: 908908，电动车没有电变成动车了，当然跑得快了。
3: 电动车没有电就是动车，动车跑得更快。
1: 啊。哇，你看这里有一个听众朋友说动车呀，因为电动车没有那个电不就变成动车了吗？啊、
0: 嗯、
1: 没有电动车了，大家回答都是哎呀去掉电就变成动车了，都是基本上这个比较一致的答案。来，有没有更创意的答案呢？
2: 动车
1: 、嗯、恭喜，大家回答都完全正确。哎，但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啊、嗯、就是到目前为止呢没有听到一个很特别的答案，就不走寻常路的答案。
0: 嗯，既然刚才说的是脑筋急转弯嘛，我觉得就不走寻常路，走的寻常路大家可能就不说了吧。
1: 来，如果大家有更加有意思的这个创意的，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这个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啊。好了，周一的晚高峰此时此刻路面的这个情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及时跟我们进行反馈。

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
1: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走进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前段时间啊，这618，我知道很多朋友呢，真的是买了一大堆的东西哈、都要收快递，收收收的这个节奏是不是觉得很爽呢？
1: 对，一般来说呢，从快递驿站啊，或者是这个蜂巢箱里面把快递拿出来了以后呢，会把、快递拿到家里面去，然后放在入户门这个地方，然后呢开始来开这个快递，或者是直接拿到这个屋里面去，对不对？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背后隐藏着一些隐蔽的健康风险，就是我们建议大家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也就是说呢，在门外面啊，你就可以把快递给拆掉了，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很多快递纸箱看似呢是平平无奇的，其实呢是有气味的，甚至呢会有刺鼻的气味。这个纸箱呢会释放出有味道的气体，它是什么呢？叫总挥发性有机物。其实生活当中能产生这种总挥发性有机物的东西有很多，但是自然产生的这个有机物啊，它的浓度是很低的，通常是没有害处的，对人体呢并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个快递纸箱产生的总挥发性有机物包含对人体多个系统都有害的成分，比方说苯啊、甲苯啊、二甲苯啊等等。你说你一两个箱子还好，但是有一大堆箱子一直囤积在家里头，那这个有机物呢就会不断的积聚，总量就不低了啊，对我们的身体危害就很大。

0: 对，如果是受潮发霉的纸箱呢，还会产生这种霉菌的总挥发性有机物，包含多种有害成分，吸入之后呢，会直接刺激呼吸道。
1: 嗯，来，通过节目呢，我们也想做一个小调查，我们就想问问大家，平时你在收这些快递的过程当中，你会把这个箱子一直囤积在家里吗？还是及时就会扔掉，或者让这个箱子干脆不能进家？
0: 哎，我知道啊，就是有一些家里面，尤其是老人朋友，可能会喜欢就是把这个
1: 箱子
0: 留着，给他留着，因为留着以后呢，他会把它整理起来，整体把它叠好，叠好之后呢，会集体给卖掉。
1: 对对对
0: 对，
1: 包括你有的朋友可能有这个习惯，有些箱子你会留在家里边，可能留作家里的一些这个收纳呀，各个方面的其他的一些用途。但你有没有想过啊，快递包裹在运输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多人接触、多环境的流转，就特别容易表面携带各种微生物。虽说病毒呢离开人体之后存活的时间非常有限，但是适宜条件下仍然可以存留大概数小时，甚至呢好几天，就会对我们的身体呢存在着一些健康的隐患。
0: 当然除了这些微生物之外呢，也可能会携带虫卵，还有可能会引发火灾。因为这个害虫它的完美旅行就是伴随着快递纸箱，比如说呢，在仓储运输的过程当中，纸箱的缝隙呀、车厢角落呀，为像蟑螂这样的一些害虫呢，也提供了理想的藏身繁殖与传播条件。所以呢，像这种快递箱，它用这种瓦楞纸的这个结构，货物堆叠形成的这个缝隙呢，也正好是这些害虫栖息和产卵的一个温床，而且纸箱本身就可以作为它们一个丰富的食物来源。现在呢正好是夏季，尤其呢像我们这里还是入梅的这个梅雨天气，就更有利于这个害虫的繁殖，黑暗安静的环境呢更助其滋生了。
1: 对，另外呢快递当中啊往往会广泛存在什么呢，就是塑料填充物，它们呢就可能在摩擦当中释放塑化剂，然后呢阻燃剂这些化学物质。哎呀，你知道吗，我们手接触之后可能就会进入到人体，长期累积可能会干扰我们的内分泌，影响我们甲状腺的功能，甚至呢会增加致癌的风险啊，对小朋友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
0: 对，这些杂物一旦着火啊，即使是这种小火的话呢，因为堆放物品品种比较繁杂，也可能会产生大量的浓烟和有毒气体，对人体呢也会有着巨大的威胁。所以我们综上所述，建议大家啊，就是在收到快递之后呢，尽量在屋外拆件，不带入室内。如果是在室内拆快递的话呢，尽量在门口拆好，那注意不要把这个纸盒子放到沙发或者是餐桌床上面。拆完快递呢要洗手，还有就是快递纸箱可能不得不放在屋内的话呢，做好室内通风。
1: 好，通过我们今天的畅通小调查，我们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在收快递的过程当中会把这些纸箱都搬回家吗？哎，其实我发现在我们小区的那个
0: 快递驿站
1: 当中啊，那个地方其实他就准备了一个垃圾箱，准备了刀还有剪刀之类的一些器具，就你在那个地方就可以去拆。但是我知道有些东西不太适合在现场拆，就是有些东西不好搬嘛，对吧？但是我们也建议大家通过我们今天这个热搜的内容，我们也希望大家以后在拆快递的过程当中，不要把那个纸箱存留在家里太久的时间。
0: 既然说到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的方方面面啊，今天呢我们还在说一个，也要提醒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的，这个地方是在什么，在哪里呢？就是很多的家庭，就是包括我自己家里面也是的，会把那些锅具和抹布啊、洗洁精啊，还有包括像一些油盐酱醋之类的东西啊，放在燃气灶下方的橱柜里。对
1: 对，
0: 就是节约用，就是节约空间嘛，
1: 空间嘛，
0: 对
1: 呀、
0: 就把这些东西就很常见，我觉得每个家庭里面都会有这样子的这种选择，把这个油盐酱醋啊，然后呢还有像油啊，还有包括一些什么这个电饭锅呀、小家电啊，会放在这个就是燃气灶的这个下面。
1: 对呀、
0: 但是实际上大家知道吗？就燃气灶下柜里面不要去，尽量不要乱堆东西，这是什么样的这个原因呢？因为燃气灶的漏气啊，大多不会出现在灶具的本体，而是发生在燃气软管和液化石油气气瓶连接的接头处。
1: 对，
0: 一般来说是在这个地方。
1: 是的，是的，这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忽略，没有想到啊。就生活当中呢，如果您频繁的从这个灶具的下橱柜当中去拿这些东西、取这些物品，特别容易呢会拉扯到或者是晃动到燃气管，就会造成这个燃气管接头的地方发生位移，以及呢固定接头螺丝的松动，燃气呢就很有可能从缝隙当中泄漏出来了。
0: 所以哈，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您是把这个家里面锅碗瓢盆之类的啊放在这个燃气管道的这个下面啊，那尽量呢把它给挪开啊，让它不要就是经常会触碰到这些你随意拿取的这个东西。
1: 嗯，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平时使用燃气灶之后呢，应该立即关闭燃气灶，切断气源。定期的检查这个很重要，就防止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接头处啊有松动发生漏气这样的一些危险。
1: 对，好，另外呢，通过电波我们还要特别提示大家，一旦发生了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正确的处置办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第一步，立刻开窗通风啊，然后呢就把那个气瓶角阀给关掉，一定要关掉啊，切断气源，同时打开门窗呢进行散气，降低室内的这个燃气的浓度。注意啊，有一点，不要打开排气扇进行通风，排气扇是通电的啊，我们要杜绝所有的这些危险，包括火源。不要开关任何电器，更不能动用明火。穿脱衣服呢都会产生静电，可能会引爆空气当中一定浓度的可燃气体。
0: 嗯，如果是需要报警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到室外转移至安全的地带之后呢，来拨打119报警电话或者是燃气公司的这个报警电话。所以呢，千万要记住啊，在通话的时候呢，手机内部还有座机之类的也会产生这种微小的火花，也会引起爆炸。这是什么呢？这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遇到燃气发生泄漏的话，就是刚才这些温馨提示需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这首歌送给大家，晚风心里吹。好，此时此刻呢，周一晚高峰的这个晚风里面夹杂着什么样的味道呢？

0: 其实今天的温度已经比前两天又高了很多，就是没有雨的话它一直温度在攀爬当中，但是过两天是既下雨温度呢又比较高。
1: 其实说到这个温度哈，这段时间呢我就看到很多的媒体刷屏说什么呢，欧洲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啊就是屡创新高。
0: 对啊，说带着妈妈去欧洲旅游，结果妈妈在那边脱水了。真的我看到这个案例。对，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和热天有关哈，半点之后咱们继续说。
2: 好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53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23度，其他地区23-25度。明天最高气温江淮河以北北部34-36度，淮北以北南部和江淮之间北部32-34度，江淮之间南部29-31度，江南26-28度。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晚高峰的进展情况。那么刚刚呢，在半个小时之前，我们关注到呢，是在合肥市的长江西路，是应该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这个发生的打扰。不过呢，现在半个小时结束之后呢，现在长江西路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除了常规的一些车流量大的原因之外呢，目前通行均是正常的。我们现在关注到呢，是在进城方向，由西往东的进城方向，长江西路高架桥的桥面。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其实今天到目前为止晚高峰的通行情况呢还是可以的。有一个车流量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这个路段呢，是在南一环梅山路的下川桥，目前呢也是由西往东的这个方向，梅山路的下川桥底下的这个车辆还是有一点点排队的情况。不过呢，前方还是

0: 比较畅通的啊。提醒一下大家，在这个地方呢，一定要储备足够的耐心，小心有序的通过。哎呀，到了这个孩子们放了暑假之后啊，确实感觉这个早晚高峰的流量啊都比以往要好一些了。所以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和以往在平常的周五时间相比较而言呢，目前的车流量的状况哈都还是可以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来进行全面的盘点。您好，刘警官。
1: 嗯，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啊晚高峰基本上已经开始陆续展开了，行驶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首先我们关注几条事故。这会儿的文州路高架桥面上的泗水路段，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啊，两车之位占据了最绿色的公车道，经过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以外，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的西侧啊，也就是新天地的位置啊，现在有一辆故障车，那么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请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啊。南一环的满山路下穿的位置，现在是一辆故障车啊，拖车正在施救当中。那么受此影响，现在东边的尾部已经连接到了玉溪路高架桥的连接部了，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注意了，有条件的话尽量选择辅道来行驶。那么除此以外，靠近南北一号高架桥的秦门路段，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啊，也是两车追尾，交警也在现场处置，请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那么再来看到这会儿的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往东的方向，现在车流量也在陆续的上升当中。合作化路高架桥的五柳墩下桥口南往北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阜阳北路高架桥啊，靠近天水路段，现在是北往南方向，车流量也是较大的。那么环线方面，南一环除了刚刚事故以外，现在靠近西侧安一本门的位置啊，西往东的方向有排队积压的现象。南二环目前西往东的方向，从显山路下穿到这会儿的桐城路段，现在车流量也在上升。那么除此以外，再来看到西二环转南二环施工路段，积压的能量较为集中。除此以外，再来看到北二环靠近新蚌埠路下穿，现在西往东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苏苏路桥面上的花园大道下穿的位置，南往北的方向，目前都是一个大压力的状态。那么晚高峰时段行驶在路上，那么这边也建议大家尽量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呀，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哎呀，这两天梅雨季节哈，天气燥热，大家都会觉得说哈，每天呢好像是心里面窝着一把火。对啊，这个季节一定要注重调养身心啊，让我们更加的安静下来。
1: 对，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来推荐一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啊。其实这个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呢，它呀相当于吃一瓶顶七瓶普通炖煮的燕窝，因为这个官方数据当中呢是7.28倍小分子燕窝蛋白。那么这个7.28倍的小分子燕窝蛋白啊，它更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还能够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
1: 嗯，其实说到这个鲜炖燕窝啊，大家在看它的品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关注一下它原料的产地。
0: 对，
1: 我们也了解到燕之屋，大家知道是上市公司，是大品牌，吃的真的很放心。他们家的燕窝的原料甄选自于印尼的钻石产区，配料表您看一下，特别的纯粹和干净，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而且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上5瓶的鲜炖燕窝，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零增稠剂，孕期宝妈都可以安心的去吃，因为对于孕妈来说，最重要的那就是安全，对吧？
0: 而且呢，我们说这个燕窝哈，它是属于那种珍贵的燕窝酸。
1: 嗯，
0: 那对于孕妈妈来说呢，你看哈，这个宝宝大脑啊、神经发育啊，都需要这个营养。那个网上有很多啊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呢，整个孕期气色呀、体力呀都保持得不错，然后宝宝出生之后呢，也特别的健康可爱。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来推荐的这样的一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无论是您是不需要冷藏的啊，就常温存放就可以了。它呢是口感特别好，清润是滋补，如果您是孕期没有胃口啊，随时开瓶就可以吃，就可以补充营养了。
1: 对，那么这款299的鲜炖燕窝礼盒呢，特别适合平日的人情往来，包括朋友过生日啊、特殊的节日啊、送父母啊、送师长都特别的合适。您算一下，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可以送出大牌燕窝，特别体面又特别有新意。这个红色的礼盒看上去呢特别的大气，特别的耐看，拿在手里就是沉甸甸，特别显档次。现在的福利价告诉大家，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原价需要576，现在只需要299，而且呢是多囤更加的优惠，一个阶梯价，买6盒可以送1盒，买10盒可以送2盒。那么想要的直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你现在只要发送299过来就可以下单，阿拉伯数字299现在就可以发送过来了。
2: 记得我小时候啊，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3: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他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4: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5: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他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
3: 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啦啦啦！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好，傍晚的5:40，欢迎大家继续停留我们的电波 FM90.8。好，这个晚高峰乐姚一鸣，乐姚鸣组合陪您在回家的路途当中。
1: 对，没错啊，这个时间段，如果您正行驶在拥堵的路段，您向我们来播报这个实时的路况消息，可以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哪些路段呢？一路畅通，哪些路段呢是晚高峰热浪滚滚啊？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不过说到热浪滚滚呢，刚刚我们也是和大家说了，今年真的是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在欧洲肆虐，像德国呀、捷克等地的最高气温这个记录被屡屡刷新，包括像匈牙利呀、波兰很多国家的政府在全国范围之内呢也是发布了高温预警。
1: 对，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呢也催生了像空调以及风扇这样的一些产品的消费需求，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劲带动下呢，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啊订单量是显著增长，成为了今夏外贸出口的一个新增长点。
0: 对，
1: 其实大家知道吗，就是欧洲这段时间啊特别特别的热，然后很多的这个地方呢是没有装空调的。前两天我还看到有一个视频的博主哈，他这两天呢正好在英国旅行，他在这个英国的一个就是酒店，对，酒店里面去入住，然后他就发了一个拍了一个视频，他说我真的搞不懂，他说我看到这个墙上面有一个类似于就像我们这种装空调的控制器，他说我出门之前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空调就是这个控制器给它打开了，它有开关嘛，然后他就打开了，等他
0: 回来以后
1: 呢，发现就是房间里面巨热无比，大概有30多度这个样子，他就觉得很神奇。后来呢就是仔细的看了一下那个空调的那个就是说明书，原来它是地暖的控制器他就想说这个是就是为什么是地暖的控制器，却没有空调，他没有空调。结果呢就是他就去了前台就问了一下，之后就发现他们这个酒店没有装空调，但是那个控制器只能控制这个地暖，所以那没有办法呀，怎么办呢？就是大半夜都10点钟了，11、12点钟了，然后他就带着女儿到那个门口户外去，去避暑去。他说天哪，我都已经多少年没有说晚上在门口去避暑过了，你知道以前我们小时候
0: 那是小时候呀，
1: 对吧？
0: 对呀，

0: 小时候呢，真的是看着月亮，看着星星，我们呢就是可以在那个地上先铺一盆冷水
1: 啊，
0: 冷水，河北话叫什么？叫血丝。
1: 嗯，
0: 你们那边这么说吗？
1: 血丝，
0: 对吧？血丝，让这个血丝呢散发了以后呢，你会觉得清凉很多。然后呢，摆上这个竹巴床，就觉得哇，这个夏天的夜晚可以非常的清凉。手中摇着蒲扇，阵阵的凉风袭来。但是很多年都没有那样一个意境了，就在外面去过那个。这个炎热夏天的夜晚，刚刚我们说的那个例子吧，不说有一个女孩，她就想尽一份孝心，带着妈妈去巴黎，订了一个巴黎的五星级的酒店，结果去了以后呢，没有空调，
1: 五星级都没有啊，
0: 没有。然后她说那个地方也有一个空气的什么什么接通器之类的，她以为是空调，结果开了以后呢，这个温度没有降低，说外面的这个热气反而进来了，
1: 我们
0: 然后导致妈妈中暑了，真的就是脱水，然后到医院。到了医院以后发现呢，说巴黎那边很多医院也没有空调。
1: 嗯，是的。嗯，就在我们想来都已经是没有办法，就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今天还看到有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刷到同样的一个视频。
0: 嗯，
1: 他是说，就是我们有一些一些什么养殖，这是养殖户，
0: 养殖大户，
1: 养殖大户
0: 啊，
1: 就是养那个猪
0: 啊，
1: 就是二师兄的
0: 养殖大户，
1: 对，
0: 这真的是养殖大户。
1: 然后呢，他就在那个猪圈里面要去装空调嘛，因为他也要考虑到就给猪要降温嘛。然后说欧洲人刷到这个视频，他们就破防了，你知道吗？就破防了，天哪！这个其实有一点刷新我们的这个认知，大家都会觉得说，哇，那你那么发达的这个地方，你怎么能空调都没有？但其实真的就是没有。其实这个没有有多方面的一些原因啊。
0: 对。
1: 现在来讲，因为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就是工业的发展啊，确实是遥遥领先啊。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和大家说说，你夏天的避暑神器究竟是什么？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5: 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度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傍晚的5:4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刚刚我们也说了，在这个欧洲今年夏天真的是热浪滚滚。在咱们国家，比方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种各样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受到了海外采购商的热捧啊。比方说呢，那个遮阳防晒产品在功能上呢不断的升级，不仅呢注重这个降温的效果，而且呢还附加了喷雾、风扇这些多重的实用设计，现在呢卖的也是特别的火爆。另外呢，听说啊，上海那边什么多款的制冰机的需求，各种各样的这个需求量也是大大的增长。所以现在咱们中国生产的避暑神器呢在欧洲热卖，但是今天我们的畅通节目的话题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你夏天的避暑神器是什么，更来跟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回忆一下小的时候，当时没有空调啊，只有电扇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家庭当中一开始可能还没有电扇，只有蒲扇，对吧？那种蒲扇扇子，那个时候你都是怎么避暑呢？
1: 一把蒲扇。小时候是不是也热，但是好像因为你没得想，没得对比，所以再热可能你也能够熬过去。
0: 对，就是你没有在那个空调的房间当中待过啊。我们都说这个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其实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家里住的是那个平房，那个平房到了夏天的时候，墙面、地面都是热的。
1: 对，
0: 就是中午的时候啊，骄阳似火的那个时间段，你摸一下真的是发烫。
1: 然后到了晚上以后，你要泼一盆冷水之后，你还要等一段时间。
0: 要等，对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稍微凉快一些啊。不过说到小时候，我觉得必不可少的避暑的神器是什么呢？冰镇大西瓜。但是哪有冰箱呢，对吧？你会把这个西瓜呀、黄瓜呀、西红柿啊，然后呢装到那个网兜里面，沉到深深的井水当中。但是我记得当时每个人家有的井是不一样，有的是那个深水井，有的呢是那个压水井，对吧？压水井的那个方式，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井，你会发现那个水是透心凉的。你如果把西瓜呀、黄瓜呀、西红柿啊放到那个盆子里面去，装上这些井水之后，你就会发现，哇，那个水果，超级凉，对吧？能够达到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去暑的功效。
1: 其实现在农村也有井，但是基本上大家都已经不用了，因为都已经户户通上自来水。
0: 对，
1: 但这个自来水的这个水其实我觉得也是挺凉的，也是挺凉的。现在回农村，如果你问我有什么样的这种避暑的，那恐怕只有一个，就是到那个小溪流里面去了吧，有很多地方有那种小溪流，还是
0: 很干净吗？
1: 清凉，挺避暑的。对，我前一段时间还去了那个，就是陆安金寨那边，然后车子就停在边上，就那种小溪，那个小溪流的这个水潺潺流过，哇，那个真的是
0: 特别清澈。
1: 你把那个鞋脱掉以后，赤脚走在那个小石头上面，因为它那个石头都已经是被
0: 冲刷，
1: 对，冲刷的圆滚滚的，就那个还挺好的，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坝，
0: 隔了很诗意啊，
1: 各种各样的坝，因为那个坝呢本身它就是拦水用的，所以就相对来讲那个地方应该是一个比较适合就是清凉避暑的。还有前一段时间还去了庐江，庐江的那个十里长冲，它就有很多那些小溪流，然后看到很多小朋友会在那个地方露营啊，就是家长带着小孩子在这地方就摸鱼摸虾，也是一个非常适合清凉避暑的。但实际上，就是你不玩水，你就会觉得整个人就是被蒸笼给蒸着在的。
0: 但是玩水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刚刚乐瑶说的是小溪流啊，不是小河啊，也不是湖，因为每年夏天呢，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惨剧出现，所以呢，我们是再次提示这个家长朋友一定要给孩子做好这方面的安全教育课啊，不要去野泳。好，你夏天的避暑神器究竟是什么？也跟我们来回忆一下，穿越一下到儿时，想想看那个时候特别炎热的夏天，没有空调啊，没有 WiFi 啊，那个时候你是都是怎么度过快乐的夏天的？
1: 这边有一位朋友说，有空调吹空调，没空调心静自然凉。
0: 好，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给我们留言说，他说记得小的时候啊，太阳刚刚落山，全家总动员用这个脸盆的舀水， 然后呢往滚烫的水泥地或者是平房顶上去泼，刺啦一声就冒起白烟，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血丝啊，血丝，海边话叫血丝，不知道在你们老家都叫什么呢，他说我们家叫连。

0: 廉颇起变，地面凉透了，搬出竹床躺上去，背心一定要贴着凉席，那一瞬间特别特别舒服。对，你凉席是一定要擦的，要用什么擦？不能用冷水擦，要用热水擦或者是温水擦。
1: 在我的很小的记忆当中，就是有一个场景，我一直到现在都能够想象得出来。我以前老房子呢，它的空气是对流的，正门呢是就是朝着南边的，然后你在那个房子的这个堂屋的北边还会有一个侧门，它并不是正对着的，它是斜错着在的，所以呢叫穿堂风。
0: 嗯，
1: 然后呢当时我
0: 凉快，
1: 对，就我爷爷他们家里面呢，就是那个堂屋里面会放那个凉席，大家都知道那个凉席它是竹编的那种，如果时间长了呢，它因为这个热胀冷缩，它有的时候还会那个夹头发。
0: 嗯，好，对对对，
1: 我不是很小的时候，好小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印象，就是躺在那个凉床上面，上面会有个绿色的电风扇，
0: 嗯，
1: 是那个吊扇。
0: 嗯，
1: 你知道那个吊扇呢，它是从那个房梁那儿掉下来。
0: 对呀，
1: 然后就很高，所以呢就到了夏天以后，你就是你伴随着那个吊扇，那个就吱呀吱呀的那个声音，就会入眠。
0: 嗯，对对对，
1: 然后你就会醒。就那个吊扇是给我印象很深。
0: 对，哎呀，你看现在空调的静音都做得特别的好，当时的吊扇做不到，声音很大，
1: 那个
0: 噪音很大。
1: 那个时候叶片你还记得是铁的那种叶片？
0: 对啊，我当然记得是铁叶片。除了有吊扇之外，后来才有落地扇。
1: 然后后来就是到我三叔就结婚，
0: 啊，
1: 然后呢就是当时就娘家还有什么陪嫁呀什么之类的，
0: 啊，
1: 就那时候就还有那种落地的那种，也是绿色的那个，有那种高的落地扇，然后也有矮的那种落地扇。
0: 对呀，啊，
1: 就那个就已经算是家具之一了。
0: 是的，是的，
1: 家电之一了。
0: 嗯，有了特别幸福哈，因为夏天你会觉得特别凉爽。
1: 它是那种机械的那种按钮，所以呢你一拧它的话，它会有那种响声，
0: 咯吱咯吱的那种响声吗？特别原始啊。但是想起来，哎呦，真的是，哎呀，就是当时的童年，虽然说物质条件没那么丰富，但是你觉得特别容易知足，对吧？好，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小时候的夏天，你都怎么避暑，现在有什么样的避暑神器，小的时候的避暑神器又是什么。
1: 你看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有位朋友说了，他说这个清凉避暑当然少不了六神花露水了呀，他洗完澡之后呢必拍香水，
0: 对，
1: 倒这个几滴六神花露水在这个澡盆里面，或者是直接抹在太阳穴啊、胳肢窝啊，就是有那种冲鼻的薄荷加酒精味儿，这个瞬间机灵一下，凉嗖嗖的，然后蚊子就不敢近身了。这个六神花露水一直到现在，这个我们家里面都在用。
0: 对呀，啊，一直用那么多年哈。
1: Six God， 然后我买的永远都是那个最经典的那个玻璃款的。
0: 嗯，哎呀，这也是儿时的记忆和味道哈。有朋友说，哎呀，你们聊这个话题，
1: 老虎油，
0: 老虎油，
1: 清凉油
0: 啊，清凉油吧，不是叫老虎油吧，清凉油。
1: 那个有一个是那种
0: 老虎油是抹脸的。
1: 不是不是不是，上面有一个老虎的那个标志，是红色的一个小圆圆盖，小圆圈盖的那个是什么呀？那是老虎牌的清凉油。
0: 清凉油，清凉油，对对对，清凉油。风油精，风油精是风，
1: 啊，对
0: 对，风油精。
1: 清凉油是，我想问那个是老虎牌，这个有一个那个老虎
0: 小红色的那个盖子嘛，
1: 啊，很
0: 小，很
1: 小的那个呀，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里面是黄色的那个，那个是。那个是清凉油，
0: 那个是风油精啊，哦，不是不是，那是清凉油，
1: 那
0: 是清
1: 凉油，
0: 对对对对对，给你弄混了，
1: 对。那风油精是那个，是那个，
0: 是水质的，是液体的，
1: 是祖母绿的那个颜色，
0: 对对，祖母绿。哎呀，说到这些物品都是儿时的回忆啊，欢迎大家继续发送微信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今天和大家聊到是，哎。避暑的神器可以是现在的避暑神器，也可以是童年的避暑神器。好，欢迎大家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这首歌送给大家，《小城夏天》。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那目前呢，沪渝高速的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匝道封闭，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请大家按照指示的标志行车绕道。预计呢，施工是9月30号结束。好，另外通过电波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受到 S46 长兴至高淳高速公路宣城段郎溪东枢纽互通立交和 G4012 利宁高速的交叉工程的匝道与利宁高速的拼宽施工的影响，那目前呢，利宁高速的郎溪东收费站进行了全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同时呢，利宁高速公路38到41公里700米的路段，两侧的应急车道也进行了封闭，其他的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我们也建议呢，往返郎溪线的车友从郎溪北十字收费站上下高速，预计施工推迟到8月10号的18:30结束。
1: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2: 今天是母亲。

0: 节啊，我要发段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1: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0: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0: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0: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好，18: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装修哪些事儿。现在呢，正好是装修的旺季哈。每天呢，我们都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我们的电话，或者是发微信，在问我们说，想找一家工艺非常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哎，我们要特别的告诉大家，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呢甄选68套样板房，你们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全部免费的整装换新，墙面的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而且还有媒体全程的跟踪监工，就说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所以说呢，这个让大家应该会省很多的心，不光省心啊，而且省钱。这个福利非常的多，成功的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的对开门冰箱、浙派的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别忘了0516556303 6560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18:05，合肥市区的周一晚高峰此时此刻进入到了一个尖峰时段啊，哪些路段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最好避开？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为您进行全面梳理。你好，刘警官。
2: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啊已经处于晚高峰的时段了，那么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那么首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这会儿靠近金钊路高架桥的南一环的路段，现在是从南边一直往东边这个位置啊，现在刚刚车出了一交通事故啊，受此影响，现在尾部已经徘徊到了南二环的连接部，请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有条件的话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那么除此以外，这会的苏松路桥面上的南二环的路段，西往东的方向也是一起交通事故，交警正在赶往现场途中，请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了。那么接下来看到这会的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往东的方向啊，目前在西二环的连接部，现在接下的流量也是较为突出。合作化路高架桥的雾里墩的下桥口南往北的方向，包括这会的南北一号高架桥南二环的连接部，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都是一个大压力的状态。那么环线方面，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从满山路下川上金屯桥以及这会的安一本门西往东的方向，接下的流量较为突出。北一环的阜阳路下川东往西的方向，包括这会的北二环靠近嘉山路段，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车流量也是积压的较为集中。那么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了。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像这会的苏松路与花园大道下川的位置南往北的方向啊，包括这会的明光路与和平路段，以及这会的西一路与浅山路段，东一环的大通路交口啊，现在积压的流量差不多都要等待两个信号灯，请大家经过路口路段啊，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 近日，宿州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多部门走进外卖平台城区配送网点，开展安全宣传进外卖平台活动，旨在借力外卖骑手的职业优势，打通安全宣传的最后一密。活动现场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等方式，将安全知识送到一线骑手身边。手册内容聚焦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初期火灾扑救方法、燃气泄漏应急处置等与骑手工作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知识，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便于骑手随身携带，随时翻阅。各部门立足自身职能，结合外卖行业特点，开展针对性的宣传与指导。此次宣传活动是市应急管理局贯彻落实安全宣传五禁工作要求，延伸新业态领域安全宣传触角的具体举措。通过面对面发放、点对点宣传，力求将安全理念真正植入外卖行业一线从业者心中，从源头减少安全事故发生。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夏季短时暴雨多发，小区地下车库极易发生雨水倒灌，积水易引发充电桩、配电设备漏电险情。合肥市安防办提示，物业需提前安放挡水板，备足沙袋、抽水泵，定期疏通车库出入口、集水井排水管道。暴雨来临前，引导车主转移车辆，降雨期间不间断巡查积水点位，雨后及时排干积水，待电路充电桩完全干燥再恢复使用。车库内不堆放纸箱、家具等易燃杂物，消防通道保持畅通，同步做好防汛、防触电、防火工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晚间的6:1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由古井贡酒年份源江谷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好，今天呢，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和大家聊一聊。还记得小时候你的避暑的神器是什么吗？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记得小时候的夏天就是一张凉席跟奶奶的蒲扇。所以我觉得对于夏天，对于避暑神器的这些描述和回忆，总会和人紧密相关。
0: 像那个时候可能天气也热啊，虽然没有空调，但是呢给大家的这种感觉是有温暖的，来自于家人的这种关爱。对
1: 对，
0: 所以也会让你感觉就是很凉快。
1: 有位听众朋友说，回到20年前这个点，他说我们家的竹床都搭好了，椅子都摆好，吃着瓜子，喝着茶，扇子摇呀摇，邻居们呢都过来了，说说笑笑，特别惬意。现在呢享受不了那种惬意的时光了，永远都享受不到了。但是现在你享受的物质生活也是小的时候你享受不到的啊，就是每个时代可能有每个时代不同的一些回忆。
0: 对，你说到这个回忆啊，我就想起了我老公他经常会跟我说的一个他们家小时候的一个夏天的回忆。你知道以前洗澡的时候都是用那种大盆，一个红色的大卷盆。
1: 对呀，然后我们坐在盆里，
0: 你会在那个炉子上

0: 男孩就洗澡，就让女儿这个赶紧来洗澡，知道吧？这个意思。我老公呢，他就玩，他就贪玩，贪玩，所以他就不洗。然后呢，他二姐呢，就是回来了以后呢，就把这个刚才我所说的这些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准备好了，就是那个大卷盆里面冷热水、温水也放好了，毛巾也拿好了。这个时候呢，我老公从外面之后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衣服一脱，啪就直接进那个盆里面了。
1: 嗯，
0: 然后他二姐就很生气，你知道吗？就自己准备好的这个水，你知道吗？喊你半天你不洗，结果呢就是啊，我刚准备好我来洗了，然后结果你来了，然后他二姐呢，哗的一下就把那个大卷盆子，就是那个大红盆
1: 水呢给火了，
0: 是连盆带人就一起火了，你知道吗？就是后来很多年以后，就经常我们在家里面聊天，就回忆往事的时候，比如说一说到说，哎，你姐以前打不打你啊？然后我老公就会说起来这个故事，就说哇，我姐对我可凶了。有一年我们就洗澡的时候，她还把那个大卷盆直接就连人带盆一块火掉了，就我不洗，你们谁也不要洗，就这种，我不洗，我也不让你洗。
1: 哎呀，这就是童年的这个回忆啊，就打打闹闹，其实也挺有意思，这样才是热热乎乎的一家人嘛啊。好，说到你的这个童年的避暑的神器究竟是什么呢？来，发过来。
2: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18:17，今天的听见你说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开聊儿时包括现在的避暑神器究竟是什么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小的时候呢，我们家附近啊有一个老祠堂，有一个大青石的台阶，那就是避暑神器，避暑圣地。他说坐在里面，穿堂风一吹，天然的凉气从地面就会渗上来，他说比现在26摄氏度的空调房还要舒服啊。只是呢，石头坐久了容易拉肚子。
1: 哦，还有这么一说，石头坐久了会拉肚子。
0: 对呀，肯定的，因为
1: 太凉了嘛。
0: 太凉了，太凉了啊！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啊。好，说到这个避暑神器呢，其实大家可以上一下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我们呢也是早早为大家安排了很多的避暑方面的神器啊，就是夏天必备，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乐购908去看一看。
1: 嗯，最近啊我们上了很多的一些避暑神器呢，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就是这个穿起来让你特别凉快的这个冰丝弹力的运动裤。这个裤子现在呢就

0: 在我们直播间有一个样品，刚刚拿来的时候我就特别拿到手上，觉得滑滑溜溜的
1: 啊，就冰冰的感觉。
0: 对，
1: 啊、
0: 是的，它是那个吉普家他们家这个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
1: 嗯，
0: 而且呢，告诉大家价格超值划算。各位，如果你正在听我们这个节目啊，尤其呢是平时啊，对于自己不就是懒得去什么商场啊去买衣服买裤子之类的男士朋友的话啊，来，你可以这个现在到我们908商城当中去买两条。只要99块钱，
1: 对，带走两条啊，99块
0: 两条
1: ，随便你换着穿啊。这不是普通的那个薄裤子啊，用的是高科技的冰丝速干面料，
0: 对，
1: 升级的胶质工艺，它自带冰凉的触感，所以刚刚乐瑶说摸上去就是那种凉丝丝的、滑滑的，
0: 对，
1: 因为知道它是这个立体的、透气的网层结构，你要是夏天出汗以后，它可以快速的吸收汗液，水分呢可以直接快速蒸发，就不会闷在腿上特别难受。
0: 对，它是那种速干。干的啊，运动裤，在出完汗之后呢，迅速的吸收汗液，水分呢直接快速蒸发，所以你是出门取个快递啊，傍晚散步遛弯啊，就特别适合，风一吹立马就干爽，完全没有任何的黏腻感。而且这款裤子它的弹力是超级超级大，就是蹲下来买菜呀，或者是买菜呀，弯腰抱娃呀，开车久坐呀，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束缚感，面料非常的柔软，不紧绷，而且还不起球，不变形啊，放到洗衣机里面直接洗一洗就好了。
1: 而且它不会发白和松垮，对吧？腰头呢还专门做了一个加宽弹力的松紧的抽绳，就是无论是你的体型是什么样，胖瘦都可以去穿啊，不用怕勒肚子，你可以随时调节，穿脱都非常的方便。侧边我觉得非常好，是一个拉链口袋，就你出门放手机，就现在我买裤子的话，我真的会看，如果是拉链这个口袋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买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因为你放手机放钥匙，你不用担心会滑落啊，安全感真的是拉满。
0: 对，我们在讲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呢可以上一下908商城去看一看我们这款裤子，就是我们边说，然后你看了以后，你就知道，原来我们说的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款式。它的版型呢是分为两款，一款呢是直筒款的，然后呢它是属于那种显腿直，然后还有款呢是束脚款的，束脚款呢就是休闲利落一些，然后呢有黑色和灰色两个经典色系，男生女生和爸妈长辈啊其实都能穿。但如果让我去看一下的话，我会首先以为它是个男款，就是黑色和绿色嘛，有两款，这个两种这个颜色，这个质量大家就是完全可以放心，99块钱两条，到手以后你会觉得真的是超值福利。
1: 是的，男生女生都可以穿的啊，爸妈长辈都可以去穿，平时你要搭配一些衣服 T 恤啊、短袖啊、运动鞋啊、日常通勤运动、居家遛弯啊、 City Walk 一切都可以搞定，一条就行了。我们是99块钱直接拿走两条，
0: 对
1: 啊，因为夏天可能还要换洗哈，非常非常的方便。怎么看呢？其实很简单，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
0: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那908商城当中呢有涵盖美妆服饰生鲜茶酒，还有包括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而且呢都给大家每一样都购买了运费险，所以您买回家以后不管任何东西啊，如果您不满意可以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抓紧时间，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了。
1: 对，特别补一句啊，温馨提示一下，最近的这个梅雨季节雨水特别的多，那这样一款这个短裤，这个普通的这种就叫做高科技冰丝速干面料的这个裤子，有一点特别好，它呢这个水溅上水之后轻轻的一拍就会干，它是不沾水渍的，就打理起来特别省心。
0: 我觉得就是如果到了夏天哈，你想出去旅行，带娃，然后呢就这款裤子是超级合适。
1: 对
0: 对，它一点都就是没有那种很黏腻感，然后呢也就是也很通风，
1: 是的，
0: 又很凉快，
1: 又很凉快哈，所以说也是非常符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夏天属于你的必备的避暑神器。好，说到这个避暑神器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跟我们聊哈，他说我们小时候肯定是没有奶茶的啊，他说呢，我记得奶奶的灶台上永远会煮着一锅绿豆汤，熬得开花起沙，哎呦，就是想想都特别好喝，这个画面啊，盛出来以后呢撒上一大勺那个白砂糖，放凉了以后呢就可以去喝，甜甜的，冰冰的，沙沙的，喝完一碗之后你会发现，哇， 这个暑气就已经去掉一半了。
0: 嗯，燥热就去掉了一半了啊。嗯、
1: 是啊，
0: 绿豆汤，
1: 绿豆汤、
0: 啊、配白糖，
1: 是。嗯，而且一定要是那个沙沙的感觉啊，糯糯的、软软的。
0: 那对于孩子来讲的话，那夏天避暑神器肯定是那个绿豆雪糕了、冰糕了，就那个绿豆款的。它分为绿豆的和红豆的两款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吃起来沙沙的，下面那个部分是属于冰沙，嗯、然后上面的就是豆子特别特别多，嗯、然后呢那个豆子是一咬嘎嘣脆的，
1: 啊、哎，
0: 那个很好吃，
1: 我的嘴瞬间特别凉爽啊，哎、特别凉，凉风就来了、嗯，而且我印象特别深，当时一定会有一位大叔，然后呢骑着自行车，
0: 后面就两毛钱一个是吧？
1: 对，后面就放了一个大的那个箱子，冰箱的那个箱、嗯，一开始我们还觉得很好奇，我说捂在这个箱子里冰那个冰棒不会化吗？
0: 嗯嗯。
1: 对吧，很多当时学生朋友都有这样一个疑问。
0: 嗯。哎呦，小的时候我觉得他到村里面走街串巷的时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嗯、
1: 对，拿零花钱就去买了啊、嗯、打开那个箱子那个冷气就散出来了。
0: 还可以换，拿那个牙膏皮换，你可以换过吗？我用牙膏皮。
1: 没有没有。
0: 用牙膏皮换过。
1: 我记得牙膏皮以前可以换糖，还可以换冰棒吗？
0: 嗯，可以、啊。
1: 哎，炉具当中就有这一段。牙膏皮拿来换糖去，你记得吗？
0: 我是经常跟我奶奶去看炉具、嗯，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一个地道的合肥人，我听不懂炉具。
1: 就是小道四嘛。
0: 但是我就是我，就是我小时候只能够。看的反正他们就那个韵律、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就是那个合肥话他唱出来以后我就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故事，但我奶奶他们就特别超级喜欢看。
1: 如果现在让你再去听这个炉具你还能听懂吗？
0: 听不懂，
1: 还是听不懂是吧？
0: 就他唱出来我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了。
1: 嗯，但是奶奶就能听懂啊，因为伴随他长大嘛。
0: 那肯定的。
1: 对，
0: 而且他不仅听得懂，他有的时候在打牌的时候他会
1: 还会唱
0: 对。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 0551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908此刻气象，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23度，其他地区23-2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34-36度，淮北以北南部和江淮之间北部32-34度，江淮之间南部29-31度，江南26-28度。我们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阴天，室外温度30度，空气质量指数70，空气质量良。

0: 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的安徽听众打来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哎呀，这是正好赶上福利了，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城呢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整换新，墙面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啊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啊确实省心太多。福利呢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以及品牌对开门冰箱，还有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方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哦。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6033，055-165-603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晚高峰的进展情况。哎呀，这个话真的不能说得太满，我还记得在刚刚一个小时之前我还说哈，这个现在孩子们都放假了啊，晚高峰的压力呢确实也小了不少。不过这个时候我们也关注到了，到了晚间的6:33啊，现在呢这个晚高峰呢仍然是在尖峰时段，我们也关注到几条主干道啊现在呢也是交通压力的压力不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来为大家进行全面的盘点。您好，刘警官。
2: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时间段我市的大高峰啊主要是集中在高架桥道路上，那么首先来关注一条事故

0: 谢谢啊。这会儿靠近铜陵路高架桥的引向路段啊，也就是北往南的方向，现在两车追尾，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多些耐心了。接下来是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往东的方向，目前的节点在西二环的连接部，现在是积压的流量是相当突出的，这里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啊，合作花路高架桥从太湖路到五绿墩桥，包括这会儿的南北一号高架桥啊，往南一环一拐的匝道上面，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相当突出的。啊，城区的东边，像南北一号高架桥南二环的连接部，包括这会儿的朗西路高架桥啊，与一西路的连接部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现在车流量也是稍大，通行的速度是明显较慢的。这边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车速啊，谨慎驾驶了。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南一环东往西的方向，从满山路下穿上金盾桥，包括这会儿的安逸本门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较大。南二环西往东的方向，从这会儿的东至路啊，一直到这会儿的同城路段，桥上桥下啊，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较为突出的。北二环的大房引路段西往东的方向，以及靠近这会儿的西二环，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啊，以及靠近西南二环的施工路段，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较为突出。那我们交警啊，也在各个路口加强疏导和分流了，请大家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通行。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尤其是这会儿的马山路靠近胜利路段南往北的方向，这会儿的徽州大道与望江路交口，以及徽州大道与黄山路交口啊，现在积压流量也是相当大的。这边也请大家经过重点路口路段啊，一定要注意信号灯的启示或者是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6: 好可爱啊！
5: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6: 好舒服。
5: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6: 我们两个
7: 不要乱讲。
5: 比如散步。
6: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7: 就好刚带上。
5: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被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6: 没事吧？
7: 谢谢你。
5: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

0: 好，18:38，欢迎大家继续停留我们的电波。好，在这个周一的晚高峰，畅通2026，继续陪伴在各位的左右。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聊到关于这个夏日的避暑神器，特别是大家可以穿越时光，在微信当中呢，咱们来回忆一下小的时候没有空调没有 WiFi 的那些日子当中，你的避暑神器究竟又是什么啊？
1: 刚刚呢，我们也为大家来推荐了一款避暑神器，就是穿一条凉快的裤子，对不对？
0: 对呀、啊，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真的是特别的给力啊！
1: 对啊，
0: 这个价格给力，并且呢，品质也相当的棒。
1: 是的啊、哦，我们今天乐购908呢，为大家带来一款全新的吉普家的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因为这款裤子，我觉得它的这个面料一定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它用的是高科技的冰丝速干面料，升级胶织工艺啊，自带冰凉触感啊，手一摸上去呢就是凉丝丝的，而且呢它是立体透气。网层结构，出汗之后啊，可以快速的吸收汗液，水分呢直接就快速蒸发，不会闷在腿上。所以您是早晨啊，当它是一条这个晨跑裤啊，或者是出门取个快递啊，或者出去旅行啊、散个步啊等等等等啊，都特别的适合，而且呢穿的非常舒服，非常贴身的。
0: 这个裤子也不会贴腿啊，就风一吹，立马就会特别的干爽，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而且整条裤子的弹力超大，你蹲下去去买菜呀、或者是弯腰抱娃呀、开车久坐。你的腿部呢完全没有束缚感，它的面料很柔软，是不紧绷的那种状态。用了以后你会发现，哎，不容易起球，不变形，特别好，洗多少次呢都不会发白松垮。而且它的腰头还专门做了一个加宽弹力的松紧的抽绳，就是看你的体型是什么样的，无论你是胖还是瘦，你都可以。

0: 划算，99。
1: 两条，
0: 两条，对，
1: 这个两条99两条，我觉得全家都可以去穿啊，爸爸妈妈可以去穿，男生女生可以去穿。
0: 对，平时搭配一个 T 恤啊、短袖啊、运动鞋，日常通勤走路啊、居家遛弯一条搞定啊。
1: 对，
0: 下雨啊，溅上水呢，轻轻一拍就干了啊，不沾水渍，打理起来那是特别的省心。现在呢，这个库存也不多了啊，早下单早收货。当然，如果说你收了货以后你不满意或者不适合自己穿的话呢，也可以无条件退货啊，这个免费退货。这个都是买了运费险的，这个没关系，大家可以试一试的。
1: 对，它有直筒款和束脚款两种嘛。我知道这很多朋友对于这个直筒款也好，束脚款也好，有不同的喜好。你看都有了啊，大家呢别忘了，99元两条真的是特别的划算。您可以上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

0: 数已定，但选择未定。世界很大，你的位置在哪里？政策、数据、趋势，我们为你拆解。兴趣、能力、梦想，我们帮你匹配。用智慧为每一分找到最佳归属。畅通2026特别策划，高招情报站，陪你选对赛道，跑赢未来。
1: 好，走进这个时段的高招情报站。大家知道啊，这个高考的体检呢是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体检的结论呢作为高校录取新生的重要依据，我们的考生包括家长一定要重视自己的体检结论。那么有一些高校呢，因为专业培养的需要，会对一些专业提出身体的条件要求，比方说身高啊、视力啊等等。考生如果填报了身体条件不符合的专业，可能会无法被这个专业录取，甚至呢会被退档。
2: 对，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啊，就是体检的相关情况的话呢，您可以啊登录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网站和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这个实时的查询，看看自己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哈来对照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看一看自己的身体条件啊，能填报哪些院校或者是志愿。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患有下列疾病者啊，学校可以不予录取。第一个呢，就是严重心脏病，这其中呢是包含先天性心脏病经手术治愈或房室间隔缺损分流量少、动脉导管未必反流血量少、经二级以上医院专科检查确定无需手术者除外。然后呢还有像心肌病、高血压病，那么另外呢还有像重症支气管扩张、哮喘、恶性肿瘤、慢性肾炎、尿毒症、严重的血液内分泌以及代谢系统疾病、风湿性疾病等等。那么具体的情况呢，大家也可以登录到刚才我们所介绍的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网站来进行查询。
1: 好，另外呢第二点是患有下列疾病的朋友，学校有关专业可以不予录取，包括像轻度的色觉的异常，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色弱啊，
2: 对，
1: 有一些专业是不能录取的，比方说化工和制药类呀、药学类呀、还有公安的技术类、地质学类、医学类的各专业等等。
2: 具体的情况呢，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教育招生院的考试或者是官方的微信网站当中进行查询。
3: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1: 说到这个高考啊，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填报志愿、录取等环节也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那么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来实施诈骗。今天呢，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视频当中呢，就披露了一起篡改高考志愿的案例。
2: 那么在2023年呢，罗某在家中用电脑登录了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系统之后，通过账号包括这个密码登录了7名同学的账号，并且呢对这7人填报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后来经过相关的调查呢，罗某因为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最终呢是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到了法律的这个制裁。
1: 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啊，也是对于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千万不要认为事发后能以什么恶作剧啊这样的一些理由来搪塞，违法者呢终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此呢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在官方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如果个人信息啊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是其他社交平台获取到，可能呢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权益。

0: 随着炎热夏季的到来呢，街边果切逐渐火热了起来。那么商家贴心的将个水果啊削皮切块装进小盒子里，哎，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吃起来很方便，而且呢价格普遍也不高。但是很多人都忽视了有一些看似美好的街边果切可能会存在卫生安全隐患，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夏天。
1: 嗯，比方说呢，这个水果烂了一点不舍得扔，那怎么办呢？扔了特别的可惜哈，有一些个别所谓的心思活络的商家，就把这个水果烂的部分呢切掉，留下看起来好像很不错的这个部分呢作为果切，以次充好。我们的肉眼是很难去辨认的。其实烂水果呢，经常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因为冻伤或者是磕磕碰碰导致局部的组织是损坏，那么这种呢是可以切掉坏的地方继续吃的，不过呢要尽早吃，因为时间久了以后呢特别容易滋生细菌。但是另外一种它就不能吃了，就是因为水果就是储藏不佳呀，出现了腐烂，
0: 对，
1: 就看似只是一小部分出现了损坏，但其实整个水果呢都已经被污染。
0: 对，
1: 即便你说啊，我把这个变质的部分削掉行不行，不行，也不能继续去吃。
0: 因为水果部分烂了或者是长霉之后，整个水果的微生物的污染程度都很高，比如说像大肠杆菌、

0: 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等等，很多腐烂了一点的水果呢，即便是完好的部落，这个菌群这个也是超标，然后的这个污染程度不低，只是说我们肉眼看不到而已。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水果变质，它不仅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吧，它就是会悄无声息地渗透到各个部位。最佳的方式呢，就是整个都把它扔掉。这个我觉得，其实不论是在果切这个店里面，还是说在家里面啊，对于我们的就尤其是比较节省的老年朋友、节省的朋友来讲，就不要因小失大哦。
1: 对呀、有时候老人舍不得扔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回去做一做老人的思想工作，跟他们进行科学的这个知识传递。还有一点呢，就是买这个果切，有的时候很担心，就不。我们不知道已经切好的水果的操作环境是什么样的，包括工作人员有没有认真的去洗手消毒啊，有没有戴一次性的手套，是不是佩戴口罩，水果有没有彻底的洗干净之后再削皮呀、刀具和砧板是不是干净等等，就这些未知因素啊，很多朋友很担心。
0: 还有一点啊，就是它的制作时间是不明朗的。你说一个完整的这个水果，我们大概可以从它的外形、色泽啊各方面，我们来评判一下它的这个时间长短，对吧？但是你把它切成果切之后呢，你会发现，喂，什么时候切的也不太清楚，而且尤其是现在是夏天，夏天很多地方的温度啊，可能到了30度以上了，你知道吗？就是4度到60度是食物的危险温度区域，在这个温度下呢，各种细菌增殖速度会很快，简直啊就是细菌的快乐天堂。所以啊，由此这个街边的果切被这个细菌污染的概率不低，储藏的时间越久，温度越高，食物中毒的风险也就越高。所以，无论你是在街边看到的，还是说，比如说点的一些外卖之类的一些果切哈，
1: 大家都要注意啊。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数据，这是有一个相关的这个研究，就对比了先切的哈密瓜、芒果、还有西瓜、火龙果、木瓜和菠萝这些水果，在不同的储藏环境当中、温度当中，就是它的大肠杆菌包括那个沙门氏菌相关的生长的情况，结果就发现先切水果当中的沙门氏菌包括大肠杆菌在5度的储藏条件下6天之内呢都没有显著的变化，但是呢，在25度条件的储藏的过程当中，这两种病菌最多1天之内呢，数量翻了4倍，放置的时间越长，细菌的数量就越多，所以说呢，这个街边的果切虽然很方便，但是呢，不信任的果铺大家最好不要去买，特别是对于像孩子啊、老人呐、孕妇啊，免疫相对比较低的人群，更要小心和谨慎。
0: 如果实在是想吃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找符合卫生条件，这个合格的店铺，然后并且能够实现现接的添补，这样子的话相对会更放心一点了。时间来到了晚间的6:53，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畅通2026的前锋时段了。现在呢依旧是晚高峰的模式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夜幕逐渐降临，也请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合理的运用车辆灯光。欢迎您继续锁定接下来由我们搭档红姐为您带来的后峰时段。

0: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7: 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锚定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奋斗目标，直面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统筹各级各类教育，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安徽省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夜里开始到7月5号，安徽南部有持续性强降水，其中30至7月2号安徽南部有连续性暴雨和大暴雨，主要影响地区为黄山、池州、宣城、安庆、铜陵等市。最后来看国际新闻，马来西亚交通部29号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搜寻工作。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 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臧桂云为您梳理。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的高速路况。接交警指令，安庆支线袁潭入口往武汉方向禁止上道，沪武高速青草范岗入口往武汉方向禁止上道。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7: 再来关注 ETC 方。

0: 方面的消息，安徽 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接下来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刘警官你好。
2: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啊整体的通勤情况还是较为平稳了。那么首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啊，这会儿靠近包口大道高架桥的太平湖路的人行道下面啊，有两车车位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这会儿交警啊正在现场处置，经过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以外，北二环高架桥面上的环宁路段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两车车位，那么受此影响，目前尾部啊已经陆续徘徊到了西二环的连接部，经过的车辆一定要多些耐心。那么再来看到这会的长江西路高架桥，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现在流量还是较为突出的，目前节点仍然在西二环的连接部啊，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了。那么合作跨路高架桥的黄山路段南往北的方向，以及这会的朗西路与义西路连接部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还是有小范围的排队积压。那么市区靠近这会的环线方面，南一环目前在金龙桥的东西两侧啊，现在积压的流量还是稍大的。那么除此以外，南二环的苏东路桥面上西往东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西二环的长江西路下穿的位置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目前积压的流量还是稍微集中。那么我们交警啊也在各个路口加强疏导和分流了，经过的车辆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那么最后特别关注这会儿的望江路与浅山路交口啊，尤其是南往北的方向，目前积压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差不多要等待差不多两个信号灯啊、那么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注意信号灯的提示或者是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可爱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1: 我们两个好想
2: 好想
0: 比如散步，
1: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 好干带下
0: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好美啊。
3: 嘘，不要讲话。
0: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了吧？
3: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4: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晚间的19: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在周一的晚高峰陪伴各位。此刻呢是到了晚间的19:10左右哈，天色虽然说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暗下来，但是呢要提醒大家，行车在路面之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路面上如果说哪些最新的消息，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好，来看到微信名单。

0: 然后有朋友就说，红牛姐，今早你带班早新闻的时候就问问你这世界杯的这个消息哈，今天晚上再问一句哈，这个你更看好哪些球队呀？我们这个问题也想问问大家哈，这个世界杯现在16分之1决赛已经开始进行了，大家看好哪些球队能够最终是晋级四强，甚至最终拿到冠军呢？邀请大家通过微信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当然了，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好，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首先来关注中国运动员的消息，在昨天刚满18岁的中国小将闫子仪在田径钻石联赛巴黎站中以第一投67.44米的成绩夺得了女子标枪冠军。那么至此呢，她在本赛季参加的三站钻石联赛分站赛都以一投制胜的方式收获冠军。这就是传说中的统治力啊。好，有具有统治力的，也有很多网友是留言叫天降紫微星哈。也有朋友就说啊，这个在别的赛道呢其实也会遇到一些挑战，比如说昨天 WTT 美国大满贯资格赛鸣金收兵，中国队共有2名男选手参加单打资格赛，但都很遗憾无缘正赛。其中呢，刚刚入围亚运会阵容的黄友正关键分把握不利，以15:17、8:11和11:13惜败于中国香港的好手，两人不仅是同龄啊，那么世界排名也是相差无几。那本场比赛呢，中国这个新秀是首局错失5个局点，第三盘也曾经一度以8:10领先，但最终遭到对手的零封。加上此前 WTT 萨勒格布常规赛的这个挑战赛哈，和 WTT 卢布尔雅纳球星挑战赛，黄友正已经连续3站未能从单打资格赛中突围。而国乒的另外一名资格赛选手是替补因伤退赛的梁靖昆入围的薛飞，后者世界排名是第92位，此前已经在资格赛当中连闯2关，决胜局是面对世界排名第116位的中国台北新秀高成瑞。薛飞在以11:9险胜局首局之后啊，以11:4、11:12连丢2局，第四局双方开展了激战，那么薛飞挽回2个赛点，以15:13将比赛拖入决胜局，但是在决胜局当中仍以7:11功亏一篑，从而以2:3惜败。成长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啊，我们也是期待这两名好手啊能够我们也是期待这两名好手在调整之后，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够打出更高的水平。好，说到高水

最终上半区成为欧洲队的这个各支球队的内斗，而整体实力略逊的下半区则由南美双雄分别扼守一端。尽管在采用瑞士轮新赛届的这个欧洲冠军联赛啊，这个球迷已经在类似如今1/16决赛的附加赛阶段看到了像皇马对阵曼城的决赛级交锋，但在世界杯赛道三场同样令球迷略感遗憾的提前强强对话，也足够让小组赛的云淡风轻瞬间转为啊特别刺激的模式啊。尽管1/16决赛的首次问世旨在降低强强对话的提前出现扫球迷心的几率，但是由于抽签阶段，你说这毕竟不是剧本对不对，已经注定了对决次序以及个别临时变故，三场谁离开都可惜的对决也是注定是精彩与遗憾并存的。在今早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首场比赛当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南非队其实在之前是上演了这个身体素质非常好的状态啊，但是面对加拿大队啊，这很多朋友就说加拿大队就感觉像橄榄球队啊，这身体素质特别好啊。首次晋级16强淘汰赛中，加拿大队将对阵荷兰队与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这场比赛是到最后时刻才分出胜负。当然了，这个面对荷兰和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啊，加拿大队想更进一步确实有点难哈。你看有朋友就说加拿大队的得分能力真的是不太强啊，这么多机会硬是完美错过。那个戴维特特别逆天，属于游戏 NPC， 但但凡周围没人防守，直接面对门将，他的大脑都会死机重启。这可能这有点这个调侃的意味了哈。这个每个球员可能发挥的不一样啊，但确实比赛的过程当中、进程当中，每个球员啊，这个技战术的水平啊，真的是在各个赛事当中啊，我在各个瞬间，特别是关键时刻就能体现出来。好，另外呢，我们要来关注啊，其实在明天开始啊，这比赛就开始更加精彩了。在明天是6月最后一天嘛，世界杯开赛以来的首次疯狂内卷就将来临，巴西队先行对战日本队。这组比赛呢，这个很多球迷说有点熟悉，怎么熟悉呢？在漫画《足球小将》中无数次上演的对决，终于要在现实当中一较高下了。而日本队的主帅啊，森保一就说目标世界杯夺冠。哇，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红姐都震惊了。森保一，但是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巴西在世界杯范围内评价很高，而日本不是，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目标是在世界杯上夺冠，虽然可能会被嘲笑，但这次我们是认真的。正是因为设立的目标才能够接近目标，我们是黑马，我们尊重巴西，但正如去年所发生那样，我们相信自己有获胜的机会，会努力创造改变历史的事情。这支巴西虽然说没有这么强啊，你看第一场面对摩洛哥的时候差点被打穿，但是怎么说呢，这个反正以红杰的这个心态来说，那我当然是希望巴西队能踢得更加的精彩。当然了，在亚洲范围内，日本队现在确实状态是比较不错啊。因为尽管巴西队实力占优，但日本队从这个过往的战绩和当下也丝毫不虚。30年前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小组赛，日本队曾1-0爆冷击败对手，而两队在最近一次的热身赛当中，日本队同样是以3-2赢球，这算是一个冷知识啊。有朋友就说，首先呢，巴西和日本的三场小组赛都看了，巴西第一场没发挥好，靠维尼修斯的个人能力进了一球，后场没什么机会平局。第二场呢，中场三次反抢，快速转换进了三球。第三场呢，开局前场逼抢，对方严重失误进了一个。简单的说，巴西队破对方的后场扎堆防守，没发现什么亮点。而日本队的传导，后场传导有两把刷子，这场巴西通过逼抢找到破门机会应该很难，日本是有爆冷的空间的。但是呢，这个比赛怎么样不知道。另外呢，有朋友就说，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啊，这亚洲足球现在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确确实实是这样啊。32强亚洲九进二，是澳大利亚日本队啊，这个是挺进了32强。
好，其实在去年10月14号的东京未知素球场，二队出战的巴西就领教过日本队专打强队的防守反击。全场日本队的控球率是33%，但15次射门几乎比巴西队的8次高出1倍。扮演关键先生的正是梅开二度的上田骑士。尽管巴西队呢只有金马良斯等主力经历了那场比赛，但对日本队的感性认识啊绝对不会陌生。

其是在拉菲尼亚因伤缺席之后啊，单核带队的维尼修斯能否突破日本队的围追堵截，或许就是比赛的破局点。而从全面这个巴西到放弃地面传控的美丽足球，改走务实路线，向曾经至高无上的师傅讨教一回，无论胜败哈、本身就是满满的时代感。这场比赛真的是值得一看啊，却不管是出于任何角度来说，这是一场，肯定是一场，怎么说呢，精不精彩不知道啊，但绝对是一场事后都会被拿出来回味的比赛啊。而接踵而至的是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则是欧洲和非洲之间的对决。曾几何时，摩洛哥这个

怀旧气氛拉满的老友重逢 ，C 罗和莫德里奇注定要提前走一个啊，恐怕会让老资历的皇马球迷原地破防了，这也是有一些这个哀伤啊。但不管怎么说哈，两队提前遭遇，在各种对阵推演当中出现的频率都不高，逼到个你死我活，实则是五盾军团自己作的啊。面对刚果金和哥伦比亚，场面一度处于劣势，甚至有被绝杀之余的葡萄牙队，也就是面对乌兹别克斯坦这时候呢，踢得比较好一些。起码在小组赛当中，与其豪华的配置不太相称啊。但葡萄牙队我们都知道有个特点，有可能就是那种平局踢一球进一球，然后走得很远了啊。当然了，这个关注点肯定是老当益壮的摩迪以及老当益壮的 C 罗、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另外呢，还有一场比赛是很有看点的，就是阿根廷队面对的是佛得角队啊，和佛得角队，在今年确确实实太励志了哈，梅西对决新科励志书沃奇尼亚，注定要让这个流量党、标题党们再度狂欢。而八分之一决赛，无论是澳大利亚还是埃及，强度甚至可能不及小组赛的前两站，甚至四分之一决赛可能面对瑞士、哥伦比亚等队呢，好像对阿根廷来说啊，从账面实力来说不太大是问题啊。所以说这场比赛才是可能关注度会最高的一些啊。而法国队所在的四分之一区呢，可谓是历届世界杯最难打的半区，瑞典是附加赛跻身正赛的最强者之一，而过了北欧海盗这一关，大概率可能会面对老对手德国队啊，再上前子可能是荷兰与摩洛哥其中之一，抵达决赛之前常常都是要强度拉满。当然了，这个法国队当中想要证明自己的人不少啊。西班牙所在的这个四分之二半区呢，原本是岁月静好人畜无害，但是首个对手奥地利的印度也丝毫不逊于这个小组收官战扒了斗牛士一层皮的乌拉圭队啊。英格兰所在的区域呢，基本是按照既定的轨道发展，好像啊，现在来看啊，接下来的16分之一决赛和8分之一决赛难度不算太高，真正的考验能从4分之一决赛开始。无论是以其上胜多负少的巴西，还是日本或者挪威，踢的都不算流畅的三狮军团，接下来就看哈里凯恩、贝林厄姆这些超级球星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表现了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和留言啊。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说，红姐刚刚听到了这个日本队的主帅森保一说想要夺冠，我给大家算了一下，想要战胜巴西、挪威、英格兰、阿根廷、法国，这能夺冠吗？当然了，这个夺冠说实话啊，现在来看是基本上不可能的，但是说这个话我觉得也是给他们的自己的球员来打气一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好，另外呢，有朋友就说，今年我觉得阿根廷队还能再次夺得大力神杯。来看看梅西，今年状态确实也非常不错哈，能带领阿根廷队走得多远？但确实，这是一支这个核心力、向心力特别强的一支队伍啊。另外呢，看到有朋友就问说，红姐想问一下，这个法国队到底谁是老大？这个事情啊，你要问法国队的11个队员，我估计能有起码有一个15、16个答案出现啊。另外呢，还看到有朋友就说这届如果不能够拿到大力神杯的话，姆巴佩也不是真正的快乐。那快不快乐不知道哈，这姆巴佩确实也是在这世界杯当中哈，这算是证明了自己确实是为大赛而生啊。当然了，这小组赛破各种各样的记录不算稀奇，真正的在关键性的战役当中能站出来，就像很多年前我们开始认识他的那个时候那样的，才是更重要的。对于一个特别是对于一个立志想在世界足坛不仅是留下自己的名字啊，还而只是想多少年后人回忆起来的时候是绝代双骄，甚至是和球王画上一个等号的这个球员来说哈，那可能你这几年的杯赛当中，对吧，这个欧冠当中没有太大的缘分，那你大力神杯如果能捧起来，那可能是不一样了啊。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

0: 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来关注天气，今天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呢是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北部是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和江淮之间北部32到34度，江淮之间南部29到31度，江南26到28度。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屏幕前的网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直播安徽特别直播节目《高校招生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姚成。自2026年安徽高考各批次分数线公布之后，我们从26号开始连续推出特别直播节目《高校招生直通车》，邀请省内多所高校的招办老师走进我们的演播室，和大家做进一步的交流分享。各位考生和家长有什么想问的，都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进行互动。好，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高校招生直通车。这一时段呢，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我们合肥大学招生办的副主任张志刚，欢迎张主任。
2: 你好。
1: 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各位。

这里，它可能不是一条直线，它是一个滚烫的此刻，是代码正在编译，是数据正在流动，是无数个可被触摸的滚烫未来。

0: 在这里，公事从不甘心只停留在纸上，他渴望落地，渴望驱动，渴望在企业的回响中找到答案。学习从聆听开始，在动手的瞬间抵达他的第一现场。你的课堂笔记可能正关乎这座城市现实与虚拟的实时交互，你的毕业设计或许正参与一项产业瓶颈的重要攻关。在这里，个人的成长刻度与合肥创新的脉搏被设置在同一频率。此刻，你正与一座崛起的科创之城共同书写一份现在进行时的履历。当然，青春的进行时不止一种一样，它是实验室里严谨的进行时，是舞台上炙热的进行时，更是不同文明再次碰撞耳目为之一新的现在进行时。在这里，每一个角色都被认真对待，每一种热爱都能找到共振的节拍。年意味着什么？
1: 各位观众，早上好。
2: 农历3月25日，
0: 在这里，它是1460个现在，是每一次将理论付诸实践的冲动，是每一次与真实世界交手的兴奋。你的未来不是将来时，它始于每一个正在进行的此刻。欢迎来到你的现在进行时。
3: 好的，一段小片之后呢，我们对于合肥大学也是有了一定的了解哈。首先还是和张主任来聊一聊哈，如果大家对于合肥大学的招生，今年的招生计划有什么想问的，都欢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公屏上扣出您的问题，然后呢我会现场的去问张主任，张主任也会实时的给网友进行解答。那么今年我们合肥大学这个在安徽的招生计划是怎么样的，跟去年比有没有什么变化？
4: 好的，我们今年在安徽省的招生计划的话，相比去年增加了75个，整体的话是3964个，增幅相对来说并不大，但是我们通过这个优化专业组，调整专业组内的这个专业设置，以及这个调整跨专业，就是不同专业之间的这个计划分配，然后可以通过这种优化，然后让更多的考生能够被录取到自己的专业志愿。相对来说，减少了大家被服从调剂的这种风险。
3: 嗯，好，那结合近3年呢，咱们安徽录取的这个位次啊，还有分数线，给今年考生划分冲、稳、保这个报考区间啊，不同的这个分数段适合填报哪些专业呢？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建议给到？
4: 好的，这样的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去年我们学校的一个整体的排位情况啊。我们首先讲一下物理组。物理组的话，首先是物化专业，我们物理化学这个专业组的话，分为一个是普通专业，还有一个是驻外合作办学专业。普通专业它的排位大概在81000名左右，然后这个驻外合作大概在9万多一点啊。所以如果你是物化专业报我们学校的话，可以参考去年的排位。如果你是物理不限的话，我们去年的话在87000不到啊。这是物理组，另外还有物理组还有一个物理不限的驻外合作办学专业。这个的话大概在10万啊出头，这是我们说考生在物理组的考生可以报考的这个情况参考。

0: 而这历史组的话，我们去年分为这个历史不限普通类专业，排位大概在18000名左右，这样的普通专业的考生可以考虑报考。然后另外也是我们中外合作也有一个历史不限的，大概排位在24000名左右啊。这是对我们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感兴趣的考生可以考虑报考。这是这样的，就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首先就参考每个学号2025年的这个排位情况，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参考因素。
1: 张主任刚才多次提到了这个中外合作办学，这个能不能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呢？
0: 好的，我们学号在2025年底被教育批准，与这个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合办了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叫合肥大学国际学院。这是安徽省第二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也是第一家对欧合作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目前这个学院的话，正式挂牌是在今年4月份，它现在设有3个专业，一个是车辆工程，一个是这个物流管理，另外一个是信息计算科学。其中车辆工程是首次设置的新专业啊，然后这个车辆工程和我们的信息计算科学的话，两个都是物化选考的。然后物流管理的话，它是历史不限、物理不限都有招生，就分别在2类考生都可以填报的。然后相比去年的话，因为专业增加了，然后整体计划也增加了，这是一个因为我们学校从85年开始跟德国开始合作，我们说中德合作的历史非常的源远流长，所以这个专业的办学实力啊，这几个专业的办学实力都是获得这个广泛好评的。另外的话，我们说今年它是作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第一次招生，它的办学模式跟以前有较大的变化。以前作为项目制有的专业需要出国才能拿到对方的学位，今年的话这3个专业都是4+0的培养模式，就我们说学生在录取到这个专业之后，他不需要出国，只要达到双方的这个学位授予条例，他就可以获得双方的学位，同时拿到合肥大学的这个学历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跟相比往年的话，确实含金量上升了。
1: 就说你4年都可以留在合肥大学去学习，不需要去到德国，但是拿到的毕业证书是一样的。
0: 学位是
1: 一样的，
0: 对对对，
1: 也是一样的。
0: 对，
1: 那这个你们跟这个德国合作也是有悠久历史了嘛？中外合作办学，这是今年是。不是第一年
0: 、但是就是说之前他是以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这种形式来招生，项目制的。因为今年我们获批了这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它是一个独立运作的二级学院。不像以往它是专业依托到就分别依托到不同的学院。今年这3个专业从2026级新生开始起，他们都全部都汇总到我们的这个国际学院它的这个机构之下进行学习。平时的学生管理学习教学任务安排都是由国际学院负责的。
1: 好，跟网友再预告一下哈，我们这一时段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呢，是我们合肥大学的招生办的张主任。如果大家对于合肥大学相关专业啊，包括报考的一些咨询的想要咨询张主任的一些意见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网上提出您的问题，然后呢我带您去给张主任进行询问啊，张主任实时的给您做出解答。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哈，那么学校今年有没有新增其他的一些专业，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培养的特色呢？
0: 对，我们今年就是中外合作新增了一个车辆工程，另外我们普通类的考生也有新增的专业可以报考。第一的话是机器人工程啊，这个是我们说紧密对接合肥市的这个相关战略信息产业进行一个布局的专业，学生在这个领域学习之后能够从事机器人产业相关的或者具身智能战略信息产业相关的这个工作，可以从事机器人的设计研发，也可以从事机器人产线的这个维护和管理工作，就业前景看好啊，这是一个机器人工程。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智慧建筑与建造，这是把我们说人工智能领域的这个技术引入到传统的建筑领域，通过用我们说人工智能用这个计算机领域的最新的技术应用到传统的这个建筑设计领域、建筑建造领域，培养学生的这个综合运用智慧建筑与建造的核心理论，叠加前沿方法、智能技术和这个工具的能力，未来学生在这个建筑设计、智慧建筑设计以及绿色低碳环保建筑设计方面可以大展拳脚。
1: 刚才听到张主任介绍，我发现你们今年新增的专业这个趋势啊，基本上都紧紧贴合市场，就完全都是很前沿的、很尖端的一些科技类的这个产业的相关的专业哈。那么像您刚刚介绍到的这些，以往的这个就业生的毕业之后，他们的就业前景如何呢？
0: 我们了解就是目前很多新的交叉学科，特别是交叉学科，像我们的智慧建筑与建造，它就属于我们说传统的建筑领域和 AI 技术它的一个交叉学科的专业，它的就业前景还是很好的。另外机器人产业我们说现在仍然是还没有真正普及到社会大众的身边，目前只是在一些高端的工厂里面、企业里面运用，但离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比较遥远。但其实在我们在未来像养老在居家生活中，其实还是有大量应用空间，所以我相信这两个专业未来的就业前景肯定是都是非常好的。
1: 所以我们这个屏幕前的网友们、考生家长们哈，包括考生们，如果说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往我们合肥大学的这几个专业当中去考虑。刚才张主任也介绍的，我们看到这个屏幕上有网友就问到了，物化生124,000，这应该是排名，能报合肥大学吗？
0: 我们说去年我们物理不限最低的话，如果是中外的话大概在10万多，所以他这个位次的话可以考虑冲一下我们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
1: 就刚刚您介绍的那几个，
0: 对，
1: 包括今年新开的这个车辆工程，应该也是很紧俏的专业。
0: 对，但它因为我们今年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计划招生计划扩大的比较多，所以我们说它是有可以去冲一下。
1: 好，文科529位次是22,800，可以冲吗？
0: 22,800，去年我们中外合作是24,000多，所以它这个报中外相对来说还是。希望更大一些。
1: 就是
0: 当然普通
1: 前两个都得报，最好是报中外。
0: 对，但普通的也可以冲一下。
1: 冲一下。
0: 对，毕竟我们有45个院校志愿嘛，是吧？可以冲一下。
1: 理科88,000，
0: 88,000应该跟我们去年物理不限的话就比较契合了，相对来说比较契合。应该说希望更大。当然，他物化的话，他如果说对工科专业也很向往的话，我就建议他物化也填一组。然后物理不限也填一组，
1: 物化填一组，物理不限也填一组，
0: 对，
1: 这是我们这个张主任的解答，水之密语啊，听到了吗？我觉得可以这个参考一下哈。
0: 对，
1: 还有网友说文科男生530分，可以上合肥大学吗？这个我跟网友说一下，最好是能够把你在这个省内的一个排名啊说出来，这样的话呢，主任能够更精准的给你分析。
0: 对，
1: 530分大概。
0: 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特工线历史类特工线比去年上升了很多，今年的话是522分，它其实只高了8分。我们去年的话文科比特工线是高了22分，所以我们说单纯从分数差距上来说还是有点大。所以像他这样的也是考虑中外合作可能把握更大一点。
1: 好，那就还是这个中外合作。中外合作办学以往在你们学校往年的这个录取这个生源怎么样的？就是学生报名踊跃的。
0: 因为中外合作它比较特殊，一个是以往我们像物流管理，因为它要出国，很多家长就很关心孩子，因为现在的孩子家长都从小都是关爱很多，所以一想到孩子可能将来要出国啊，可能就有很多。打鼓了啊，心里面就打鼓，所以希望孩子不出国，所以这一点会影响他们的填报意愿。另外的话，我们说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它的收费要比普通专业
1: 高，相对高，
0: 对，
1: 大概高。
0: 我们以往的话，去年是21,000，那时候是作为项目，作为专业，我们说收费标准是低一点，因为今年我们刚才讲了，我们成立了国际学院，它的从师资队伍到它的行政管理到它的办学地点，就它的教室都是专用的，所以学校这专业大量投入资金，所以它的运营成本比较高。另外我们还有大量的外籍教师需要来给他们授课，有的在大一阶段就有外教来上课了，所以它的运行成本也比较高，所以我们今年的学费发改委我们批下来的是省发改批下来是50,000，但是考虑第一年招生，所以我们今年就2026级的新生学费进行了一个优惠，就是40,000块钱一年。对，
1: 优惠了10,000块钱。
0: 对，
1: 虽然就是这个学费可能比普通的这个学院这个专业可能要相对高一点，但是学校也是投入了大量的成本和精力，给学生提供的这个整个的学习环境，包括相关的一些师资力量也是最好的。
0: 是的。
1: 好，我们看看啊，这个还有很多问题。老师，物化生552分，7万名次左右，咱们学校热门 工科专业稳不稳？
0: 热门工科专业，去年我们说只有计算机是在7万名以内的，其他像电子信息工程大概在7万，然后自动化大概在7万出头，所以它这个排位应该还是很有竞争力的。当然了，今年有个利好的消息就是，我们把物理化学组拆开了。
1: 嗯，
0: 我们刚才讲的专业组调整就是，主要体现在我们把物理组原来是20多个专业，我们觉得可能对于考生来说，可能调剂的风险更大了，所以我们今年进行了一个优化。这样的计算机和电子信息类的专业是在一组的，然后在电子信息类专业，例如说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我们这两个专业投放的计划都比较多，所以对于报考这样这一组的学生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专业组进化了之后，他既可以在这个十几个专业里面选自己冲的、保的、稳的，同时的话也有留有余地，有一定的这个选择的空间，
1: 嗯，
0: 所以来说他应该还是希望把握比较大的热门专业，
1: 可以冲一下，
0: 对对对。
1: 那这个物化生73000多名，大概什么专业呢？张主任能不能给建议一下？
0: 专业其实我们一般来说建议孩子首先考虑一下自己的高中的时候数理化学习的一个状况，例如说如果你是学物理比较轻松数学也比较轻松，那我们说你可以考虑计算机专业包括电子信息类的专业都可以，因为这两个专业它一个是像电子信息这样，他们一般都要学物理计算机其实也是要学物理的，另外的话到电子信息或者自动化这些专业到高阶，他们对这个数学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所以要首先要结合自己的禀赋，我们说你擅长学什么，学哪个课程更轻松有余力，这样的话你在大学里面选择。我们说热门专业当然我们认为普遍来说是就业更好的更受市场欢迎的，但是说前提它有很重要的前提就是适合自己适合自己，所以选专业优先还是看自己的兴趣爱好，再结合你的排位去选择。但是我们说为了避免大家被动的去服从调剂到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或者受限的专业，我们建议大家在就是在我们的保底专业上一定要慎重，就是尽量选择一些往年分数比较低的，同时对你对身体又没有限制条件的这样的专业来进行保底，然后最后服从调剂一定要选上。
1: 好，
0: 对，这是一种。
1: 那我想问张主任咱们这个合肥大学王牌专业是哪几个呢？
0: 王牌专业我们其实还是挺多的，例如说我们国一流的专业有10个，其中像计算机类的、像电子信息类的是包括生物类的、化工类的、机械类的都有分布在我们的两个专业组都有，所以不管你是报考物化组的第一组还是第二组的话，你都可以选到里面的优势专业，优势对考生来说应该还是比较有大的空间选择。
1: 那如果说考生在这个入校之后想转专业，这个转专业的门槛高不高？
0: 转专业其实每个学校可能门槛基本上都是没有的，就是说如果你想申请转出都是可以的。唯一的我们学校有一个限制性条件，就是你在大一第一学期的时候不能挂科。我们认为就是说，因为大一普遍都是开设的公共课和一些基础的专业课，就是你如果在这些专业课中学习都会有困难，然后你在大一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才能够申请转到新专业去，其实你已经错过了一个学期的课程。这时候你到新专业之后，你还要花时间去弥补你前期就是因为没有上的课程，这时候你的学业难度会比较大，我们就不建议。所以我们这边规定是，如果有第一学期有挂科的，就我们说不允许转专业。其他的话，我们说，如果你申请转专业，如果转到那种热门的专业，每个专业它的教学师资队伍它都有限制，有的时候它可能会，比如说开放名额会多一点，有的时候会名额会少一点。这时候如果你去冲那种热门的，大家都想转入的专业，那难度就会大，因为它要考核，我们说叫优胜劣汰，就是你在选拔里面的你要成绩会突出，能够进入多少名次以内才能够转成功。
1: 它会有一个这个转入的比例在，
0: 对啊，
1: 转出的话是没有门槛的，
0: 对，转出是没有门槛的。
1: 好，我们知道合肥是现在是科创名城嘛，你像这个京东方、未来还有大众安徽等等头部企业现在都在我们合肥啊。那咱们这个合肥大学毕业生留在合肥就业的比例大概是多少？那学校在比如说这方。

0: 方面跟这些头部企业有没有一些对接的工作呢？
1: 嗯，好的。我们学校大部分学生，应该说超过50%的学生都是在合肥就业，啊，因为合肥有它的这个战略产业，布局比较完整，啊，我们说匹配我们很多很多这个专业都能够找到对口的工作，同时的话，我们大概70%左右的学生的话，毕业生是在安徽省就业，啊，所以整体就业还是不错的。另外的话，我们大部分在合肥就业的企业。还是很合作企业还是很多的，例如说长兴存储，例如说这个科大讯飞，
0: 嗯，
1: 我们在每年都会学校都会开设很多这种招聘季节，都会开设很多大型的双选会，包括还有企业的专场培训会，还有一些各个地区就是有的地方是会，例如说有的地方政府他会打包组团来学校招聘，
0: 嗯，
1: 一个市啊一个区他会来学校招聘这样的专场。专场的这种小型，或者是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企业的，平均的话，大概每年，大型的这种双选会有40场，
0: 嗯，
1: 如果是中小型的，大概有300场，提供的工作岗位的话，跟我们的毕业生比例大概在1:20，所以应该说是，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就业啊，所以只要你想就业，总是能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岗位。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公屏上的问题哈，男生喜欢生物，能不能张主任给个建议，该报考哪个专业？
1: 啊，生物的话，我们建议大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王牌专业生物工程，它既是国家级特色专业，也是国一流的专业，这是我们的首选生物工程。第二的话就是可以考虑食品科学与工程，啊，因为这个专业，我们说它的这个实际应用的这个地方比较多。不管是你是到食品加工企业去研发食品生产新型食品，还是说进入自主创业啊，自主创业都可以，我们说它的就业面比较广，所以我们说食品科学工程也可以，这是我们在我们安徽省招生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环境工程，因为它计划比较少，今年没有在安徽招生，但如果你入学之后如果对这个专业感兴趣啊，想要从事相关领域工作的话，也可以考虑转，
0: 可以转，
1: 对，是的。
0: 好，主任好，理科物化551，大概71000名，普类电子信息、自动化、通信工程、车辆工程能不能上？71000的排名，
1: 这个就是说他有的专业可能是有机会的，但因为我们说每个专业它的因为招生计划的调整和它专业组的分布不同，它每年可能都会有变化。比如说我们今年在机械这个领域，我们机械制造、机械自动化我们是增加了计划，另外还增加了机器人工程，这个在一组里面。所以我们说其他的，例如说车辆工程，再加上我们车辆工程还招了中外合作，所以我们说其实是吸引掉一部分考生了。也许这个普通类专业像车辆工程，也可能它相比去年就会对考生来说更友好一些。所以这个我们说填专业志愿嘛，第一个是结合自己的特长、兴趣爱好，第二还是一定要结合去年，或者说前年，每个专业它的分差、它的排位的差别，去合理填报。
0: 嗯，还是要参考一下往年的
1: 这个
0: 专业的录取的名次和分数哈。
1: 对，
0: 好，还有这个文科557，大概位次在12000多名，包括刚才有一个也说了12180名，这个是12266名，这个在你们学校大概能报个什么样的专业？
1: 这个分数跟我们往年的话，应该说是还是比较大的优势的。
0: 嗯，
1: 我们往年最热门的专业大概在14000。所以他报我们学校应该说是最热门的专业，最好的专业应该都能选，
0: 稳的。
1: 对，
0: 是稳的。好，合肥大学今年有扩招吗？
1: 对，我们刚才讲了，我们扩招的数量75个，看起来不多，但是我们通过专业调整，例如说有的专业停招了，有的专业呢放到省外招生，所以然后剩下的就是有一部分专业相对需求小的啊，市场需求小的，用我们把它的计划调整到我们更受市场需求量更大的、更受考生家长欢迎的这样的专业。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大部分考生来说，我们也可以理解，通过这种调整的方式，也变相的增加了 那些热门专业的招生。

0: 计划。
1: 嗯，好，这个还有这个，哎，我来看一下哈，刚才有一位网友是问到了我这个，合肥大学的会计学专业怎么样？我这个大概是13000多位次，能不能上会计学？
0: 可以，我们会计去年，是14000多啊，它确实是个热门专业，所以在我们学校也算是分比较高的。
1: 嗯，可以，没问题。
0: 对，
1: 好，接下来还有点时间，我们请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合肥大学的一些硬件设施啊，包括学校一些社团活动，好不好？
0: 好的，我们学校的话，环境还是比较好的啊，位于这个合肥市的经开区，市政公园南苑湖公园边上，然后边上有配套的体育公园，李林体育公园。所以周边环境也比较好。另外，我们学校门口现在，即将7月1号通车的地铁7号线，就是对于考生来说，对于我们学生来说，不管你是新生开学报到，还是说你家在合肥，到达合肥大学这一站啊，就会变得很便捷啊。另外的话，我们学校的校园环境比较好，我们说在2025年我们被评为全国文明校园啊，这说明我们学校的整体的环境。受到了这个好评。另外的话，前期我们学校在大量投入到了这个学校的这个绿化，整个学校的这个风景规划方面提升很大。同时的话，我们学校正在新建这个新的宿舍，预计明年9月，就是2027年，将会投放大概新的宿舍，预计床位有5000个。同时，我们学校正在努力争取在年底开工。后面一批的这个宿舍的这个新建设项目，
1: 嗯，
0: 所以未来我们学校的这个硬件条件也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
1: 那这个在学校的这个社团活动方面呢？
0: 对，我们学校其实我们学校有2种社团，一种叫文化艺术社团，一种是还有一种社团，我们说其实是结合我们的体育课的。我们的体育课是跟一般大学不一样，我们是采用俱乐部制的，就是说你喜欢哪一种运动，你就可以加入相应的俱乐部里面，而且在俱乐部里面你可以不断成长。例如说你大一的时候你可能是学员，到大二的时候你随着你的专业技能提升，你就可以成为这个就级别提升了，你就可以成为类似于教练助教这样的一个岗位。
1: 好，感谢张主任的分享。那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问的呢，都可以登录学校的官网，或者是拨打学校的招生办的咨询电话。接下来呢，预告一下，走进演播室的是宿州学院招生处的处长朱光，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乐购908，
9: 乐购908，
8: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

0: 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景共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会万家，
3: 乐购908，
4: 好物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7: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8: 嗯，我懂了，妈妈。
7: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8: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7: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 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8: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7: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化了。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乐购908，
7: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1 好物推荐，
7: 推荐耶。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

0: 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1: 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蔻驰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90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3: 乐购九零八，
4: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九零八，Number One，好物推荐，
5: 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2点。
5: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8: 嗯，我懂了，妈妈。
5: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8: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5: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8: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5: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FM90.8，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2: 我今天说的这个故事，发生在陕西省勉县定军山镇的寨子坡村。这是1988年，这年9月的一天，天气闷热闷热的，热的树叶都打了蔫儿，狗啊都耷拉着舌头哈哈直喘。这么热的天呢，却有一对夫妻正在田里干活，男的叫杨世林，女的叫陈祖琴。虽然是汗珠子砸在脚面，大汗淋淋，可是心里呀美滋滋的，挺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了种下的小麦已经发芽出苗了，绿油油的，丰收在望。这座寨子是全县最贫困的村子之一，农民就靠庄稼能有个好收成，多打粮食好填饱肚子。眼看着麦子长势良好，能不高兴吗？就在这阵儿，70多岁的奶奶领着5岁的小孙子来给他们夫妻送水来了。看着一大片青苗，奶奶抿着嘴笑啊，苗儿出来了，哎呀，好好。就在奶奶夸庄稼长得不错的时候，小孙子倒了2碗水，一碗给爹，一碗给娘。这个孩子叫杨怀宝，也是我们这段书的主人公。这孩子才5岁，怎么这么懂事啊？他呀，从3岁开始就知道干活，比如说挖菜、拾柴火什么的。可不像城里的孩子，3岁的时候认识爹，认识娘，再认识就是肯德基、麦当劳。此时，小宝的娘一边喝水，一边用手在儿子脑袋上来回划拉，干嘛呢？这是娘对儿子的爱抚。可就在这阵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呼啦啦来了一伙人，有15、16个呀。这伙人有的拿着铁锹，有的拿着镐头、锄头，到这什么话也不说，稀了呼隆夸，干嘛翻地来了？好嘛，刚长出青苗的麦子地给翻个个。杨世林一看就急了，哎，你们是干什么的？把我这麦苗给弄死了啊？我们来翻地来了。翻地？这是我家地，凭什么你翻呢？不能翻。就在这阵儿，腾腾腾走过一个人，有30多岁，长得5大3粗，大脑袋，五官长得都小，短眉毛，黄豆粒的眼睛，小鼻子，小嘴儿，长得太丑了。什么？你说什么？不许你们翻地？嘿嘿，我们翻地你管得着吗？这是我们家的地，你凭什么翻？那个男的一听笑了，就跟那乌鸦叫一样，你们家地学哪儿了？你叫他能答应吗？啊，滚开！他一推杨世林，杨世林根本没有防备，往外一仰，夸的一下子摔个四脚朝天。杨世林的儿子看见就要扑过去， 却被妈妈紧紧地搂在怀里，她是怕儿子受到伤害。奶奶气得直哆嗦，要跟他们论理，可哪有什么理呀？就这样，一家四口眼巴巴地看着一片青苗被毁，毫无办法。庄稼全完了，杨世林咽不下这口气，就去找村长。村长是个老实人，也不敢惹那丑汉子。这个丑汉子是村里的一霸，纠集了几个人专门欺负老实村民。这应了那句话了，柿子专捡软的捏。他看中杨世林家的这块地，所以才上演了翻地这一幕丑剧。可杨世林既然来向村长说了此事，作为一村之长又不能不问，就去找那个丑汉子来了解情况。丑汉子用白眼看了村长一眼，是理也不理。可事情并没有结束，他觉得杨世林敢到村长那告他状，真是胆太大了，于是带人来到了老杨家，还是不说话，屋里有什么就往外扔什么，然后一把火，甭管是桌子板凳衣服被褥，烧个一干二净，还把他们家的牛给牵走了。临走他又指挥往杨世林两口的身上泼了一大桶脏水，这不是土匪吗？怎么不去告他呀？杨世林不是不想告，可掂量再三，告又有什么用啊？就是把他抓进去关个几个月又放出来，自己这个家不是更倒霉吗？儿子才5岁呀，如果再有个好歹的，他不敢往下想。那个晚上他蹲在屋外的地上，没有眼泪，瞅着灰蒙蒙的夜空，惊恐地发呆。儿子小宝过来了，爹，他一把将儿子搂在怀里，宝啊，你看到了，咱们家被别人欺负成什么样子了？记住，大了要争气，一定要好好读书，不然的话，在这里你可就无法生存了。小宝的奶奶回家以后着急上火，地也没了，又叫人欺负了，就病倒了，不到半年就故去了，全家人只好忍气吞声。转眼杨怀宝6岁半该上学了，爹怕他在成长中受到欺负，就把他送到舅舅家读书。可是舅舅家的生活也不富裕，杨怀宝非常懂事，下午放了学就干活，放牛除草拾粪，往往干到深夜才能休息。你别看他这么干，舅舅一家就是看不上他，这么点的孩子受得了吗？是受不了也得受啊。为什么？爹那句要争气，一定要好好读书，已经烙在他的心上。至于受冷落遭白眼，那更是家常便饭。他太可怜了，一个同学的娘看见觉得不公，要帮助他，可怎么办？去找他舅舅说理根本就不管用，清官还难断家务事呢，何况是同学的娘，他舅舅能听吗？有一天他放了学刚出校门，就被那个婶子叫住了。怀宝，快过来。哎，婶儿啊，有什么事儿？跟我来。那位婶子把怀宝带到没人的地方，掏出5块钱。你舅舅家也穷，你平时也吃不饱，给你，想吃啥就买点啥。这位婶子就是那个同学的母亲。这个人真行。他明明知道舅舅一家子对怀宝不好，可没说舅舅家一个不字儿。为什么呢？人家怕他太小，跟他说舅舅不好，再恨舅舅挑拨离间，他再一反抗就更没有好果子吃了，这叫会办事儿。婶子要给他5块钱，他说谢谢婶儿，我不要。 干嘛不要啊？我爹我娘告诉过我，不要人家东西。这孩子，这是东西啊，这是钱，婶儿给的，拿着。钱我也不要。哎，你要是不要，婶儿可跟你急了。这什么这那的，快收起来，别跟你舅舅说啊。说完塞到他手里。说实话，杨怀宝倒是看见过五块钱，可是自己从来没有过，也没花过。这回自己有了，心里也是高兴。他给婶子鞠了个躬，谢谢婶儿。说罢一转身，蹦蹦跳跳的回家了。快到家门口的时候，他放慢了脚步，像往常一样进了屋，抬头一看，他舅舅正坐在小板凳上吧嗒吧嗒抽烟呢。他很有礼貌地叫了一声舅舅。嗯，这本是很平常的，可还是让他舅舅看出破绽。怎么呢？因为他是到了家门口的时候才放慢脚步，所以多少有点喘，这是其一。第二，因为有了钱他高兴啊，一高兴啊都写在脸上了。还有那五块钱就在他小手里紧紧地攥着。就因为这三点才引起舅舅的怀疑。嗯，这孩子今天怎么了？捡金豆子了？有事儿，这里一定有事。就这个舅舅在农村里种地算是屈才了，要是让他去当刑警，说不准会是一个不错的侦查员。杨怀宝是个孩子，没那么多心眼儿。他悄悄进了自己睡觉的屋，把手伸进枕头底下，把钱压在枕头下。他哪知道啊，侦查员也就他那个舅舅透过门缝看得真真的。他刚放好钱还没等出来，他舅舅噌的一步就进来了，一把就把枕头掀到一旁，看见五块钱了。嗯，这是啥啊？说啊。杨怀宝害怕了，要说这钱不是偷的，不是抢的，那怕什么呢？不是，五块钱可不是小数目啊，应该给舅舅才是啊。他害怕，脸可就一下子变了。钱钱，好啊，你这么小就学会了偷啊，你得啥时候偷到牢？偷谁的钱？在哪偷的？说。不不，舅舅不是偷的，是你还嘴硬。你好好好，我这当舅舅的也不打你，等你爹你娘来了叫他们管教。嘿，真是说曹操曹操到了。怎么这么巧？他爹推门进来了。舅舅就把火气撒到了他爹身上。哎，你看看啊，这就是你的儿子，才多大就去偷人家的钱，再大点儿就该去抢了。爹一听儿子偷钱，脑袋嗡的一声可就炸了。你爹，这钱不是偷的，是婶子给我的，是那个婶子给的。那位说了，他舅舅相信吗？相信。其实打一开始就知道这钱不是孩子偷的，上哪偷啊？他们家也没有啊。他只是生气，五块钱呐，甭管哪来的，应该给我才对呀。所以他瞪俩眼儿骂着孩子，哼，你敢撒谎，婶子给的，凭什么就是你偷的？他爹不再说什么了，照的儿子就是一顿打呀，手还挺重，打的儿子嗷嗷叫，然后把那五块钱给了舅舅。兄弟啊，要是谁找上门，你就把钱还给人家。舅舅接过钱，姐夫你甭管了，这钱我还给人家，记住了，好好的管管你儿子，要学好。说完他拿着钱出去了。爹看屋里没人，一把就把儿子抱住，眼泪流了下来。宝啊，爹信的钱是婶子给你的，你不是。

是偷的，委屈你了，别怪爹打你，你还要在这住下去啊！嗯，爹信我就行。哎，没办法，谁让咱是寄人篱下呢？听众朋友，杨怀宝这孩子是真不容易，5岁的时候家被洗劫一空，6岁半又遭此冤枉，可谓童年不幸。 那他大了点会好了吗？好了，那是您对这个可怜孩子的美好祝愿。难道还会发生什么事儿？您听我再继续跟您讲啊。几年以后，杨怀宝的弟弟杨哲来到了人世间。不久，杨怀宝就考上了中学，儿子考上中学，当爹当娘的都高兴。可是能高兴得起来了吗？又添了新丁，儿子又上中学。

他跟这位大舅见过一面，给他的印象还不错，想上学没有学费，求求这位大舅吧。他呀给那位大舅写了封信，在信中强烈表示想上学的愿望，希望大舅能在西安给爹娘找份工作，挣了钱自己好读书。他才12岁呀，大舅能听他的吗？ 给他爹娘找工作吗？你还别说，这位舅舅被这封信打动了，很快就回来信，说可以给他娘找活干，让他母亲当保姆。于是怀宝娘就去了西安，娘给那家当保姆，那家主人还不错。当了解到他家的情况，先给他一个月的工资，好给孩子交学费。 哎，杨怀宝有了买课本、交学费的钱，家里的困境也算得到了暂时缓解。一个12岁的娃娃，在自己人生中做了第一次大突破呀！可谁知道，他就像划着一只小船，在大风大浪中航行，在前边等着他的肯定是数不清的漩涡暗礁。没错。 1年后，在西安当保姆的娘突然得病，病得不轻，被送进医院。大舅知道后，马上就给他爹写了封信，他爹看了信是大惊失色，如雷轰顶，这可怎么办呢？杨怀宝也知道了，万分着急，爹还磨蹭什么呢？咱去西安照顾娘。哎，不行啊！ 爹用双手抱着头，还有2-3天就该要收麦子了。我要是走，这麦子可就全完了，这一年的收成没了，咱们怎么活呀？诸位，我说到这儿，您也许问，那年他家的土地不是被那个丑汉子给霸占了吗？是啊，是霸占了，霸占的是好地。 村长也没办法，就把离村子最远的土质也不好的七亩地给了他家。地再不好也得种啊，不种吃什么喝什么呢？今天老天爷没跟这里农民找别扭，麦子长得还不错，眼看就要收割了。爹去西安，一年的辛苦可就全泡汤了。杨怀宝说：“爹，那。” 您去西安照顾娘，有您在身边，娘的病能好得快点儿。家里事儿不是还有我吗？我照顾弟弟，我照顾家。地里的麦子呢？我收啊，你收啊？爹信你。爹说出一个信字，这是对儿子的鼓励。 7亩的麦子，一个13岁的孩子能收回来吗？可不管怎么说，收一点就能落一点，爹也是无可奈何，一狠心就去了西安。方才我讲了，杨怀宝不光要收麦子，还要管4岁的弟弟杨哲的生活。他是茶壶里煮饺子，心里有数，靠自己是不可能把麦子收回来的。怎么办？他有主意。 就带着弟弟去了赵大叔、钱二婶、孙爷爷、李奶奶家，好嘛，赵钱孙李，甭管姓甚名谁，他知道哪家是好心人就去哪家，去了哪家就给人家磕头。的确，村子里是有丑汉子那样的恶霸，可更多的是好人。其实有不少人家知道。 他家的情况也准备帮他家收麦子，他领着弟弟挨家磕头，竟让不少的叔叔大爷、婶子大娘们掉下眼泪。这孩子真懂事啊！就是我们家的麦子不收，也得帮他家呀！穷帮穷，走！一时间。 到他家地里收麦子的村民可多喽，而且好多村民没有把自己家的麦子收了，先给他家帮忙。常言说得好，众人捧柴火焰高，这话是一点不假。1天多的时间，他家的麦子就颗粒归仓了。

0: 怀宝5岁时候家被欺负，6岁多被诬陷偷钱，他牢牢地记在心里。同样，那个婶子给他5块钱，这么多的人帮他家收麦子，他也铭刻在心。过了1个多月，他爹带着娘回来了，看到了麦子，爹的眼角挂满泪花，摸着孩子的头说：“我儿子长大了，长大了，成家里的顶梁柱了。”爹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就挨家挨户的去谢人家。那娘的病怎么样呢？应该说好了，又应该说没好，这不是矛盾吗？到底是好了是没好？是好了，可是丧失了再干重活的能力。又因为给娘治病，爹四处借钱，拉了一屁股债，负债累累。杨怀宝暗暗下决心，等长大了把这家支撑起来。什么时候长大的？一点点长啊，还没等长大呢，厄运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又出什么事儿了？本来家里现在安定下来，他也能好好读书，又被陕西省重点中学勉县一中录取，他读高中了。为了这个家的日子过得好点儿，爹也来到县里，到郊区建筑工地上找份工作。就像老天爷故意跟他家过不去一样。爹在工地干活的第3天，已经收工了，别人都走了，他是最后离开工地的。还没走出工地，祸从天降，也不知道从哪刷飞来一根钢筋，啪，扎在他的腿上，顿时是3滚7下。怎么呢？鲜血从受伤处往外呼呼的流，汗珠子从脑袋上突突往外冒，嘴里哎呦哎呦的叫。真疼啊！他四下看看，根本没人呐。想上医院没有钱，想坐车没有钱，腿受重伤，这是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这可怎么办呢？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3: 上文书说到，杨士林在工地上被飞来的钢筋砸伤了腿，鲜血直流，疼痛难忍。工地上一个人也没有，怎么办？万般无奈，他把衣服袖子撕下来系住伤口，强挣扎站起来往外蹭。上哪儿去啊？到县医中去找儿子杨怀宝。从工地到医中10几里路啊。当怀宝在校门口看见爹的时候，他惊呆了，跪在父亲的脚下嚎啕痛哭。因为爹的裤子被血染红了，凝固了，知道他是走来的，连坐车的一块钱都没有。他赶紧背起父亲往医院跑。这可是一家小医院，连张片子都没拍，上点药包扎一下这就完了，怎么不去正规大医院呢？没钱。结果爹的腿落下后遗症，跟娘一样干不了重活了。这一天的晚上，杨怀宝坐在一块空地上，抬头仰望长空，天高云淡，繁星眨眼。他想让自己心呢宁静一点，更开阔一些。哪想到刚开始还行，心情好了许多，可是看着看着，突然爹和娘的病又浮现在眼前。上学的小弟弟在眼前晃来晃去，眼泪从面颊流了下来。要把这个家支撑起来，就必须退学。就在这阵儿，父亲一瘸一拐走过来，站在他身后，好像看见了他的泪水，爹好心疼。宝啊，你一个人坐在这儿想啥呢？啊，爹，你要干什么？我要退学。爹听了，打了冷战。你要退学？为啥？爹，你和娘要治病，弟弟也要上学，我上学要交学费，要买课本，哪有钱呢？我想好了，不念了，去南方打工。不行，你忘了我是怎么嘱咐你的，要好好读书。爹，我没忘，让弟弟读书，我去挣钱。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你已经读到高中了，学习挺好，不能前功尽弃。宝啊，要是不答应，爹就给你跪下。说着他真要跪，可没等他跪，儿子先跪下了。爹，我听你的，好好读书。爷俩是抱头痛哭。就在这一年，杨怀宝努力学习，考了个全校第五名，以这个优异成绩进入了重点校的重点班， 为进大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校知道他家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校知道他家困难，也是为了鼓励他念书，免除了至高中毕业的学费。父亲坚持让他读。

啊呢。爹知道他艰难，在他进入高三的时候，爹也知道他要冲刺了，就到县城，在学校附近找了一份扫地的工作，挣的是不多，可爷俩的生活费够了。就在这天晚上，他说：“爹呀，咱爷俩是有吃的了，可娘看病没钱，弟弟上学没钱。我下午去了附近的一个村子，跟人说好了，帮人家去收割油菜、小麦，能挣点钱。”他爹一听是又惊又喜。啊，有这事儿？哪个村？告诉我，我去。好嘛，儿子找到活儿，爹要去，真是父子情深呐。可儿子能让他去吗？爹，你要去，我明白，是怕我耽误学习。您放心，不会耽误。我向您保证，一准儿考上大学。真的吗？你儿子说话一言九鼎。什么什么？一言九鼎？嘿嘿，啥意思？就是吐口唾沫落在地，能砸个坑。那好，去吧，爹跟你一块儿去。原来爹也要去，他也知道拧不过就答应了。第二天放了学，骑上自行车，带着爹去了那个村子，帮人家收割油菜，一直干到转过天来的凌晨。等油菜割完了，小麦割完了。人家给了工钱，他回来一算，一天居然挣了60多块。有了这些钱，就去给娘给弟弟看病。怎么，弟弟也有病啊？是啊，营养供不上去，体质虚弱，他也有病。就这样，杨怀宝一直干到了高考前的2个月，才静下心来复习。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参加了2003年的高考，被湖南省湘潭大学录取。毫不夸张地说呀，他是寨子坡村最苦的一个孩子，从12岁撑起了这个家，是最不容易的孩子，最值得骄傲的。他是个村子第一个大学本科生，他知道。自己上了大学，给家里带来了希望，但至少在几年内，还会给家里增加不小的负担，所以在高考结束后的第4天，就去了西安找工作，能挣点儿就挣点儿，还不错。他进了一个建筑工地打工，可真是苦啊。白天顶着烈日，在6、7层高的大楼间来回穿梭，一天要干10来个小时，伴随他的是流不尽的汗水。他还是个学生，哪干过这么重的活啊？他能干，到了深夜，他睡在挡风棚的木板上，还有伴随他的是成群结队的蚊子。他每天只能在与蚊子激烈交战中进入梦乡。一个暑期下来，他挣了1200元，可他只留了一点生活费，大部分寄回了家，是一边念书一边养家。开学了，新生要进行军训，每个大学都这样。就在军训一结束的那天，他的班主任找他谈话。杨怀宝，你现在心里想的是什么？我猜你是想要勤工俭学，找点活干，对吗？他一听可就愣了。老师，您怎么知道的？班主任淡淡一笑。你的中学老师张忠慧来了电话，详细的介绍了你的情况。我也就知道你从小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我支持你勤工俭学，因为我知道你在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干了这儿又干那，可是你丝毫没有影响学习。中学6年，历年都担任班干部，多次在数学、英语竞赛以及各种征文比赛中获奖，被评为3好学生、学雷锋标兵。在高三全市联考中获第1名，杨怀宝。

0: 学校有个勤工俭学部，你去那里或许能找到什么活干。哎，谢谢老师，谢什么呢？明天是星期六，我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明天你就知道了。咱们到勤工俭学那儿看看。哎，杨怀宝万分高兴，马上可以去勤工俭学部了。哎，巧了。就在这阵儿，有个活儿，是一家公司推销槟榔。槟榔可是好东西啊，它又叫青紫，还叫槟榔子，北方很少见。到了湖南，甭管是长沙、常德、湘潭等城市，就是小乡镇，随处可见卖槟榔的。他来自陕西，可没见过这东西，也不知道好不好推销。就领了20包去卖，去哪儿卖去啊？不能去大街，不能去市场，只能一个宿舍一个宿舍的敲门卖给学生们。门敲开了，还别说，真有的同学就买一包，一个晚上卖了7包。其实这20包啊都能卖出去，可他没卖，为什么呢？卖东西也不容易呀。他敲开宿舍门，有的同学跟他客客气说：“对不起，我不爱吃槟榔。”有的同学跟他一瞪眼：“去去去！”其中有一个宿舍门被敲开了，一看里边有3个男同学，3个女同学，正抽着烟，喝着啤酒，还有香肠、罐头什么的下酒菜。他进去就问同学。买包槟榔吧，一个男同学看了看他，发出一阵冷笑：“嘿嘿，卖槟榔的，你有多少都给我留下，我都买。”他听了还挺高兴啊，我还有13包，给我吧。那个男同学突然跟其他同学说：“咱也过把慈善的瘾，帮帮这个要饭的。”那几个同学一听这话，嘎嘎的乐了。士可杀不可辱，他狠狠地啐了一口，呸！然后砰，摔门而去。他回到自己宿舍，很气愤，可冷静下来后也很高兴，因为一包可以挣2毛钱，卖了7包挣了1.4块，钱是不多，但他很满意。无论如何，这是他进入大学后所淘到的第一桶金。紧接着，第二桶金就到了。班主任不是说明天带他去个地方吗？原来是给他介绍了一份家教，去那个同学家，跟家长谈好了，一个星期3次，一次2个课时，一个课时10块钱。这么一算，一个月有240元收入，再加上卖槟榔，这生活费可就不成问题了。班主任为什么帮助他呢？因为他知道杨怀宝是个好孩子，能不帮一把吗？一个学期过去了，放寒假，怀宝又打了几天工，在春节前2天才回到了家乡，在县里买了几斤肉。哎，这个年过得不错，因为有肉吃了。可是，当他看到爹的头发白了许多，腰直不起来，娘越来越瘦弱，爹和娘的身体是每况愈下，弟弟长得又瘦又小，就像一块冰掉进身体，扣在心上，冰凉冰凉的。我不管他们，谁管呢？我是这个家的大儿子，可怎么管？春节这几天，他心似油煎。突然，一个大胆想法出现在脑海之中：带着爹，带着娘，带着弟弟去上大学。哎呀，带着一家子念大学，是不是疯了？要把一家子从陕西勉县带到湖南的湘潭，要说他勤工俭学，能维持自己生活。还要管爹、管娘、管弟弟，那管得了吗？他不是没想到这点，可是在他脑海中始终站在最高点的是5个字儿：百善孝为先。 他懂得在人生的道路上没有一帆风顺的，然而只要有坚定的信心，完全的拼搏，就一定能过去。正因为他有这个信念，他终于把一家人带到了千里之外的异乡湘潭市。一家四口人不能露宿在街头吧，他就租了一间廉价的破房子。也好，他和家人每天都能团聚，还省下了住宿费。一个同学不知道他家情况，见他不住在学校，就跟他逗呢：“行啊你呀，在外边租了房子，大款呢。”他听了只是笑了笑，没做回答。那个同学怎么知道此时的他心都在滴血呀？他不回答那个同学也是因为没功夫，一家四口要吃要喝，他就得去挣钱，没有槟榔可推销，就推销口香糖。中午他帮着一所学校做招工工作，晚上再去家教。原来只是在一个晚上家教，现在排得满满的。即使他就像一个陀螺似的，上学、打工、照顾爹娘和弟弟，天天都在高速度的旋转，可生活还是相当的艰苦。为了减少吃菜钱，他甚至每日要去菜市场，去捡菜贩子们扔掉的菜叶子、菜帮子，当好的蔬菜吃。有一回，他已经捡了一堆发了黄的菜叶子，忽然听到有人喊他：“杨怀宝。”他抬头看了看，哦，是同班的一个女同学。是你呀？怎么，你买菜来了？我买什么菜？买点水果。你干嘛捡这些烂菜叶子？啊，我明白了，你在外边住，是不是养猪啦？捡的破菜叶子养猪喂猪的。他一听这话，这个气呀。但他知道这个同学并不知道他家的情况，也没有恶意，就如实的把家里的窘况说了出来。女同学听着听着眼泪都下来了。啊，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我是无意的，不是人话。没关系，不知者不怪。谢谢你。女同学掏出100块钱给你，我家生活很好，以后啊每个月都给你100元，没问题，省着点儿够买菜的了，就不要拾菜叶子了，让同学们看见会笑话的。杨怀宝说：“怎么会笑话呢？我一不偷二不抢，拾菜叶子也是劳动，有什么可笑话的？”谢谢你，这钱我不能要。
1: 不要？
0: 无功受禄，你说呢？
1: 你就当是借的，以后还我，给利息都行。
0: 哦，你放高利贷呀？他笑了。我知道你是真心帮我，但是这次不能要，等我遇到了揭不开锅的时候准找你。
1: 你呀，我算服了你了。
0: 女同学说完就走了，可没过一会儿她又回来了，把一块有3-4斤重的大肉，一兜西红柿，一捆油菜放在那堆菜叶子上。
1: 就帮着一次，你不要就扔掉。说完一转身走人了。
0: 他看着女同学离去的背影，是心潮起伏。好人太多了，这么多人帮我，要是有机会，我也得好好的帮助别人。
1: 一晃就到了暑假，对于勤工俭学的学生来说，假期就是黄金周。杨怀宝居然打了7份工啊！从早上就开始忙，一直忙到晚上10点多，回了家还要辅导弟弟的学习，他太累了，累得让他几乎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累得让他麻木到感觉不了空气的流动，可他还是在坚持的，用生命和厄运搏斗。这人呢，都是肉长的， 他怎么受得了呢？但他硬坚持下来，一个月他就挣了5200元呐。算了算，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1000块钱就够了。这5200元够小半年的，那就别这么辛苦了。可等开了学，他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不过也有变化的地方。怎么变呢？该用力气的时候用力气，可更多的是用脑子。比如他参加了一个大四毕业生和一名研究生出钱办的 KTV 活动，他负责营销，还与学校电影艺术协会、摄影协会一起举办了湘潭大学首届 DV 艺术节，将 DV 光盘和各项活动的录像光盘出售。这样他既学会了营销，又赚取了合法的利益。此外，他还与几个大三的学生创立了同创家教中介服务中心，帮助介绍联系家教，收取合理的中介费用。他还加入了天马旅行社，负责开拓学生旅游市场，在新生报名时针对学生家长韶山行以及5·11黄金周期间组织旅游，一度占领了湘大旅游市场的75%份额。这样一来，他可有了经验了。除了在班里担任学习委员的职务以外，在学校还担任了一系列的职务。在这2年期间呢，他走访了湘潭市100余家企业，与苏宁电器、北大青鸟、步步高、麦当劳等大型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给1000多名贫困大学生找到了勤工俭学的工作岗位，带着爹，带着娘，带着弟弟上大学，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人。这就是杨怀宝。今天的杨怀宝怎么样了？他已是湘潭大学商学部2007年的研究生，依然把爹娘、把弟弟带在身旁。在他的精心呵护下，爹的身体大为好转，也有了工作，弟弟的身体也强壮了许多，学习也很优秀。这几年，他先后被评为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全国道德模范之孝老爱亲模范。这正是天大困难压不倒，永远追着幸福跑，风雨过后是阳光，意志如钢，杨怀宝。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家呢？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给你5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5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FM90.8，安徽交。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云霓。

哦。

入睡，你是我的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2: 喂，

0: 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4: 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

0: 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早间的7:0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杨婷，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河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蚌埠湖通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环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除此之外，我国所辖部分路段有限速限行管制。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6: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时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8: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9: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0: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1: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7: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2: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今天早晨呢，别看有些城市还是艳阳高照啊，但是今天暴雨天气将会来袭。根据我省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显示，今天开始到7月2号，我省南部有连续性的暴雨和大暴雨，主要影响的地市呢是黄山、池州、宣城、安 庆还有铜陵等市。那30号到7月2号累计雨量预报，强降水区域累计雨量是150到200毫米，局部地区300到400毫米，单点可能超过500毫米。那最大雨强呢40到60毫米每小时，局地是80毫米每小时。那3号到4号降水会有所减弱，雨带依然位于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的天气。
8: 好，再来关注的是气温预报。那未来10天，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0到34度。那么仅6月30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7月3号的沿江江南，最高气温是低于30摄氏度。
2: 再来看一下全省的具体预报。那么30号，也就是今天，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是暴雨，局部有大暴雨的天气。
8: 那7月1号，明天淮河以北是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大部地区有大雨，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天气。而到了本周四，全省呢是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天气。那近期啊，天气变化，908的各位听友呢，如果您出行，那么记得在出行之前通过安徽交通广播 FM90.8 那么实时了解最新的交通出行气象。另外呢，今天早间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呢各个路段通行啊都还是非常的顺畅，您可以放心的选择。那么基本上没有特别明显的堵车现象，只是在合肥市铜陵路高架由北往南方向快到灵泉路的位置呢，流量稍微有点积压啊，由北向南还有由西向南两股车流呢在这里汇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拥堵情况。那么目前在这段啊有没有事故发生，您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2: 国内方面，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8: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省内方面，我省发布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和山洪灾害红色预警。
8: 我省发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防御提示。
2: 国际方面，报道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继续谈判。
8: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近4天后，有人员获救。
2: 908瑞评论，近日有媒体报道，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相关新规已经实施近1个月。记者调查多家外卖平台及商家，发现部分标注名厨亮灶的商家监控画面无法打开，另外有部分商家将摄像头对着天花板和地面。该如何看待此事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1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8: 来关注详细内容。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
8: 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对155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
2: 今年暑假，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为大学新生、 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政策咨询和帮助。安徽省热线是0551-6283-1830，0551-6283-1830。我们特别提醒广大学生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的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要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进行求教求助。
8: 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2: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8: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29号的0时12分，四川宜宾高县，也就是北纬28.5度、东经104.69度，发生里氏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相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昨天针对四川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地区要切实做好地震引发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地震影响区域的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声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
2: 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以及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
8: 昨天，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等单位联合研发的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聚焦国产算力下软件适配难、代码迁移难、科研操作繁琐等痛点，为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
2: 近日，在公安部网安局和广东省公安厅网安总队的直接指挥下，河源市公安局根据线索深入侦查之后，实施精准收网行动，成功打掉以李某军为首的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勒索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经查，李某军团伙成立 MCN 机构，利用某人工智能体控制其持有的多个大 V 账号发帖，在电视剧、综艺播放期间故意制造负面舆论热点，涉及数名知名演员及多部热播电视剧发行方，前期已被多名艺人、多家经纪公司或影视出版方以名誉侵权为由进行起诉。
8: 昨天，央视法治在线披露一起案件，湖北襄阳一犯罪团伙从网上搜集政府企业人员信息，用 AI 换脸技术合成不雅照片，打印出来后即兴敲诈。他们承认照片全是假的，但是赌的就是被害人不敢声张。警方查获未寄出的信件1800余封，证实犯罪团伙已敲诈得手60万元。
2: 近日，有网友在河南新乡街头拍下感人一幕，几位提电动车的小伙在路边求助的妇女扫码捐款，转账金额是7.91元、18.88元、5.2元，有零有整，精确到分，引发热议。靳先生说，事发当天天气酷热，孩子和几名同学骑车外出，看到一名男子带着小孩求助，连饮用水都没有，于是呢，同学几人当场凑在一起商量，决定各自拿出自己的零花钱伸出援手。
1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5: 新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新酒，低杂醇更轻松。
1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好，时间是早间的7:16，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的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那么有听友说啊，908，目前西二环转长江西路高架的话呢，目前是没有办法直接上长江西路高架的啊。说的方向呢，估计应该是由北向西方向。我们看到目前呢，在合肥市西二环由北向西转向长江西路高架有流量积压，队尾呢是刚刚排到繁瓦路。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这经过，前方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呢？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来告诉我们。
2: 也有朋友跟我们反馈说，908现在合肥市北二环万科森林公园的附近封高架入口，合肥市北二环万科森林公园附近也是封高架入口了，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吗？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我们也正在核实情况啊。经过的一些车友也可以告诉我们最新的消息。
8: 是的，您说的是哪一个方向啊？北二环，您说的是由东向西还是由西往东？东方向啊，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刚刚走合肥市的北二环高架，那么现在呢，在万科森林公园附近的这一段呢，高架入口封闭是哪一个方向？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为详细的路况信息。
17: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5: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7: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8: 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方面，昨天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到今天晚上的8点，我省池州市全境、宣城市金县、金德县、黄山市黄山区一县、祁门县、休宁县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大，请加强防范，同时做好以上的灾害隐患点上人员转移准备工作。黄色预警区域为安庆市全境、铜陵市全境、宣城市广德市、宁国市、宣州区郎溪县、绩溪县、黄山市屯溪区、徽州区歙县、芜湖市芜围市、樊昌区湾仔区、南陵县、合肥市庐江县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较大，请注意防范，并加强隐患巡查和排查，一旦发现隐患，提前避险转移。
2: 昨天，省水利厅、省气象局、省应急联合、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的8点，安庆市宿松县、望江县、盈江区、池州市全境、芜湖市南陵县、宣城市金德县、金县、黄山市祁门县、一县、黄山区黄山风景区、休宁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一级红色预警。安庆市怀宁县宜秀区、宣城市绩溪县、黄山市徽州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二级橙色预警。合肥市庐江县、安庆市桐城县、铜陵市全境、芜湖市芜围市、宣城市宣州区、黄山市歙县、屯溪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三级黄色预警。安庆市潜山市、太湖县、芜湖市湾仔区、樊昌区、宣城市宁国市、广德市、郎溪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是四级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部地区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8: 昨天，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安徽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防御提示，影响范围为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黄山市。 据省气象部门预计，6月29号夜里起，我省开始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其中，从今天到7月2号，我省南部有持续性暴雨和大暴雨，重点影响区域黄山、池州、宣城、安庆、铜陵等市。强降水区累计雨量150到200毫米，局部地区300到400毫米，单点可能会超过500毫米，并断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记者昨天从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昨天的下午6点对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8: 昨天凌晨1点，随着最后一车混凝

0: 介绍。
1: 我们承建的跨铁路主桥为150米运营力混凝土联系梁设计，桥梁需上跨运营中的京港高铁安庆联络线龙山二号隧道，桥梁外缘距离隧道洞口最小水平间距仅约19米，工程建设条件极为受限。为确保营业线施工绝对安全，项目团队搭建智能监测系统和远程视频信息监控平台，构建起人防加技防的全流程施工安全防护管控体系。
0: S22 天天高速安庆至前山段是安徽省交通大动脉天天高速的最后一段，是安徽省高速公路网五纵十横布局中横八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北沿江高速公路的重要一段。该项目的实施将实现安庆城区与所辖前山市的快速直达连接，并拉近安庆城区与太湖县、宿松县的时空距离。刘光宇介绍。
1: S22 天天高速项目全线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强化区域协同发展和资源要素高效流通，完善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满足交通运输增长需求，对支撑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2: 继续关注新闻。由合肥市发展改革委发起的合肥市第六期车网互动放电活动，面向合肥市具备 V2G 反向放电条件的新能源汽车，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向电网放电，可获得最高每千瓦时2元的补助。本期活动时间是今天上午的6点到8点，今天傍晚的4点到晚上10点。那车主可以通过公共站场的公众V2G 充电桩向电网放电，也可以通过以利户的居民 V2G 桩向电网放电。参与本期车网互动放电活动的公共站场共4座。
3: 淮南市那常委会副主任程俊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安徽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2: 近日有媒体报道，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相关新规已经实施近1个月。记者调查多家外卖平台及商家，发现部分标注名厨亮灶的商家监控画面无法打开，另外有部分商家将摄像头对着天花板和地面。该如何看待此事呢？我们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5: 从目前媒体发布的情况来看，本该透明的后厨监管成了部分商家糊弄消费者的表面工程。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近30%店铺直播黑屏，设备离线，剩余可观看画面的门店里，不少摄像头刻意对准天花板、地面等等，避开切配烹饪核心区域，更有甚者将镜头转向前厅食客，未经许可直播顾客身影，既规避了食品安全监管，又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与隐私权。深究乱象根源，在于商家责任缺失，平台监管缺位。对商户而言，透明直播会暴露后厨卫生短板，于是想方设法敷衍应对。对平台来说，部分平台仅简单上线标识，未运用任何技术手段实时核验画面，任由商家虚假合规，只享受流量红利，却疏于管理。破解形式化难题，需要商户、平台、监管三方协同发力。商家应当摆正经营心态，主动公开后厨真实操作，以透明卫生换取消费者信赖。平台要落实主体责任，依赖相关技术远程巡检，完善反馈渠道，对违规商户限流下架。市场监管部门要开展线上线下联动抽查，对弄虚作假者依法处罚，畅通群众举报通道，形成社会共治闭环。好政策需要真落实，名厨亮灶不能只是屏幕上的一个标识，而应当是消费者看得见的安心。唯有各方各司其职，才能让监控真正对准灶台，让食品安全看得见、守得住。这正是新规满月亮灶忙，天花板上找厨房，黑屏离线寻常事，顾客入境更荒唐。平台监管需从严，商家诚信莫欺瞒，时间安全无小事，多方共治守灶案。
6: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4: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好，这个全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关于今天早间合肥市的北二环在万科森林公园这一段呢，目前封闭上高架的方向啊，有听友呢是发来了。
1: 是，这位听友说呢，目前合肥市封高架的位置是万科森林公园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的万科森林公园路段，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也跟交警部门了解到，是为了早高峰的均衡流量，是间断放行，大家呢耐心等待一下，听从这个路口交警的指挥啊。
0: 另外呢，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这是在接近长江西路这个位置，就是从西二环转上长江西路，确实呢，如刚才我们听友所说的，也是实行了交通管制措施。我们看到目前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清溪路。那么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合肥市的西二环转向长江西路，那么现在也是通行受阻。
2: 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有短时雷阵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摄氏度。淮北以北南部和江淮之间北部32到34摄氏度，江淮之间南部29到31摄氏度，江南26到28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
6: 再来关注今天的乐购908，下面请出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欢姐你好。
7: 主持人早上好，我们今天依然给大家推荐我们之前的荣仕达电风扇哦。夏天呢，有不爱吹空调的朋友一定要入手今天的这款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自带智能 AI 语音声控，无论您是躺在床上，或者是窝在沙发上，或者说手里正在有点活啊，咱们在干家务嘛，您不用起身不用动，您开口就能开关机调风速，搭配的触屏面板，即使是6米远的距离也能够三重操控，老人小孩都能轻松上手，8档风里自由调节，还支持8小时定时，夜里睡觉开着也放心。8D 的广角自动摇头，立体循环送风，带动全屋空气流通，风感超级柔和，不会直吹的人不舒服。加重加厚的底盘，摆放稳固不晃，整机可以拆开冲洗，清理灰尘是特别方便。自带香薰仓，能放香薰片或者精油，吹风的同时啊，还能够空气清新。荣仕达这个品牌，其实大家都知道，做家电有几十年了，品质完全不用担心，超级大品牌了。而且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的价格，您到手只需要129块钱，深灰色、玫瑰金粉色两个颜色可以选择。这个价格能买到带语音控制的、带香薰的、带8档风力空气循环的，真的是太划算了。而且是一年质保，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吹起来的风很像夏天的晚风拂面而来，清爽又舒服。低噪音设计，家里即使有老人小孩的，也一定不能错过，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我们商城下单购买。另外， 假如我们晚上洗完澡舒舒服服的吹着风扇，如果说您感觉到突然饿了怎么办？夏天的夜宵怎么能少得了小龙虾呢？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单盒的净含量是700克，四盒到手一共是5.6斤，只需要79.9元，吃到爽也没有负担，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虾源精选湖北鸿鹄核心生态水域，水质洁净，天然食料丰富，养出的小龙虾个头饱满，肉质鲜活，全程5道标准化工序，严控品质，鲜活捕捞，人工分级筛选，超声波深度清洗，大厨秘制卤料，真空独立锁鲜，全程是洁净处理，食用安全无负担。分为麻辣、蒜蓉两种最经典的口味，新鲜活虾现烧入味，虾肉 Q 弹紧实。最省心的是免洗、免切、免调味，你就是厨房小白也能够轻松驾驭。吃完呢，用剩下的汤汁，咱们去炒饭、拌面。拌饭样样都好吃，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四盒装，一共是5.6斤，到手只需要79.9元，这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追剧、朋友小聚、深夜加餐，随手就能搞定。喜欢吃小龙虾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邀请您关注的是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东往西，在二环上方是大流量，以及阜阳北路高架的北往南及中段临泉路的下口处，郎溪路高架桥北往南的方向，目前呢要关注的是新安江路的上口的位置，北往南的方向。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一直到金屯桥上口，西环的北往南，在唐港路的福建主的北往南主线上也需要提前的规划好。现在的南二环与前山路的路口是发生了一起事故，南二环与前山路的路口是发生了一起事故，是南转西的方向，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城市的外围目前要特别留意的是西二环，西二环在繁华路一直到前方的长江西路北往南主线和辅道上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 昨天夜间起，我省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其中今天到后天，我省南部有连续性暴雨和大暴雨，黄山、池州、宣城、安庆、铜陵等市累计雨量150到200毫米，局部地区300到400毫米。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晚上6点对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市和部门单位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高效运行1311防汛救灾应急指挥体系，加密监测预报预警，强化联合值守，会升研判和预警教应，突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强化中小水库、中小河流堤防、尾矿库、山塘的巡查防守和城乡内涝防范，按照5个关键环节和4个一律要求，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组织抢险救援力量，装备前置备勤，高效处置突发险情灾情，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信息报送，突发险情灾情第一时间上报。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6: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5: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6: 谢谢。
7: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5: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8: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5: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9: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0: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1: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2: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3: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回来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0: 好，来看到在908的微信平台上微信听友提供的路况爆料。
2: 908908南北一号高架自南向北右拐到同一路高架那个连接口的那个匝道口，在右边车道有两辆车子好像发生事故了，交警已经过来处理了，但是这两辆车还没走，导致后面车子堵起来了，而且这个地方是个盲区，看不见，特别危险。
0: 好，刚才是听友特别提醒了，南北一号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在铜陵路连接的匝道桥的位置发生两车相碰的事故，目前交警呢已经到场，但是我们这位听友提醒了，这是一个视线的盲区，各位车友呢，如果您是经过这儿的话，提前得做好准备了。我们看到目前队尾啊，已经是排过了龙川路，那么也看着就要接近合肥绕城高速南环段了，由南向北方向，那么目前这段呢，是因为有事故发生，整体的流量是非常大的。

0: 好，来看到合肥市的西二环，西二环北向南方向哈，车流量大，通勤缓慢，从东浦水库一直到长江西路的位置，现在呢车流量大。尤其是繁华路这个节点北向南方向，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1: 对，之前呢有听友反映的是今天早晨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北向西转向长江西路高架桥啊是实行了封闭管制措施。我们看到目前确实因为往日来说呢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堵点肯定是在黄山路这一路段，但是今天啊跟往日真的是不太一样。堵点呢其实呢是在快到繁华路，这是由北向西转向长江西路这个位置，对位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是排到了北二环。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这经过，我们看到前方的话呢，是不是有通行管制措施？您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提出以书屋家和家书屋为抓手，打造体验更加良好的乡村阅读场景。
0: 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1: 昨天记者从福建莆田市有关部门了解到，28号，9名户外爱好者在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一处被称之为是刺刀峡谷的区域发生险情。当地接报以后立即组织力量救援，其中4人获救，5人身亡。
0: 昨天凌晨，四川宜宾高县发生5.5级地震，市区一烧烤店内震感强烈，众人短暂转移之后再回到店内用餐，无一人逃单。老板说，我在乎的不是买不买单，大家安全就好，为善良和诚信点赞。
1: 近日，一位小米车主发视频称，广州华丽学院禁止小米汽车进入校园，引发热议。在6月28号晚上，广州华丽学院针对此事发布声明，该校严格执行外来车辆入校报备管理规定，所有来访车辆均需凭预约邀请码通行，未针对任何特定品牌设置进入限制。从近3个月的监控视频来看，所有已经报备的不同品牌车型都可以正常进出。
0: 近期，山东济南领袖城小区的殷女士发现自家地下室耗电异常，几经核查之后才发现，小区7户邻居的用电电路多年来一直私自搭接在她的个人电表下，整整17年时间，7户邻居储藏室的所有用电费用全部由她一人承担。对此，开发商以及当年施工人员无法找到为由，迟迟没有给出解决方案。
1: 昨天，沈阳市公安局苏家屯分局就相关事件发布警情通报，犯罪嫌疑人苏某，男，40岁，为了博取流量，恶意曲解袁隆平院士研发的水稻育种技术，公然损害袁隆平院士声誉，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杨某采取刑事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基准4分之1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这是沈阳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今天早间啊，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那么现在呢逐渐恢复了我们所熟悉的这个状态啊。我们看到现在呢是在黄山路这一段已经开始有流量积压了，队尾是排到北二环跟西二环连接处的位置。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的整个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高架桥，那由东向西出城方向，那堵点最前方的位置还是在枫林路，那由西往东进城方向，我们看到堵点是在长江西路高架。

0: 桥的新加坡花园城这一路段，而目前队尾啊也已经是排过了大埔头。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停止相互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相关的伊朗核计划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
1: 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经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在逐步恢复。
0: 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29号说，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证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28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了军事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了2条最新的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
0: 马来西亚交通部29号发布声明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会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730航班客机残骸的搜寻工作。
1: 近日，欧洲多地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多地打破高温记录，发布高温预警。高温天气下，中国制造的移动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一机难求。据了解，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了空调等制冷设备。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能万众瞩目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从昨天呢就已经开始开打了。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6分之1决赛，巴西队是凭借着马丁内利的补时绝杀，2-1逆转战胜日本队，成功的晋级16强。那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AI 看球。
4: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啊，日本队1-2输给了巴西队啊。我们会先回顾一下比赛当中日本队是怎么先取得进球然后被逆转的，再聊一聊森保一的这个保守战术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最后呢也来看一看巴西队接下来在1/8决赛当中的前景。
5: 没错，这场比赛真的有很多看点，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内容吧。
4: 我们先来聊第一个部分，就是比赛的回顾啊。那日本队到底是怎么在领先的情况下被逆转的啊？咱们就开门见山啊，就直接说，就是日本队这个球到底是怎么进的。
5: 比赛进行到第29分钟的时候，日本队打出了一次非常漂亮的反击，当时是巴西队的后卫在中场传球失误，然后日本队的佐野海洲断球之后一路杀到禁区前沿，冷静低射，球进了。
4: 哦，那这个球确实是抓住了对方的失误。
5: 对，那个球其实预期进球值只有0.03，就是非常非常意外的一个进球。然后这也是佐野海洲他在国家队的第一个进球，同时日本队也追平了亚洲球队在单届世界杯的进球记录，而且这是巴西队在本届赛事第二次被远射破门。
4: 那就是说日本队这个领先其实没保持多久，那巴西队是怎么把比分扳平的？
5: 就是下半场一边再战，巴西队其实做出了一些调整，然后他们也很快的在第56分钟的时候就扳平了比分。当时是维尼修斯在左路拿球分给了加布里埃尔，加布里埃尔传中，卡塞米罗在远门助头球破门。
4: 哦，那这个球确实改变了场上的局势。
5: 对，那之后其实巴西队就完全控制了比赛，然后他们的控球率接近70%，射门也有19次。日本队的话其实就只有可怜的5次射门，而且他们的预期进球只有0.05， 就是几乎没有什么威胁。
4: 哎，那就是说这个比赛最后时刻怎么会突然之间风云突变？巴西队怎么完成的绝杀？
5: 就是补时阶段第六分钟的时候，日本队在自己的禁区前沿出现了一次传球失误，然后巴西队断球之后，吉马良斯一个直塞，马丁内利单刀面对门将推射远角破门。
4: 哦，那这个丢球对日本队来说真的是太残酷了。
5: 是啊，就这个球也让巴西队成为了自1938年以来第一支在世界杯淘汰赛半场落后的情况下逆转取胜的球队。然后日本队的话就是又一次倒在了16强，这已经是他们第五次在世界杯淘汰赛一轮游了。
4: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战术分析了啊。
5: 嗯，
4: 那这个森保一的这个保守战术到底在这场比赛当中起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5: 其实日本队开场的时候用的是一个三后卫的体系，然后在防守的时候会变成五后卫，就是他们的防守组织的非常的紧密，所以导致巴西队在上半场大部分的时间都只能在外面倒脚，很难打出有威胁的进攻。
4: 所以日本队上半场其实踢得还挺聪明的。
5: 对，没错没错没错。对，然后森保一还通过一个补水的暂停来变阵，通过一个高位的逼抢直接断球打反击取得了领先，但是在下半场的时候他为了保住这个领先，他换上了两个防守型的中场，把自己的阵型变成了550，就彻底放弃了自己的反击，所以导致被巴西队抓住了他们这个防空的短板以及体能下降的这个时机，把比分扳平并且完成了绝杀。
4: 嗯，
0: 是的。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在结束了之后呢，大家也是说啊，这场比赛被称之为是师徒大战，因为在日本足球崛起的过程当中呢，巴西一直是他们的导师，而日本的足球技术和风格呢，也正是源于曾经立足于世界之巅的桑巴足球。而值得关注的是，为日本队打进一球的佐野海洲此前因卷入轮奸案引发关注。佐野海洲今年25岁，效力于美因茨队，身价为4000万欧元，而也是日本队内目前身价最高的球员，同时这也是佐野海洲个人在日本国家队的首个进球。
1: 那就在十多分钟之前，美加墨世界杯的1/16决赛，德国对巴拉圭的比赛也是刚刚结束。这场比赛呢，经过了加时和点球大战，结果巴拉圭爆冷淘汰了德国队，这绝对是近两天最大的冷门。
4: 咱们来聊一聊刚才结束的这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啊，德国队在点球大战当中输给了巴拉圭。
5: 不错，这场比赛真的是跌宕起伏啊。咱们现在就进入正题吧。
4: 咱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就是比赛的进程回顾。
5: 嗯
4: 啊，咱们先来聊常规时间。
5: 嗯
4: 啊，就是今天德国和巴拉圭在常规时间里面都发生了哪些关键的时刻？
5: 嗯，其实开场之后德国队是完全占据主动的啊。
4: 对，
5: 他们的控球率非常的高，但是呢，巴拉圭的防守组织的非常的紧凑。啊，所以德国队一直没有办法创造出太多绝对的机会，反而是在比赛进行到42分钟的时候啊，巴拉圭队通过一次角球的配合啊，他们的恩西索头球破门啊，这个也是他们队史在世界杯淘汰赛的首粒进球。
4: 哎，那德国队这失球确实挺意外的，那他们下半场是怎么回应的？
5: 德国队在落后之后，他们的攻势就更加猛烈了啊，然后在54分钟的时候，维尔茨的传中，哈弗茨头球。把比分扳平之后，其实双方都还有一些机会，但是都没有把握住。最终常规时间结束，比分定格在1-1。
4: 加时赛呢？加时赛有没有什么比较戏剧性的时刻？
5: 加时赛其实也是非常的紧张啊，就是双方都踢得很谨慎啊，机会也不是很多。然后德国队在第102分钟的时候，塔头球攻门。这个时候本来以为要绝杀了，但是呢，主裁判去看了 VAR 之后啊，认定是安东在禁区内对对方的门将有犯规，所以这个球无效。
4: 哦，那这个判罚肯定让德国队的球员特别失望啊。
5: 对呀，因为那之后其实双方都没有再创造出什么好的机会了。所以最终加时赛也是0-0结束。
4: 嗯，
5: 那只能进入残酷的点球大战了。
4: 这场点球大战到底有多跌宕起伏啊？
5: 啊，简直是心脏都要停了。
4: 嗯，
5: 就是德国队第一个出场的哈弗茨就被对方的门将希尔神勇扑出，然后巴拉圭的毛里西奥一蹴而就啊，就先声夺人，
4: 压力一下就到了德国队这边了啊。对呀，
5: 但是基米希稳稳的罚进，格麦斯也罚进。穆西亚拉也罚进，然后加拉尔萨也罚进，沃尔特马德又被扑出，萨纳弗里亚打偏，阿米里罚进，巴尔武埃纳被扑出，最后一轮塔竟然打飞了，卡纳莱一蹴而就，所以最终是巴拉圭队通过点球大战惊险地淘汰了德国队。
2: 清晨， 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

0: 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是的，其实德国队的话呢，这个世界实力啊是排名在第十位，全队的身价呢是达到9.47亿欧元，那排名世界杯48支球队的第五位，这实力呢是绝对不弱。那巴拉圭队世界排名是第41位，全队的身价呢是1.54亿欧元，排名世界杯40支球队的第30位，那实力呢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强劲的。但是这个结果的确呢是很多的球迷啊在赛前呢压根儿没有想到的。另外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9点，荷兰队呢还将会对阵摩洛哥队。好，我们再来看到即时路况信息。
1: 有车友告诉我们说，908908目前合肥市的上海路由北向南方向，在长春街的上桥口位置最左侧车道发生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现在合肥市上海路由北向南在长春街的上桥口位置最左侧车道发生两车追尾事故，现在造成后方大面积拥堵，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0: 之前的时候呢，在我们908的官方微信上呢，也听我在说908908，你们之前的时候每天早晨的时候有这个看球啊 AI 看球，说这个 AI 看球是怎么体现的呢？不是两个真人吗？其实呢，我们908的各位听友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美加墨世界杯 AI 看球两个角色呢全部都是人工智能。另外呢，还有听友说呢，这个内容是不是你们说给他呢？其实也不是啊，是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实时生成。包括刚才我们所提到，就是德国队呢被巴拉圭队点球淘汰的比赛，其实结束呢还没有10分钟啊，4-5分钟之后呢，我们的人工智能就已经呢给出了这场比赛的最新的一个情况，包括呢还可以分析更多的一些比赛的进程等等。那么也欢迎呢在后面的时间继续锁定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每天早间新闻直通车节目当中为您所送出的美加墨世界杯 AI 看球。好，休息一下，欢迎在8点钟之后继续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新闻直通车节目。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早间的8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利宁高速目前呢受到施工影响，郎溪东收费站全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预计施工工期呢持续到8月1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2: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7: 盛夏，家家户户空调长期连续运行，线路过载，外机积热即引发电气火。